0: 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摔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3: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凌绝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不会抓凶手。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2: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3: 张元是笨蛋，
10: 用忠诚捍卫安宁，
14: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好啊，看你往哪里逃！
1: 哎呀！
2: 干得好，哪吒！
0: 哼，这派人的家伙，这次饶不了他！
3: 嗯。娃娃，欺人太甚，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0: 这个家伙好像比之前强大了许多。
2: 奇怪，这个能量好像不属于他自己。
4: 那又如何？能对付你这娃娃就行。
0: 说我是娃娃。
3: 娃娃，你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天妖的追捕令了吧？天下妖族无穷无尽，看你能有什么好下场！
0: 哪里跑？
2: 等等，哪吒，你上了天妖的追捕令了？
0: 我哪知道什么追捕令？别让他跑了！
5: 有趣的娃娃，
2: 别冲动，这里藏着一股可怕的妖气，绝不是那只穿山甲科比。
5: 完了！
0: 什么东西？
3: 大王救命！大王救命！小的把哪吒带回来了。
5: 你做得很好。这娃娃救了我的千竹困锁阵，很快就会束手就擒了。你退下吧。
3: 是，大王神机妙算，小的告退，小的告退。
2: 哪吒，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你再不发威就来不及了。
0: 我被缠住了，你能拖上一阵吗？
2: 十个数。
0: 够了。
2: 前前飞舞，喜欢抽是吧？让你们抽。
0: 干得好。
5: 有意思，有意思，居然能破开我的千竹困锁阵，那就别走了，留在这里和我作伴。
0: 走。小心，屏住呼吸。
5: 怀抱中来。
0: 妖狐，走。
5: 入了此地还想走吗？

0: 东海结界起。
1: 不错，收下。你敢？哪吒，刚才那青烟是幻术，我要睡一会儿，小心啊！
0: 妖狐，妖狐！老竹子，还我兵器！说给就给，你哪来的兵器？神兵利器放在你的手上，真是浪费，不如留给我如何？ 宝贝倒是不少。

0: 说，我被困在这里600年了，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1: 哪吒，你听我说。法力之源，唯一的弱点，你必须保存体力，避他致命一击。我懂了，野狐，我会带你安全离开这里的。
0: 爆发吧，爆发吧！好久没人陪我痛快的打上一架了。
1: 伤我朋友就要付出代价，文天灵。

0: 确定要这么做吗？这东西可是老竹子的法力之源。
1: 这竹米的中心有一股仙灵之气，但表面却妖气弥漫，一定有古怪，不然怎么可能侵蚀得了你的仙剑法宝？
0: 成了！老竹子，
2: 别饶命啊！我之前只是昏了头啊，我本是天庭的一颗金竹，犯了错误被流放到这里反省。数百年来，我吞噬了太多妖兽，导致灵体被妖力反噬，才走上了邪恶之路。这真的？
0: 没骗我，
1: 这倒是能解释他之前的状态。
0: 那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可愿从此改过自新，守护这片竹林？
3: 自当如此，我愿意，愿意。
0: 好，你走吧。
1: 就这么放他走，这不得让他赔偿啊？他是仙才哎。
0: 事出有因嘛，他吞噬妖兽也算为民除害，我可下不了手。
1: 那我不白走了？别就这么走了。
0: 第30集，傀儡食人

0: 竟然不带我，非得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1: 好像有妖怪一直跟着我们，
2: 妖气消失了。
0: 我倒要看看谁敢来。出发去九思城，
1: 最后你们是如何制服竹妖的？
2: 那还多亏了我，那个竹妖属实强大，但我也不是好惹的。
0: 蹄印和马车轮的宽度，
2: 一定是哪吒他们。驾！驾！
0: 嘿，真带劲！啊，肚子有着落了。
2: 有东西跟过来了，
0: 管他的，吃饱饭再收拾他们。
3: 什么哪吒，不堪一击，赏金倒是不少。
4: 怎么样，抓到了吧？得了赏钱，别忘了我的一份。
3: 咱这肚子一看就是大气的人。这还是从龙宫买的，不顶用啊。
0: 一个破水泡，你想困住我？就这点本事，还有谁？出来！
5: 快跑！快跑啊！
1: 哪吒，抓住他们，问个清楚。
0: 混天绫！
3: 饶命！饶命啊！
2: 挺威风的。把我忘得一干二净，这
0: 就这么办。说，为什么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们？
6: 我们是想把您的消息卖给法力高强的大妖，换一点点赏钱。
1: 没想到天妖的追捕令威力这么大，你是不是应该乔装打扮一下？
0: 哼，我哪吒光明磊落，不需要。你们听好了，把我的消息散播出去，就说。哪吒在九思城落脚，不怕死的就过来。
5: 是
0: 这样我们路上就能少些麻烦，到时候一锅端了。
2: 真是自找麻烦。
7: 哎，跟哪吒在一块儿总那么新鲜啊。
1: 不好，少了一车货。
0: 可恶的妖怪。
2: 不像是妖怪，跟我来。
8: 那是什么？
9: 车上撞的雪。
2: 九思城，哪吒、哈大，你们等着，等我把这一车货全卖掉，看你们还会不会小瞧我。为什么他们看起来
10: 忘带了？
11: 没事，你等一下。
2: 我，就在前面。
0: 那正好，九思城也快到了。
2: 这一路上都是破茶的气味，
1: 偷货的贼说不定已经进城了呢。
12: 通过一下，让我进去。
13: 我们这货都是优质的，
14: 上好的茶叶。
2: 我们的茶叶自然是上好的。
14: 一个小丫头哪来的这么多茶叶？说是不是偷的？
2: 不不不，是我朋友的。
14: 吞吞吐吐，可以，全部没收。
11: 是。
2: 不能没收，这真是我们的。

0: 带啰嗦连你一块带走。
1: 你根本就是想私吞。
0: 大胆，反了你了。抓住他。
2: 哪来的小丫头，胆子不小啊。
1: 看着。
2: 废话，黑石獒，别让他跑了。
3: 好优美。
4: 是你劫的吧？
1: 哼，那又怎么样？天火守家，你们自己跑出来耍威风，
4: 真有你的！
1: 他们不讲道理，要抢我们的货。
4: 这么大一座城，还有这种事？
1: 看我打飞他！
4: 叶红丹，我来。有，还给你。
1: 他好像不是人类，是石獒。
5: 快快去禀报大王。
6: 是。
7: 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
1: 哪吒干得好，真是的，又出风头。
4: 进城。
8: 报大王，城门口有几个娃娃滋事，黑石偶拦不住，已经闯入城内了。
9: 敢在九思城撒野，我看他们是活腻了，立即派兵缉拿。
8: 是。
10: 慢。是他吗？
8: 回禀大人，正是这画中的娃娃。
10: 只要他还在九思城，就跑不了。先退下吧。
8: 是。
9: 为什么？
10: 这是哪吒，他可是上了天妖追捕令的，不能小看。哼，我们的计划耽误不得。

0: 第31集《鹤童子》。
1: 尝尝茶吧，我们茶可好了，
0: 来喝茶喽！来试试我们的茶呀！
1: 喝茶，来尝一尝，
2: 来喝我们的薄茶。
0: 哎，婶婶，喝点茶水不？尝尝吧。婶婶，
1: 哪吒，你这个样子会把人吓跑的。大伯，大伯，您闻闻，这可是绝世。哪吒，哼！哎，婶婶，喝茶不？大叔，大娘。哪吒，这里的百姓身上都有细微的妖气。

0: 看情况。
1: 嗯，发现了问题就通知我。
0: 飞，啊，九司大王府。妖气的源头就在这里。是姐姐。
1: 说的我口干舌燥。爬大，你那咋样？看来需要一点策略才行。
2: 哪吒，你不觉得百姓们看上去很奇怪吗？
1: 电狐已经出去探查了。老伯，
3: 请再给我一碗。
1: 哪吒，我这茶止咳生津，清神解乏，欢迎来尝尝。
4: 给我一碗，
5: 我要一碗，
6: 我也来一碗。
0: 我怎么在这儿？妖气的源头就在这里。百姓身上的妖气一定跟他们有关，得赶快告诉哪吒。
1: 快看看今天的收获。这
7: 策略，你的策略非常完美，免费送茶嘛。
1: 算了，看开一点，为百姓精神解乏，挺好的事儿。喂，
8: 等我们的盘缠吃光了，看你怎么办。
1: 这不会吧？
2: 是店小二，
7: 他好像被控制了。
1: 走，跟上去看看。电狐。
0: 九司大王和妖怪是一伙的，所以这些百姓才感染了妖气。
1: 可恶。
0: 多亏我这举世无双的嗅觉才能发现。
7: 别啰嗦了，他们要出城了。
1: 拦住他们，
2: 不要打草惊蛇，先查明情况再说。
0: 哪吒终究是个莽撞的娃娃，看我的。

0: 你们几个站住！哼！又是这几个娃娃！
1: 你收点手，大王吩咐不看不语，否则脑袋搬家呀！
2: 哎，哪吒，别冲动！
0: 快快快，关门！

0: 你们说让这么多人来石海干嘛？
1: 快看，前面有个法阵。
0: 这里就是目的地了，我们也进去。
1: 有结界，跟大王府的结界一模一样。
0: 他们能进，为什么我进不得？
2: 住手！干什么？
0: 什么人？怎么回事？
1: 不好，他身上有妖气。

0: 小子本事不小啊，在这里动手惊扰了涅槃玉蝉就麻烦了。
1: 哪里跑，快我们跟上哪吒，让他中了妖怪的圈套。
2: 阿大，你留在这里盯着这个法阵。
3: 好，
0: 小子，休想打涅槃玉蝉的主意。
1: 涅槃玉蝉，你就是用那个东西控制的百姓，我饶不了你。
0: 还装糊涂，打醒你。
1: 敢做不敢当，果然是晦涩妖魔。
0: 看你能扛多久。
1: 啰嗦。
2: 那妖怪擅长空战，佃户，我们得帮帮哪吒。呀！
1: 小心！糟糕！
2: 砍招！
1: 谢了。
0: 普通人，不要插手。
2: 先生，
1: 叶虎，朋友们，没事吧？
2: 我没事。
1: 你，竟敢伤害我的朋友！
0: 这个小子倒是重情重义，可惜过不了我这一关。
1: 啊！

0: 能释放雷电。
1: 风雷翅，
0: 哪吒小心！
2: 哪吒，收回！啊！
3: 哎，怎么回事？我还没出手呢。
2: 你是哪吒？
3: 没错，我就是哪吒。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痛了。

0: 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4: 我不怕你们，
5: 我们也不怕你们。
6: 来一个，
7: 练一个，
8: 不中拉出来溜溜。
9: 六六九六六，
10: 我们不是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

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李梅唱的很有刘忠和老师那个唱腔的味道，真是啊！
1: 欢声请翁，郭子仪，贵此时怎能够我斩首级？乖儿年幼他孩子气呀，夫妻们争吵。

不分高低，这国。

0: 你是？
1: 我姓常，常有福。
0: 你遭累了？
1: 啊，我都累个钟头了。

0: 飞机现在这人真能，黑更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嘞。你去过北京没有？
1: 我连郑州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嗯，熊猫牌的糖可甜了。

0: 钱不糟了，俺该回去了。
1: 皇上嘞，还没说着话嘞。你看我这个人呢、啊，是个急性子，咱这事儿，
0: 老孩儿还是不老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老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害害是本身是要害的子女，那害害还能找个白妮儿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1: 那是的，那是的。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了。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还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就当婆子了。
0: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1: 那我会不清楚。17年了，没断想啊。那是你救了我，叫你受连累了。
0: 你给俺买药，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买药，还不是为那碗热汤的情谊？
0: 一碗汤算啥？
1: 咦，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那现在我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

0: 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凉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 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

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小燕啊。回应是那个老夫暗暗打算盘，李天宝贫穷了，非与我女儿结姻缘啊！啊，不中不中不中不中！眼看就是那好气道狠着心，就是那里大女儿丧黄泉。活人定下那死人计，那个报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造亲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人有口也难言啊。哎，婚姻之事无纠缠，我给个李大爷另配男，心中早就那有主见，找一个又有钱又有势啊，有钱有势又装钱啊。叫上来马上去，外人见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扇子扇的人

我带来四文四武我都里边亮，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员武将啊，哎，屋里那个又带来呀暴力面

和国母他一路都骂到殿上，是骂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把北玉我都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义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星王，靠打参阵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一字帅首并肩王，还有这瓦面金殿，观主书墨。

一个想。

三千位，他有这一子马宗明，马老爷管我是好三郎，他要给雪狼摆宾朋，马老爷设下了一桌宴啊，俺弟兄打听啊，饮酒令好酒吃的你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

0: 猫，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

上架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
4: 就是、啊、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8: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

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

0: 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姥姥，我渴了。
5: 回来了，宝贝儿，姥姥给你打水啊！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要图个实实在在的。这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6: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5: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
2: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5: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不要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快止咳！

0: 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波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范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范太子，坐呀。范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

0: 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1: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1: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死了。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哎，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
6: 阿弥陀佛。
5: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啊，坐下歇会儿。啊，哎，
7: 八戒。
3: 啊，
5: 八戒。
3: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8: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鸡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9: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5: 哦，
7: 悟空是何妖怪啊？
10: 师父。大师兄，快来救我！
3: 师父！师父！
5: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静寂岭上十八宫，绰号静劫。
0: 啊，静劫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2: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静劫老，您接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凌空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3: 妙妙妙
1: 妙妙。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1: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腔春。
2: 妙，
0: 好，
6: 好，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姓仙道子，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7: 啊？就是啊。
0: 来，原来是姓仙道子。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新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庆先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紫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千歌，不同凡响啊！
2: 是是是，
3: 妙
4: 妙啊！
5: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7: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8: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啊？
0: 不不不，
4: 是啊是啊，对对对，过来吧。
0: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6: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4: 哎，对对，
0: 不可，
4: 来师傅，
9: 师傅，
4: 你上哪儿了？你
9: 师傅，
4: 师傅，
9: 没事吧？
4: 你上哪儿了？
0: 啊？
4: 我瞧瞧。

0: 你们好大的胆，逮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2: 这么好的怪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2: 走。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一，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
0: 小雷音寺，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2: 师傅，
0: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呀！师兄，快一点啊！

0: 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瞧你的模样，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儿，
0: 我来救你啊。
1: 这，哎呀，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

0: 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八戒，快点把金钵撬开，救我出去！
2: 快！搬！哎呀，
3: 二师兄，快来！
2: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2: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4: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2: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5: 伯父，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4: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2: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啊，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死干净。
0: 这
1: 是
2: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没？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2: 来来来，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使劲啊！使劲！来来来，撬撬撬撬撬撬啊！来，撬！哎
5: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5: 来来来来，好，嗯，等，嗯，
6: 使劲，
3: 使劲，
6: 使劲，
3: 使劲啊！
7: 什么事啊？
8: 唐僧他
7: 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5: 来人，使劲使劲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8: 怎么样？
4: 不济事啊！
8: 怎么样了？
5: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4: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5: 嗯，好，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
4: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5: 哎呀！

0: 师傅，这边走。师傅。
1: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2: 谁想跑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3: 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
1: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3: 敢呢！打赌，打赌！
2: 赌什么？说！
3: 赌什么？
4: 赌什么？
2: 赌什么？
5: 赌什么？赌什么？
3: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4: 对！
1: 你若斗不过我呢？
2: 斗不过呢？
3: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2: 好，说好再说。
1: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棒。
3: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好啊！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4: 是。
3: 好了。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

0: 妙。
1: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2: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

0: 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

0: 型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线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线私聊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

及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
8: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9: 不会抓凶手，
10: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1: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12: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3: 我当然是不能。
11: 用忠诚捍卫安宁，
14: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9: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
20: 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9: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牌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师傅呢？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0: 快，师傅，哎
1: 呦，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1: 师傅，你出来了，快走，师傅，
2: 快走
1: ，师傅，快走，快呀，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
3: 大圣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哎，
4: 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哎，
0: 走。
6: 大师兄，
5: 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6: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吧。
6: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6: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0: 哎。
1: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2: 师傅，师傅。
1: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1: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2: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
2: 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5: 啊，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2: 哦，
5: 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2: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2: 哦哦，
5: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2: 哦，
5: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2: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2: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2: 哦，五五一，
4: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4: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下一个来，这黄梅老爷解解渴。

啊！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呀，哎呦，哎呀，好！
1: 悟空，切莫动手。
3: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哎呦！哎呦！
4: 多谢佛祖！
3: 多谢多谢！
5: 陛下请。
6: 去去去。怎么样啊？
7: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6: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8: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4: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8: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3: 多谢，
8: 啊，请，
9: 多谢施主，
8: 好，
4: 悟净，你去准备斋饭。
9: 是。
4: 悟空，
3: 啊，
4: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3: 啊，去吧。
9: 您就快走吧。
4: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3: 放心，
9: 您放心吧，
3: 放心吧，
9: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3: 哎，
9: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3: 怎么？
9: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3: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9: 哎，对，我可不去。
3: 怎么？
9: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3: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9: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
3: 哎，过来。
9: 哎。我可不去啊。嗯，
10: 满这个找我来了，
9: 还得歇会儿呢。
10: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3: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9: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3: 说呀，
9: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3: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9: 还有烤鸭。
3: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9: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

0: 近果子很多很多呀。
1: 夏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2: 猴哥，
1: 走。
2: 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1: 不带。
2: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3: 国王，今因国事不祥，臣科不展，
4: 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2: 你儿子接的皇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4: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4: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2: 死罪？
4: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2: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5: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议，就有高僧来过。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这
4: 个
2: 哎
4: 哎
2: 哎，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嘿嘿，那就请国王自己

0: 你来请我啊？
1: 哎，这啊，是是，
2: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啊！
3: 什么啊？
2: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啊！
3: 孙长老啊，在什么地方啊？
2: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3: 哎，要什么？
2: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4: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嗯，
3: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啊，
4: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3: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4: 陛下，
3: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5: 遵旨。
4: 啊，陛下，
3: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5: 是。
6: 臣等有请孙长老。
2: 啊，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5: 快点吧，姐。
7: 悟空，
5: 师傅，这
8: 是师傅。
7: 哎，你怎么也来了？
8: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
7: 猴哥，你等
3: 等。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啊？
0: 陛下，正是老孙呢。
9: 陛下，陛下，
4: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父
8: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去，
8: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3: 吓死寡人了。
4: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8: 就是嘛，
0: 去。
5: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8: 来了吧？
5: 陛下真是玄似诊脉了。哦，嗯，啊，长老请。
4: 悟空啊，你，
5: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4: 悟空啊，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5: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
0: 走走走走。
4: 悟空。
8: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4: 你
5: 快坐下。
8: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2: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3: 好吧。
2: 把这个扇子，把这个扇子。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猴哥你真行啊。
2: 真乃是神医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请
0: 请
3: 请。
1: 啊，
3: 哎，哎。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啊，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哎，
1: 哎，真热呀！
0: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1: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你呀、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哎，大二兄
0: 啊，
6: 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啊啊，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
6: 哦，
0: 快点，快点啊！
6: 哎，真妙。
0: 沙师弟，
6: 哎，
0: 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
0: 啊，
1: 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啊，
6: 哎，
0: 快去。
6: 哎，
0: 八戒，
1: 嗯，
0: 你再取些马尿来。
1: 啊，马尿？
0: 啊，
1: 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啊，行，把药拿去

0: 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1: 这药叫乌金丹。
0: 乌金丹。
2: 锅底灰脚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0: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1: 用无根之水送下。
0: 无根之水？
1: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0: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1: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0: 多谢神僧指示。
3: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1: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诸子国王下药啊。
3: 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1: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3: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1: 多谢多谢啊。
3: 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4: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5: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5: 二兄，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谢谢，
0: 请，
1: 好，
0: 多谢，
3: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大家
5: 请，好好好，又来了，
3: 多谢多谢，
5: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5: 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

0: 啊，热，
1: 对。
2: 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1: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2: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

0: 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5: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6: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4: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6: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4: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7: 保持好健康，
6: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有哨兵，
1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1: 这是连环杀人案，
12: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4: 钱财。
1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6: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1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8: 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21度。新郑小雨，25到21度。安阳中雨，23到19度。濮阳小雨，26到19度。鹤壁小雨，23到18度。新乡小雨转中雨，25到19度。焦作小雨转大雨，23到19度。开封小雨，28到22度。商丘小雨转阴，29到21度。周口小雨，30到22度。西川中雨转暴雨，26到20度。漯河小雨，29到20度。永城多云转阴，31到21度。巩义小雨转大雨，25到20度。洪城新县小雨转阴，31到22度。 天然氧巴西峡中雨转暴雨，26到20度。华县小雨，26到19度。长垣小雨，26到18度。邓州中雨，27到20度。固始小雨转阴，31到22度。鹿邑小雨转阴，31到21度。新蔡小雨转阴，30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3: 我不怕你们，
14: 我们也不怕你们。
20: 来一个，
21: 练一个，
22: 不中拉出来溜溜。
23: 6-0、9-0。
1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24: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9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3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瑞、李辉等名将全力冲榜，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25: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2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7: 好的，
26: 去吧。
28: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30: 痛痛痛，啦啦啦，
31: 挤挤挤，快快快，
32: 喂喂喂，肠胃宁，
3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常为您，非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好，来看新闻。5月15号，河南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今年汛期全省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降水呈北多南少分布，存在旱涝并存、旱涝急转的可能。目前河南已全面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守，压实防汛责任，备足防汛力量物资，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 在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洛阳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穿越河道等关键工程的施工。这一工程关系到洛阳平顶山百万群众饮水和50多万亩耕地灌溉。
2: 目前洛阳境内的后桃河、马兰河、半泵河、关帝庙沟、下东沟等关键涉河工程的汛前节点已全部完成，主河道具备行洪条件。
1: 而在平顶山武冈市，石曼滩水库已全面切换至汛期运行模式，水库将测雨雷达与现代化管理矩阵平台深度融合，能够实现洪水精准预报与科学调度。
3: 采雨雷达是防汛第一道防线的核心装备，采雨雷达与矩阵平台的融合，能够提前1至3小时锁定强降雨中心，延长洪水预见期，保障汛期的精准预警与调度。
1: 截至目前，全省水利系统已修订完善省级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及重点流域河道水库调度方案，并多轮次开展防汛抢险实战演练，构建起全覆盖的防汛责任链条。
4: 全省各级水利部门统筹储备5大类、60个品种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4.59亿元，已建强144支、共计7000余人的专业化抢险队伍，随时参与应急处置，保障全省平稳安全度汛。
1: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槽前西南暖湿气流影响，16号至18号，全省将出现连续性降水，西部、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将先后出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本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全省大部呢都在50毫米以上，黄淮之间呢可达100到160毫米，局地呢是在220到260毫米之间，最大小时雨强呢30到50毫米。局地可达50到90毫米。
1: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全省小麦处于灌浆中期，需水量较大，此次过程利于土壤增伤，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小麦灌浆速度，且局部地区存在倒伏和自害风险。同时需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对交通运输、户外作业等的不利影响。
0: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科学防范干热风，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6: 在平顶山鲁山县张官营镇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开展科技下乡，引导农户抓实后期麦田管理。
7: 提醒农民朋友，可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可有效预防干热风危害，能防倒伏、防早衰，增加力度。
6: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胡正庄村，多架无人机飞防作业同步进行。受去年晚播影响，小麦初期苗情偏弱，后期田管持续有效的推进，目前小麦长势良好，灌浆期最后一遍飞防作业也即将完成。
8: 我们团队一共4架飞机，在近一周的时间内一共作业了2到3万亩地。
6: 新乡市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志愿服务，从严落实干热风、病虫害等农业灾害防范工作，不断夯实夏粮丰收根基。在商丘永城市18里镇的麦田里，种粮大户陈运品正在操作移动质控水肥一体机，为小麦补足水肥。
9: 这种滴灌能减水30%以上，一个人操作3-4天就能完成200多亩麦。
6: 在做好麦田管理的同时，各地也抢抓农时，有序筹备下种工作。在信阳市淮滨县，60万亩麦茬稻育秧工作正在抓紧推进。传统人工经管与标准化盘育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保障了秧苗整齐健壮。
10: 50万里是大面积插秧，现在主要是机场里一天里可以观察到40多亩，这50亩效率高。
6: 淮滨县提前将小麦灌浆管护、大田翻耕和秧苗转运等多道工序压茬推进，确保收割、耕整、插秧各环节紧密衔接。
11: 预计5月底至6月初，全县小麦将集中收割，届时

0: 多万亩麦插稻移栽工作将全面铺开。
1: 夏收临近，粮储先行。周口郸城县早部署、早行动，全面推进腾仓库容、设备检修等准备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在周口郸城县东峰乡天富粮油有限公司粮库，工作人员正对仓房进行清扫、消毒、通风。
3: 我们对现有厂房进行防潮、防虫、通风等设施改造，进行机械检修。目前已腾仓扩容四吨，准备有效空仓容15100多吨，为夏粮的收购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在郸城县双楼乡兴粮粮油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对输送机、筛选机、检测仪器等设备进行全面检修调试。
4: 我们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减少排队时间，同时增设了群众休息区，免费提供茶水、配备防毒药品。
2: 今年郸城县统筹全县收储资源，全力腾仓并库、挖潜扩容。目前全县15个基层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已备仓容27万吨，各类收购机械设备全部检修到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4: 收购资金到位，确保钱能量不打白条。下一步持续压实责任，保持12325粮食监督热线畅通，依法查处涉粮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5月15号，由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河南省公安厅联合指导，中国联通河南省分公司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主题宣传活动，在郑州市博都新巷文化商业街区举行。
5: 本次活动以“通联万家，反诈护航”为主题，创新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反诈场景。现场通过互动答题、打卡集章等活动，以展示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形式，将反诈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市民树立网络安全无小事、反诈防骗靠自己的意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
6: 我们要把专业的反诈知识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生活常识，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开展反诈宣传，让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成为千家万户的自觉行动。
5: 近年来，中国联通河南省分公司积极构建云端、管道、终端立体化技防体系，做到涉诈信息早识别、早拦截、早处置。2026年以来，已累计向公安机关推送涉诈线索4038条，配合捣毁涉诈窝点1612个，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1769人，缴获 GOIP 等涉诈设备1689台，有力震慑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
1: 好，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5: 5月15号，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5月14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倒计时活动洛阳主题日线下启动仪式举行。作为全国倒计时活动首站，活动以品质旅程、汇聚神都、穿汉服碰好运、乐惠民为主题，现场推出多项文旅惠民福利，并为5位新晋洛阳文旅推介官颁发荣誉证书。5月13号，青年大学习建功155，2026年河南省中学生示范性入团仕式在濮阳举行。500余名青年学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活动强调，广大团员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把青春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1: 5月15号，央视官宣与国际足联达成版权合作，拿下2026-2030男足世界杯及2届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据了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好，我们再来看家门口的赛事。5月15号，预兰联赛第6轮在河南全省9个地市同时开打，尽显全域参赛、全民共享的赛事魅力。
7: 我现在是在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六轮比赛的现场。周口队主场坐镇迎战航空港区队，已经四战全胜的航空港区队能否在周口迎来自己的5连胜，为本场比赛迎来了悬念。
5: 首节较量，主场作战的周口队率先进入状态，凭借积极的前场拼抢与稳定的阵地进攻咬住比分。单节战罢，周口队以21-20微弱领先1分。一边再战，航空港区队及时调整进攻战术，逐步掌握赛场主动权，单节打出攻势，拉开分差。末节决战，航空港区队持续巩固攻防优势，最终以93-75战胜周口队。
8: 前两节打的时候，可能是由于就是自身太过于紧张，没发挥出来，尽量打好后面的每一场比赛吧。
5: 玉兰联赛鹤壁队主场对阵焦作队的比赛同样精彩，首节双方迅速进入状态，远投快攻轮番上演，比分交替攀升。最终焦作队以102-78战胜鹤壁队。
9: 焦作经验更足，我们确实在这方面跟对方有差距，所以会觉得更累一些。
5: 在当天同时进行的比赛中，三门峡队70-51战胜洛阳队，郑州队88-57大胜新乡队，驻马店队84-79力克漯河队，南阳队75-77悍赴信阳队，安阳队89-79战胜平顶山队，商丘队81-78险胜开封队，濮阳队58-77败给许昌队。
1: 5月15号，河南省第四届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在郑州市管城区迎宾广场举行。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市管城区迎宾广场，河南省第四届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活动现场。在这里，黄河飞龙、料石索等河南特色非遗传统体育项目集中展演。
5: 本次活动以弘扬中华传统体育、厚植民族文化根基为主题，现场舞龙舞狮、新义六合拳、料石索、陈氏通背拳等省市特色传统体育项目轮番上演。
11: 很荣幸代表陈氏太极拳来到我们此次活动中，感觉现在我们这个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越来越好了。
5: 除了精彩表演，现场还设置互动体验区和图文展板，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
12: 今天展示我们的训练成果，也让我们的弟子们在舞台上得到锻炼，传承非遗，弘扬国粹，全民健身。
1: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今年以来，郑州航空港区深入推进网格化精细管理，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暖心服务，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13: 在郑州航空港区郑港办事处恩平湖公园，一大早由多位老年群体组成的社区银发志愿服务队就开始向来此晨练的居民发放防溺水的宣传物料。队伍成立半年多来，银发志愿者每天坚持来沿岸巡逻，开展安全宣传，劝导不文明行为。
14: 我今年68了，参加这个队伍呢已经3个月了，能为大家服务，心里特别高兴。
15: 有8名志愿者，平均年龄大概现在是58岁左右。这块我们现在还在招募中吧。
13: 到了傍晚，放学后的孩子们欢聚在航空港绿洲公园儿童游乐区，长安路社区的网格员们化身儿童守护者，开展巡逻值守工作，赢得了不少家长的称赞。
16: 工作人员看着的话，我们都会很放心让小朋友自己去玩的。
17: 长安路社区依托网格化管理，成立了一支专职的网格化队伍，每天必须在绿洲公园巡查一次。我们通过跟社区民警、执法队联动，为儿童的成长保驾护航。
13: 近年来，郑州航空港区持续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将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个社区末梢，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服务转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精细化、精准化的服务中持续升温。
1: 初夏时节正是丰收好光景，河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2: 在三门峡灵宝黄河滩涂的6500亩芦笋进入采收旺季，西岩乡杨家湾村芦笋基地里天刚蒙蒙亮，种植户任向荣和工人们已经在田里忙活，一根根洁白如意的芦笋被小心采出。
18: 咱这都是黄河沙土地，种出的芦笋不仅脆嫩，而且还甜。现在一公斤能卖到10块的钱，在家门口估价 两亩。
19: 西岩乡依托黄河滩涂沙质土壤，芦笋品质优良。当地聚焦全链条产业发展，联动收购储运环节，鲜笋及时分拣装袋，并送入恒温库保鲜，全程保障产品品质。
18: 我们每天能够收到8到10吨新鲜的芦笋，全程按照出口企业的原料标准进行飞机筛选，第一时间把新鲜的芦笋送到工厂加工。目前我们的芦笋一直供不应求。
19: 稳住鲜笋市场供应的基础上，灵宝市还不断延伸产业链，依托当地企业深耕芦笋精深加工，在灵宝德利福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内清洗、切割、杀菌、包装等工序流水线作业，新鲜芦笋被加工成芦笋罐头，远销法国、德国等海外市场。
20: 我们公司加工芦笋罐头达到4500吨，年产值达到1.2亿元。芦笋加工周期是3个月，全年的时间是10个月左右，有效地带动群众就近的稳定就业。
21: 我们将持续扩大芦笋标准化种植规模，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模式，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推动农林绿深度融合，把小芦笋打造成为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乡村全面振兴的自主引擎。
19: 在鄱阳范县新庄镇毛岗村的杜仲林里，近2000亩玫瑰迎来采收旺季，采摘工人们穿梭花海，精挑细选采收玫瑰花蕾。
22: 我从这里摘花摘了有3-4年了，一斤能摘20来天左右，挣500-600块钱，还能为家庭增加点收入。
19: 目前阶段采摘的主要是未绽放的玫瑰花蕾，这一时期的花蕾香气最浓，活性成分最高，经济附加值也最大。作为市级第一批经济林示范基地，毛岗村种植玫瑰近2000余亩，每年4-5月份开始采摘花瓣，盛花期每亩产量1000公斤，可加工成花茶、花饼、精油、玫瑰露等产品，每亩效益约5000元。
23: 打造了黄冈大地、桃树加芍药、杜仲加玫瑰等高标准示范基地，实现了林地立体利用、生态效益和产业效益同步提升，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9: 目前范县林下经济总规模达50000余亩，种植玫瑰、芍药、金银花、丹参、连翘等特色品种，产值2.6亿元，基本形成林下种、林中养、林上采、林间游的发展新格局。
1: 近日，一场暖心接力在漯河上演，一起来看。
24: 当天下午，漯河市民甘女士在偃城区幸福渠边打水，因坡面湿滑跌入水中。就在此时，外卖骑手宋伟涛路过事发地，他立刻停车施救。一名路过的私家车主也加入救援。渠底太滑，无法立足，宋伟涛拼尽全力从身后推着甘女士向岸边移动。私家车主找来树枝伸向水面，另一名路人帮忙拉拽。最终，三人合力将甘女士救上岸。
25: 我们儿碰着给她往边儿给划，推到岸边儿给。我脑子啥都没想，我就想着一门心思想给人弄上去。
24: 获救当晚，甘女士辗转难眠，非常担心宋伟涛受伤，手机泡水，于是连夜撰写寻人启事，扩散到微信群。终于通过京东联系到了救人者宋伟涛。当晚11点，甘女士拨通了宋伟涛的电话。
26: 小伙子接着电话，第一句话都是：“爷，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当时我感动的我都想流泪。咱们河南人厚道、善良、勇敢、有担当。
24: 电话中获救的甘女士一再表示要当面感谢，也都被宋伟涛婉拒。
25: 所以不管谁遇到这件事，他都会直接上去会救人去。河南人的热情骨子里头带出来的，改变不了。
1: 危难时刻纵身一跃是刻在中原儿女骨子里的善良，获救后的连夜寻恩是最温暖的回响，为他们点赞。好，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栾川县老君山欣赏雨过天晴、云海翻腾的壮美奇观。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腹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嗯，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啊，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0: 滚！
1: 是是。
2: 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3: 大王，
0: 不敢，承蒙娘娘下拜。
3: 大王，
0: 不，我怕手
3: 疼。大王请，大王请。
0: 请，
3: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0: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3: 你
0: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3: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0: 多谢娘娘美意。
3: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0: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3: 哼，大王，
0: 怎么了？啊？
3: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0: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3: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0: 哎呀，这……
3: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待于我吗？
0: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3: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3: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0: 对对对，快请。
2: 是。
4: 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5: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0: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3: 这倒没听说。
0: 不管他，走。
5: 是啊。

0: 啊？
1: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0: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啊
1: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哎，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0: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1: 啊，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0: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
1: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0: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1: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0: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1: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0: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1: 呸，胡说八道，
0: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1: 好。哼，怎么这
0: 该我摇了啊！哎，
1: 啊，五！
2: 伤他性命！
0: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0: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0: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0: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0: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0: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0: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瞧，菩萨。
3: 爱妃
4: 陛下，
3: 爱妃，
4: 陛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
3: 寿堂，寿堂，
0: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3: 那如今连寡人也。

0: 进进不得，这
1: 大圣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哦，我来也。
2: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1: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啊！啊！
3: 嘿嘿嘿嘿嘿嘿！
0: 爱妃。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慢着点。
1: 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2: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是，活动活动。对对对，不是我困了，你们看。
1: 哦，
2: 来，你们看。
1: 哦，
2: 啊，是座茅屋啊。
0: 对啊，徒弟们。
2: 我想前去化斋。
0: 哎，化斋，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2: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1: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0: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3: 女施主，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原来是个和尚。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化缘的，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快点儿，看他，看小他那样，真有意思。长老，请，快走，快走。
4: 请，哎呀，哎呀，快点，请，长老，请，请坐吧，长老，请坐呀，多谢女施主。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2: 木化一斋，即刻就走。哎，是化斋的和尚。哎，<笑>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4: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只是，
4: 姐姐，妹妹们。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3: 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呀，啊，快去，快去，
4: 快来，
3: 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5: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0: 真的。
1: 这不对呀、
2: 怎么了？
1: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2: 二师兄，别乱说。
0: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3: 那就端上来吧。
0: 姐姐们，来呀！
4: 哎，来啦！
3: 长老，请。啊，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4: 请吧，请吧，
0: 请呀，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啊
4: 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啊，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你们给我把那

0: 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2: 看好了啊！
0: 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2: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快一点，
2: 快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好了吗？
2: 快点呀！
3: 完了吗？
2: 快点，
0: 快一点，
2: 行了。
4: 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嘿嘿，
5: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4: 洗澡？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5: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4: 也是啊。
5: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4: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5: 在呀。
4: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5: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4: 我去，我去。哎，二师兄啊，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5: 哎，去
4: 吧，我救师傅。
5: 去吧，
4: 我救师傅。
5: 去吧，八戒。
4: 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我笑。我来了， 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哎呀！
1: 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2: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1: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2: 哎，走吧。
0: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0: 怎么？
3: 瞧我的！
0: 师傅。
3: 对。
0: 悟空。
3: 师傅。
0: 师傅，师傅。
4: 你下好了，
5: 走，
4: 姐姐。哎，怎么起火了？
5: 啊，是谁干的？
4: 怎么回事呀？
5: 是家里着火了。
4: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5: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5: 不行，
4: 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4: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
4: 对，好吧，
5: 走吧。
3: 走，走，走，上来。
6: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7: 和尚。
6: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7: 请。
3: 走，
0: 走，走，走。
6: 请。师傅，他们来了。
7: 道长，贫僧问信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4: 快开门，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6: 啊，来了，来了，
4: 快点，
6: 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1: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6: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1: 好，快走。
7: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8: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7: 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快砍茶。
9: 是。
4: 来吃点吧，
1: 这么多好吃的。
4: 给你。
1: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6: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1: 和尚，
4: 哎，你听啊，
1: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10: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6: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啊，
10: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6: 啊，是是，是个胖和尚。
1: 姐妹们，
4: 丑和尚
1: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4: 姐
10: 姐，
4: 姐
10: 姐，怎么办？
4: 怎么办？
1: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6: 是。
7: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师陪了，
6: 道长请便。
7: 好好。
1: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10: 师兄
1: 报仇，
10: 为我们报仇啊！
7: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6: 师父，请用茶。
7: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1: 嗯，师兄。
7: 嗯。
1: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5: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7: 哎

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0: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

0: 疼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犯罪嫌疑人19号可疑手枪，公安枪杀的名少林。
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0: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2: 钱财。
1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5: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16: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雪巨鹰城，权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1: 我不怕你们，
12: 我们也不怕你们。
20: 来一个，练一个，不中拉出来溜溜。
11: 六六九六六，
21: 我们不惧怕谁。
19: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5: 喂，肠胃宁，
2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痛，
1: 妈妈妈，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炫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

0: 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
0: 哎，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
0: 卯
2: 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哦，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3: 救你的师父吧。
2: 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被夺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命。
0: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僧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呐、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2: 无忌
3: 师父，
2: 无忌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4: 杀死你！师父，杀死你我了、
3: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的啊？
0: 别急，不妨事。师父，
3: 师父。
0: 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好点吗？八戒，起来，怎么样？怎么样？
3: 憋死我了，大师兄，大师兄啊！师傅，
0: 师傅也好了，
3: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5: 好了。好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可不怕我老猪啊！去你的，还去你的，第二三是吧？师父，
6: 不要怕。

0: 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
3: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

0: 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1: 原来是些蜘蛛精啊！
2: 蜘蛛，二叔，瞧瞧瞧瞧！哎，哎，好，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0: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3: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哎、啊。

0: 你拉着我干什么？行，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师傅，
0: 像话吗你？师傅，
1: 父亲，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1: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1: 我要救，她不让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1: 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
1: 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
0: 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你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
0: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1: 去你的，师傅，你看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哎，二师兄，
0: 去你的吧你，
1: 去不得，师傅。
2: 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多可怜的！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
0: 发发慈悲吧，
3: 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
1: 哎，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0: 猴哥，
1: 妖怪，
0: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3: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4: 师傅叫我救的，
1: 哎，师傅。
0: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悟空，
3: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2: 师傅，救救我！
1: 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那让我打死他！快，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师傅，咱们赶路吧！对对，咱们走吧，快走，先走吧。快走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获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0: 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4: 哎，师傅，师傅，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感谢师傅救命之恩。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1: 啊，嘿嘿，
4: 八戒，你看，哎，走，
1: 走走走。
0: 师父，您看，
5: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0: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5: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服，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这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1: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一歇吧。
0: 是是是。

0: 施主，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
1: 女施主，
2: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来了。
1: 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
0: 嗯，
1: 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
2: 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啊！
1: 悟空，
2: 啊，
1: 是谁在啼哭
2: 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
4: 哎，啊，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兄，师兄，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5: 师父请看。

0: 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像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着古刹。不想今天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景和尚。

哎，门怎么开了？哎哎，怎么回事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你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3: 上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
1: 哎，
3: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哥，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
2: 大和尚！
1: 好个妖怪！
3: 沙师弟，
1: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呀，
3: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

0: 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1: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0: 那我叫他什么？
1: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2: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0: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0: 我再
1: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0: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啊？
3: 二位奶奶
4: 啊，奶奶，
3: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3: 要到那儿去呀。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是个和尚。
3: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3: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3: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3: 喜事，夫人，
0: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7: 不不不，
6: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7: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6: 取经？休想！
0: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2: 二师兄，
0: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1: 走，看看去。
0: 走走，看看去。
1: 轻点，八戒。
0: 悬空山无底洞，
1: 走。
0: 就这儿啊，这儿。
2: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0: 是、
1: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

0: 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傅，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1: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1: 哎，师父，我有办法啊。
0: 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0: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正是我父亲。
3: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

0: 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哎，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来人呐！
2: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2: 是，长老。
3: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3: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吗？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

0: 找到了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3: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3: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

0: 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 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

0: 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

0: 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打。

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4: 吧。收粮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

0: 果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剩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水。
1: 哎，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啊，不送。啊！
3: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
4: 师傅回来了！
3: 师傅，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哎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哎呦！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1: 哦！
2: 哎呀！妖怪！
4: 师父，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办的。哎呀，哪儿跑？
2: 沙师弟，
4: 大师兄，
2: 师傅呢？
4: 和二师兄在一起。
3: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哎呀，
2: 师傅呢？
4: 师傅呢？
3: 师傅，这啊，这
2: 师傅。
0: 这是，
5: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2: 下去，
3: 这肚子太大，下不去。这肉肚子太大，下不去。
2: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八戒，那边。到这边瞧瞧，哎，
3: 猴棍，猴，
2: 八戒，是我，小师弟
3: 呀，这那边，
2: 那边，走。八戒，快
3: 来来来来，
2: 八戒，快过
3: 来了，
2: 来，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 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
0: 哼，
2: 这，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6: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7: 遵旨。
2: 哎，走，老官，走走。
7: 你这猴子，
2: 走走走走了啊。
3: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驾三等。来呀
7: 天王，
3: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7: 天王，天王，哎，天王，天王，
3: 待我砍了这猴头！
1: 来，父王慢动手！
3: 你为何拦我？
1: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3: 嗯。
1: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3: 哦，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2: 大圣，
3: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1: 是。
3: 孩子，
2: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去，带我到玉帝那评理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俺老孙，哼！
3: 太白，
2: 一定要见玉帝，
3: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2: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7: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2: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7: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1: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2: 俺要去见玉帝，
3: 就说个情吧。
1: 就是
2: 要去见玉帝。
7: 好，好，好。
3: 这回行了，
7: 大圣，
2: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7: 大圣，大圣，大圣，
2: 俺不听，不听。
7: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2: 俺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7: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2: 哦，不行。
7: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2: 哇，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傅，
3: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2: 咱仨找找。
3: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师傅。

猴哥，师傅在哪儿啊？

0: 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0: 你，爱妃，王儿。爱妃，王儿，爱妃。王儿，来人呐！
1: 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2: 这可恶的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3: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4: 快走！
5: 快走！有人叫了，快跑！
6: 啊，躲在这儿。
7: 师兄，
6: 师傅，
7: 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2: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8: 前面乃是玉华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9: 是啊，长老，
8: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9: 师兄，我们快走吧！
8: 快走吧！
9: 快！
2: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6: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2: 也好。
10: 这儿走，
2: 那就住这儿吧。来，走，进吧。请。
11: 哎呦，住店呢，请啊！
2: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11: 有。请啊，
1: 请。
11: 住这儿。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1: 哎，请。
11: 好，请。
1: 走好了。
12: 店主，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11: 住店呢？
12: 团长一点的。
11: 有，请。
12: 啊，好。
1: 可别住和尚啊！
11: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2: 哎呀，我的裤子！
11: 这！我的衣服！
7: 真不少呢！
6: 八戒，
7: 来，我带这个。
6: 拿来。
7: 这给你啊。
6: 起。
7: 来，
6: 八戒，你的耳朵，
7: 怎么样？ 哎，沙师弟，哎，你看，啊，
6: 师傅呢？哎，师傅，
7: 师傅呢？
6: 师傅在那儿。
7: 师傅在那边啊？啊，
6: 师傅。哦。
7: 师傅，你戴着帽子不合适。
4: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7: 换换吧，
6: 换换吧，师傅，换吧。
4: 怎么样？
6: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3: 哎，那怎么称呼啊？
6: 哎，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
7: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13: 啊，叫沙四官。
7: 记住了，
6: 对对对对，都记住了啊。哎，
4: 那就上路吧，
7: 三官。哎，
6: 走。
7: 哎，朱三官。
4: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6: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哎，哦，
14: 四位可是住店的？
4: 正是正是。
14: 你们从哪儿来呀？
6: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4: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14: 有有，请进啊。
7: 哎，那快点进吧。啊，
6: 走。
13: 好。
14: 客官，请啊，请进。
4: 多谢店主。
7: 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
6: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14: 好，是是。哎，
6: 吃吃，
14: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6: 吃呢，吃呢，
14: 想是不合口味吧？哎，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4: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6: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13: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7: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15: 啊，不是和尚。
4: 你听，这，
6: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14: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嗯，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16: 我出来看看，大家快去看看。
17: 好，啊，哎，里面去看。
6: 好个皇

0: 的国王，
1: 到那边去看看。
2: 哎，这抓着一个，
3: 好险，要一个和尚。
4: 我不是和尚
3: 啊，不是
4: 和尚，
3: 兔子，
4: 我是外地来客商。
3: 少废话，
4: 我是客商，
3: 走快点。
5: 瞧，又抓了个秃子。
3: 走。
5: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0: 啊，
5: 师傅，
0: 我去看看。
6: 看看啊，
5: 这，
0: 哎呀，
5: 快点，
3: 哎呀，这
5: 起来，二师兄，你看，
3: 走，
0: 姑，
3: 又抓了个和尚。
7: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0: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7: 我这是刚剃的。
8: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0: 大哥，放了他吧。
9: 去吧。
0: 多谢殿下。
9: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1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9: 楼下都查过了吗？
11: 楼下已经查过了。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8: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0: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9: 上去看看。走。
10: 快点，快点！
0: 人呢？
8: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0: 去看看。
4: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0: 有人
12: 来呀，把他放倒。
10: 是。
0: 这是什么？
4: 这里也有人
0: 啊！大哥，
9: 大哥，
12: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8: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走到我这里来的。
12: 来，把他拉出来。
4: 是，放手出来，
3: 出来，出来，
4: 走。
0: 你这个家，
4: 怎么没了？
0: 没了，
4: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12: 快点把他拉出来，
4: 把他拉出来。
0: 啊
4: 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2: 拉出来，拉出来。
4: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0: 三弟，
4: 快给我出来，快。
12: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0: 就快
12: 把柜门打开。
4: 快点，
12: 快点，快点。
0: 三弟，
8: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2: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不让他逃了。
3: 锁紧了，
4: 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
3: 哎呦，陛下，这
4: 哎呀，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1: 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1: 陛下，
9: 当心！当心！
1: 王二王，
9: 父王，快把他挡住！
1: 快！王
7: 二王，哎！
9: 他跑了！
1: 丈夫，你是什么人？
10: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1: 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0: 在这儿。
1: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0: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1: 猴哥，憋死我了。
12: 这俩真蠢。你呀、
1: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0: 哦，请我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2: 对。
1: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0: 对呀、
7: 快
10: 去吧。
1: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
2: 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0: 师傅，请慢点啊。
2: 哎呀，
10: 师傅，师傅，
8: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0: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8: 神僧，陛下，
2: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8: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2: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12: 这国王，
10: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12: 哎，对对对对。啊，
2: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8: 陛下，请起，请起。
10: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8: 悟空，
2: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8: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0: 哥，
2: 这
10: 坐坐坐坐坐，坐。
2: 父王长头发了，陛下头发了，父王长了。
10: 头发，
2: 哎呀，多谢神僧。
10: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2: 多谢神僧。
12: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2: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13: 是。
2: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12: 哎，你看到了。
2: 列位请坐。
12: 行行，
10: 坐
12: 坐了。
2: 列位请。
12: 请。
2: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8: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0: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12: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
10: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2: 我愿拜大师为师。
13: 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意拜。
8: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
10: 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12: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1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2: 高高啊，父王。
14: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2: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0: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1: 阿弥陀佛。
0: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2: 是。
3: 啊，敬酒。
2: 敬酒。
0: 请师父
2: 敬酒。好。
0: 神僧。
2: 好。
3: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0: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4: 哎呀。使劲了
3: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
2: 兄弟，走
3: 走
1: 走，
3: 您
2: 走吧，哎，走啊，
3: 喝一口。
2: 哎，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快走啊！
3: 我走不动了。
2: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可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哎，八戒，沙师弟过来呀。哎，
4: 来了，叫来
5: 了。二兄，什么事？
2: 八戒，你去装那个。
4: 变他啊。这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2: 八戒，你快去变来。

0: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0: 盒九块八，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九块八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0: 盒九块八，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睡觉，九块八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0: 盒九块八，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脉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学生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

0: 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药品对症，药急对症，药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7: 戏。不会抓凶手，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9: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0: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5: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1: 当然是不行。
9: 用忠诚捍卫安宁，
12: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3: 热血巨婴城，权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亲自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出马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

0: 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哎呦，
3: 痛了！
4: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哎，大耳朵，快咱们回来吧！大耳朵，我们想不想来啊？
1: 哎，
0: 大耳朵，咱们下不下来啊？
1: 哎，
0: 大耳朵，我们想不想来啊？
1: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快走！
1: 二舅，
0: 快点！小声点，快！
2: 冰淇在这儿，
1: 在这儿呢！
0: 快拿，下去！
1: 豪哥，这你……
0: 啊，冰淇到手了！
1: 豪哥，

0: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2: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3: 对。
4: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3: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4: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3: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4: 这，
3: 去吧，
4: 祖爷，
3: 去吧。嘿，
4: 祖爷。
3: 去吧。
5: 快跑啊，
6: 快！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0: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6: 请。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啊，
1: 啊，
0: 妖怪来了！哎，
2: 救命！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天尊，太乙天尊。哦，
2: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1: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哦，
2: 查访什么？
1: 你的坐骑何在？
2: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1: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2: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1: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2: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1: 走。
3: 童儿，童儿。
1: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2: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啊，该打该打。
1: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2: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5: 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6: 快走吧，
1: 快点。
7: 师傅，师傅，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快走，快进。

0: 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君寺吗？
0: 不君寺。师傅，师傅，
2: 师傅，
0: 这不君寺是哪儿啊？
3: 不君寺。
1: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0: 师傅准知道。
3: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4: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3: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1: 哦，金砖布满奇缘。
5: 金砖铺地。
4: 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5: 您讲讲吧。
3: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1: 黄金布满地面？
4: 这得多少黄金呢？
5: 这谁舍得呀？
1: 是啊，
4: 这谁舍得？
3: 几孤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1: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3: 我想这不君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4: 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1: 你个贪心的呆子。
6: 八戒，
4: 我呆。
3: 斯文斯文。
1: 师傅，
5: 师傅，
4: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3: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7: 二师兄，斯文些。
4: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7: 是，
4: 不吃饿。
6: 师傅来了。
4: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1: 快点。
8: 师傅。
3: 长老，
9: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3: 正是。长老，请。
9: 好，请。
3: 长老，请坐。
9: 请坐。
3: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9: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3: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1: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9: 这一带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这
1: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0: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3: 闪开闪开
4: 闪开
3: 闪开闪开闪开
4: 闪开闪开
3: 闪开闪开闪开
5: 闪
3: 开
5: 闪开闪开闪开
1: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3: 悟空，悟空，
4: 师父，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3: 悟空，
6: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0: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0: 陛下，
6: 宣公主上殿。
7: 是。
0: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6: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箭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

0: 曾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1: 也好，也好啊。
2: 你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是，
7: 退下，退下。
0: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8: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4: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0: 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你怎么帽子拿走了？你这，哎呦，我穿。
6: 大师兄，
4: 怎么样？看看，
6: 大师兄，你看。
4: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
0: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0: 悟空，打他20棍，让他胡说。
5: 好，
4: 师傅打我。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5: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3: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0: 参见
9: 陛下。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说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4: 走。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去。

0: 回来，再来，再来，再来看你，
1: 看你，
0: 走走走走走，
2: 悟空，哎，
3: 师傅，
4: 圣僧，
2: 你们这是
4: 圣僧，
2: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3: 师傅，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4: 圣僧，请坐。
2: 哎，你们，哎，
3: 师傅，你坐。
4: 驸马，请坐。哎，
3: 去，快去。
4: 请坐。

0: 瞧瞧，快点，师弟，走，快走，
1: 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2: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您看这花儿多美呀、啊！
1: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0: 嗯，我要自己选。
1: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0: 不。我要自己选。
1: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0: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1: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0: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

0: 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1: 真的？
0: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2: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啊，八戒，哎，
5: 大师兄，哎，猴哥，
4: 八戒。
3: 猴哥，
4: 沙师弟，
3: 上哪儿去了你啊？沙师弟，
4: 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啊！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啊，
5: 这。
1: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6: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1: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6: 公主，不可这样。
1: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6: 公主，
1: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这，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2: 师傅，
3: 师傅，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八戒，
3: 想跑？你哪儿跑？你
2: 哪儿跑？
5: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6: 要请哪儿跑？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结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绝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9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桑拿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亲自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出马，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街村集团，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

0: 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11: 毫不留情。
10: 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

0: 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嫦娥舅舅就是他。
1: 孽障，请住口受罪。
2: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0: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3: 叶公仙子，叶公仙子，等等我呀！
4: 二师兄，
3: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5: 女儿见过圣僧，快！
6: 弥陀佛，八戒，快走！
3: 快，
5: 请请请。

0: 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
1: 原来如此，
0: 大师兄，没听说呀。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小心！
1: 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2: 是啊。
0: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3: 真的有座桥。

0: 师傅
1: 、
0: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2: 是啊，
0: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3: 好、你走
1: 出去吧。
3: 小心了、
1: 没事，八戒，走，走，
3: 不，我不去，我不去，大舅，
1: 猴哥
3: 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去不了、哎呀，师傅、
0: 悟空，大舅好了，
1: 八戒，
3: 什么？
4: 我看滔滔的
1: 河，有人唱歌的，
4: 有船就能渡河。
3: 师傅，有条船。
1: 是啊。师傅，
3: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
4: 心就能

0: 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0: 不行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
2: 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走，
4: 哎，
3: 哦，瞧，
4: 来来，走，前面前面，
3: 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业，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多吃啊，来吃吃，
4: 来吃吃吃，来啊，
5: 哎。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4: 悟空，
3: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父，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这这。
4: 这个。
5: 好好好。
3: 好好好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6: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6: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3: 藏经楼，
5: 走。
6: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6: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
0: 啊，
6: 怎么样
0: 啊？
6: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5: 尊者，快传经吧！
6: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5: 依你说如何传呢？
6: 大圣。

0: 等一向聪明、啊，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哎、啊，
1: 规矩？啊，什么规矩？啊？啊哎，师傅，你可懂这个规矩？啊？嗯，八戒。啊、你懂这个规矩吗？啊，
2: 规矩啊、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2: 你懂吗？
3: 不懂。啊，
1: 他都不懂。哎，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0: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1: 啊。哦，人事。嗯、啊，师傅，什么叫人事啊？啊？
4: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5: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2: 是啊，还传不传了？
6: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
2: 这是
1: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所有人士。走，
0: 悟空，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啊！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3: 悟空，悟空，
2: 走，
1: 走，
3: 悟空，
2: 走，
6: 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0: 你怎么这？
6: 哎，请来接经吧。
4: 阿弥陀佛。
2: 这，哎，
1: 嗯，哎，哎，给，对，师傅，
6: 大圣接经，
1: 拿来，
3: 猴哥，
6: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3: 啊，师弟，
1: 八戒，
3: 好，
6: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3: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哎，接着，
6: 师傅，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3: 这太好了，
1: 来了，
6: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3: 师弟接着，好，
1: 哎，八戒，
3: 猴哥。
6: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3: 好，
6: 100卷，
3: 太好了。
6: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3: 拿着。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3: 怎么？
1: 这
3: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师弟，瞧，哎
3: 呦，坏了！这啊，
1: 哎呀，
3: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
2: 哼，
1: 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哼，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0: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0: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1: 悟空，
2: 啊，师父，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2: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2: 哦，
5: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2: 啊，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
5: 请
0: 了，
5: 不谢。
2: 哎，走，
6: 请
2: 走，过来点，走。
5: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悟净，
3: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3: 师父，这可……
1: 哎，去吧。嗯。
3: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
3: 这，
7: 师父，
1: 哎呀，
7: 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6: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5: 悟空啊，看仔细了。
8: 是是，
9: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5: 哦，好，哎，
8: 拿走。哎，八戒，八戒，
6: 哎，来了。这，哎，
0: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10: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1: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10: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11: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0: 金刚经一部100卷。
11: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5: 多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5: 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

0: 为金身罗汉，谢佛祖。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脚赴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原身，加身八部天龙。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1: 将牛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1: 对，待弟子做法。
2: 哎呀！
1: 师父！啊！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
3: 煞师弟呢？
2: 煞师弟呢？煞师弟！哎！
3: 哦，煞师弟！
2: 大师兄！
3: 师父呢？
2: 师父呢？师父啊！师父！师父！
4: 师父！
2: 师傅，
4: 师傅，
2: 师傅，师傅，摔坏了没有啊？
3: 师傅，怎么样？
5: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3: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2: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3: 师傅，您瞧。煞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2: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4: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呢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4: 就是这儿吧。
5: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3: 这
4: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5: 谁在叫我？
3: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5: 老龟，
3: 他来了。
4: 唐朝师傅。煞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2: 真的，
4: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3: 哎呀，
2: 是啊，
4: 你好啊，
3: 驮我们过去吧，
4: 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
3: 给我给我，
5: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4: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2: 师傅，师傅，
3: 师傅，
2: 来，
3: 师傅，慢点。

底给问了没有？

0: 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伙计，
1: 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行，我来，晒那边。全湿到了，这边放这边，把你。
2: 这边，瞧，这是石头。
3: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2: 嗯，猪头，来，袋子，别坐下，来吧，哎，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我来，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傅，你看着啊，哎呀，这给，还有这儿，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师傅，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
4: 走，走，走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走。师傅，你瞧，
5: 徒弟们，
4: 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
6: 回来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

0: 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推荐300的朋友都得吃，我美龙店在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
8: 得吃，我每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

0: 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体检300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认识了，一只特别的狗，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情。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的

0: 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我国仍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从京津冀、河南、山东、山西一直到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呢，河南、山西、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和山洪的风险较高，广东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均需注意防范。

飞鹤既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脆，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用真技能实办法培育国际化技术人才，让越来越多的执教成果走出国门。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来看南阳一株艾草的进化论。河南通过 5G 技术让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成为中国技术、标准、人才走出去的重要桥梁。作为职教大省，河南锚定产业所需、海外所急，以中文加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校企协同加标准输出为路径，让职教成果扎根共建国家，赋能当地发展。怎么把咱们的职教成果真正送出去、用得上？两大高校的实践给出了答案。
2: 拼音是我们学习汉语的第一步，而在这里学好拼音、学好汉语，成为来华留学生们掌握职业技能、融入职场的钥匙。
3: 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留学生汉语课的终点不是能聊天，而是能上岗。留学生在掌握基础汉语的同时，系统学习水利领域的专业术语。
4: 塔吉克斯坦特别缺专业人才，最好中文和水利专业既能学到先进技术，又能在我们的国家找到好工作。
5: 我们也会教授一些专业汉语的内容，对这些专业词汇有一个了解，同时介绍一些黄河文化的知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他们进入中国人的公司以后，能够更加的理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些思维。
3: 在这里，中文打底，技术实战。学校盯准留学生本国最急迫的问题，比如有的国家常年缺水，有的国家雨季成灾。针对这些真实痛点，结合当地地理条件开展教学，学生学到的正是家乡最需要的技能，直接上岗即上手。
6: 我们最大的特点呢，是侧重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比如说水资源的这个饮水危机啊，干旱地区的这个水资源规划呀，让他们国外呢能够实现本土化的人才应用。
3: 不止于培养来华留学生，学校更主动走出国门，在赞比亚、南非、泰国、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了海外大语学院，累计培养外籍学员超2000名，深度参与雅万高铁、老挝南派水电站等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之中。
5: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优化中文加职业技能的课程体系的建设，我们还要在海外搭建更多的技术技能的平台以及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我们中国标准的输出，以及呢我们国际化人才的一个培养。
1: 这些国际黄水人不只是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的技术骨干，更是中国标准在当地推广的民间使者，让水利领域的中国方案真正解决了当地水资源利用的难题。而在电力领域，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则靠着

0: 真实实训，为共建国家培养急需的电力人才，把实训基地变成了海外准职场，他们又是如何做的？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1: 这里不是变电站，而是学校的实训基地。学生们在这里学到的是电气设备运行与维护、变电维修等课程，全部对标变电站运行与维护岗位。学生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合格的准电工了。
2: 这座绕着真实变电站建的实训基地，是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推出职教出海的核心。通过真实的设备、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岗位标准，让国际学员在沉浸式实操中快速掌握电力运维核心技能。
3: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也是在尼泊尔那边是非常急需的这个电力专业的人才。我们在尼泊尔建立了中尼电力丝路学院，有70%的学生都就业于咱们的海外中资企业的项目部。现在我们来华17个卢旺达的留学生，他们的就业现在就已经定下来了。
2: 除了定向培养留学生外，学校正开展电力师资专项培训，承办双师型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国培项目，牵头制定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团体标准，为海外电力职教提供统一专业及课程教学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培养国际生300余人，培育双语双师150人。
4: 当我们回到卢旺达后，会教给我们的学生如何维护线路、使用数字化平台，这些很重要。
2: 入学及定岗、毕业及就业，既解决了中资企业海外用工的人才缺口，也让卢旺达、尼泊尔等国学员掌握了一技傍身的谋生本领，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共赢。
5: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更务实的行动、更创新的理念，为推动全球能源电力合作与职业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0: 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的中文加水利，到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人才加师资，河南职教出海始终盯着产业优势，跟着市场需求走，用真技能实办法架起了国际人才桥。现在越来越多的河南职教成果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国际化技术人才成长起来，既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注入了河南力量，也让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6: 守正创新，传承发展，是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南洋调研时为中医药产业定下的发展总基调。如今以艾草为代表的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怎么样？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7: 早上7点，药益宝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自动分拣机卷至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筛选、提纯等10余道工序后，一片片艾草蜕变成为精油皂、护眼贴等产品，即将通过电商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8: 我们产品有12个系列，是那个100多个品种，变成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有自主专利。是20多项。
7: 如今，药益宝机械化生产占比从10%提升至60%，年产值从8000万元跃升至2亿元，成长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牵头发布实施22项艾制品标准，持续引领行业发展。
8: 这个都是我们占地45亩的药益宝二期研发创业园，主要打造产研学有养5大板块。总学的嘱托是动力，更是责任。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艾草全产业链，加快数字化转型，不断擦亮南洋艾金字招牌。
7: 在药益宝的带动下，南洋艾草企业纷纷走上了创新之路。如今，南洋已集聚艾制品企业2700多家。今年1季度，南洋市艾草产业总产值达48亿元。艾香珠手串、艾叶暖贴，一根艾草背后延伸出上百种商品。
9: 在我身后的南洋卧龙区艾草产业园里，44家产业链上的企业依托全链条生态赋能，在定位差异中实现了各展所长、协同发展。
10: 比如一个企业接到了一个客户，他的客户需要的是我们的一些艾灸的器具，势必他是要配套一些填充的这个艾条或者是艾柱，可以打包的来完成这个订单。
7: 这种链式协同让园区企业客户访问量较以前增加了30%。目前，南阳市已建成了122个中医药科研平台，推进420多项科研项目，开发出艾灸器具、艾草日化、文创产品等1000余种衍生品，构建起

0: 草，串起全链条的发展格局。
1: 五年来，南阳艾产业年产值从120亿元增长到了22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70%。我们力争“十五五”末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让世界艾香的名片更加闪亮。
2: 在河南，从能源开采到装备制造，从电子信息到食品加工，5G 技术正让越来越多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3: 没有驾驶员，运输车可以自己跑，不用人盯着 ，AI 就能自动找隐患。地下800米的煤矿到底有多智能？
4: 现在井下的运输车辆，我在 5G 无人驾驶室动动手就可以操作。一个地方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这个地图上标注以后，车辆就自动驾驶到目的地了。
5: 5G 加 AI 让电机车有了智慧大脑，可以自己认路、避障、刹车，实现全程无人化运输。依托 AI 智能分析系统，还能对井下异常行为和设备故障秒级预警。
6: 现在靠设备运行数据、 AI 智能算法分析，我们生产成本节约了25%。更重要的是，安全风险实现超前预判，职工的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5: 地面下达指令，井下设备瞬间响应，这背后离不开高速网络支撑。
3: 咱们平常在家里啊 ，WiFi 信号隔着两堵墙都会衰减，那他们可是在800米的地下，信号既流畅又稳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7: 我们把光纤通到800米的井下，沿着整个巷道布上我们的5G 小基站，一路接力全覆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实现信号满格、不卡顿、不掉线。
8: 聚焦能源、制造、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加智能体创新发展，一起一策推进工业互联网应用规模落地。
5: 不止煤矿行业，5G 也在深度改变河南的工业生产。
3: 看，运输车正在自己找工位呢，这台设备正在自动装配、自动检验。这个智能工厂生产的是采煤设备液压支架的核心部件液压阀。
5: 在郑州恒达智控的智能工厂，生产一个液压阀需要20多道工序，物料谁来送，工序怎么衔接，秘诀就是这个 AGV 小车。
9: 我们通过工业专网加物联网这些技术，实现了车间里边1000余台机床和机械臂、 AGV 小车这些设备连上了网络，哪个工位需要料，我们的 AGV 小车会自动跑过去。
5: 智能生产对网络要求极高，低延时、高稳定，缺一不可。
10: 我们把空中的 5G 通信网络和地面的大带宽全光网络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实现了每秒钟上百 GB 的数据交互，把网络时延压缩到了毫秒级，万兆能力的直达生产终端。
5: 依托 5G 数字底座，公司从下订单到成品入库全部自动化运转，总产能提升了25%。
11: 我们通过 5G 技术实现了人、机、物的全面互联，让生产线变成了会思考的智能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深入推进 5G 赋能千行百业，河南信息通信业落地 5G 规模化应用项目6890个，复制推广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1898个，实现了重点产业链群全覆盖。
12: 全行业将重点围绕算网融合，加快推动网络从连接向智联升级，让算力与电力一样，成为全省工业生产的基础能源，以此支撑起河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
13: 5月16号，2026郑州大学生集中毕业典礼在郑州轻工业大学举行。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说，郑州作为加速崛起的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壮大，正在争创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标杆城市。面向未来，郑州将持续构建创新策源地、产业集聚地、文化传承地、生态宜居地，形成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的良好发展图景，让郑州成为青年向往的创新高地、创业沃土、幸福家园。希望广大学子坚定理想信念，争做心中有信仰、眼中有光芒、脚下有泥土、行动有力量的新时代青年，在这片热土上贡献青春力量，成就人生价值，书写时代华章。
0: 五月十三号至十五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赴南阳平顶山调研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陈兴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健全医养结合服务体系，推进多元化服务模式，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医疗服务、社区嵌入服务。要拓展服务供给，深化医疗养老机构服务有效衔接，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要加快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拓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场景，切实改善老年人健康养老体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3: 五月十一号至十四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率调研组赴洛阳、郑州、濮阳等地，专题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刘南昌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严格落实黄河保护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紧盯历史遗留矿山修复、入河排污口整治等重点问题，坚持保护和治理统筹推进，控心和治旧一体发力，工程和管理措施协同实施，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形成全面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的强大合力。
14: 五月十五号，中宣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十户最美家庭，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田铺大湾的韩光莹家庭，凭着红色家风的传承、夫妻同心的坚守、孝老爱亲的美德，成功入选。
15: 这位呢，就是我的父亲，他经常跟我讲爷爷和三姨他们参加红军的一些故事。另外就是也经常教导我们说，就是先有国后有家。
13: 这个正在给游客讲解红色故事的就是韩光莹，他的爷爷是伤残老红军，1928年参加红军，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三爷爷19岁跟着红军转战，最后壮烈牺牲。他的父亲是村里的老党员，一辈子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15: 他就经常跟我讲啊，作为一个党员呢，一个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二个要对得起国家，先有国，然后才有家。那么作为一个党员，我们要多为这个国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6: 听起韩大哥讲述他们一家四代的故事，十分震撼，对我心灵是一次洗涤和升华。
13: 韩光莹和妻子袁叶叶坚持传承红色家风，给儿子韩建东从小讲祖辈的革命故事。在这样的熏陶下，韩建东2019年考上军校，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接过祖辈保家卫国的接力棒。
17: 穿上军装以后呢，这份家风更成为了我最坚实的力量，激励我在困难面前始终不放弃。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上得去打得赢，这也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用实际的行动去守护好国家的安宁。
13: 传承红色家风的同时，韩光莹夫妇还一起打拼，带动乡亲致富。2016年，韩光莹放弃韩国高收入，回到家乡创业。田铺大湾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后，夫妻两人拿出30多万元积蓄，在政府帮助下翻新自家老宅，打造出村里第一家民宿——老家韩舍。
15: 当时我们新县呢，真的打造这个全域旅游，大力发展这个美丽乡村，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和发展机遇。作为这个党员，我觉得说第一个吃个螃蟹，我感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让它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带动的作用。
13: 2019年，韩光莹又牵头成立合作社，带动村里20多户乡亲一起开民宿，让田铺大湾的乡村旅游越来越红火。
18: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当地民宿从7家增至40多家。去年，我们这里共接待游客50多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达150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了6.8%和11%。
13: 说到最难忘的日子，韩光莹一家人都记得。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田铺大湾，走进老家韩舍，与韩光莹一家亲切交谈。
15: 总书记勉励我们呢，一个是要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勉励我们要为乡村振兴多做贡献， 总书记的话我们一直记在心里，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一个动力。
13: 韩光莹说，全国最美家庭称号是荣誉也是责任，他会一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红色家风传承好，把民宿生意做精做细，带动更多乡亲过上好日子。
15: 我们会继续传承好红色家风，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而且和大家乡亲们一起共同富裕，绝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关怀和嘱托，也不辜负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号。
2: 驻马店上蔡县狮子口村。

农业结构单一，产业基础薄弱。驻村工作队从培育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精准发力，多点突破，全面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工业结构单一，产业薄弱，工作队立足当地土壤、气候与市场需求，确定了以中药材种植为特色的主导产业。
1: 我们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收购，同时呢，这个基地呢也能带动很多村民能够就近务工，持续的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
0: 产业稳步推进，基础设施也同步升级，驻村工作队硬化道路，完善农田路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 我们村的路修得又平又干净，这家家户户房前房后收拾得整整齐齐，心里非常舒畅。
0: 工作队还聚焦村民精神文化需求，依托文化广场开展村 BA 篮球赛、文体联欢等活动，丰富闲暇生活，促进邻里和谐。
3: 现在啊，村里边的文体活动特别多，热闹又有趣儿，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村里的氛围越来越好。
1: 通过拉长产业链，做强中药材初级和深加工，让更多村民深度融入产业链，分享产业红利，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4: 第八届河南省教育博览会正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数字引领创新发展为主题，一批教育黑科技集中亮相。
5: 我手中这沓厚厚的试卷是学生们刚刚完成的数学试题，通过我身后的这台智能批阅机，这沓厚厚的试卷在短短5分钟之内就能完成批阅。大家看大屏幕，批阅结束后一份完整的学情报告就能够快速出炉，老师们不仅能够知道哪错了，还能知道学生们具体在哪一步出了问题。
6: 一台智能批阅机只是本届教博会众多教育新装备中的一个缩影，3万平方米的展区里，智慧校园、人工智能等十大主题展区依次展开，教育装备研发、生产、应用各环节都在这里实现集中对接。
5: 我身边这位小家伙名字叫做黑蛋，现在的学生们呀，可以直接对机器人进行编程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都有哪些新本领。
7: 我是编程老师，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些智能化的设备能不能运用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当中，像学情分析、批改作业这些功能，如果落地的好的话，对我们的备课、讲评、辅导工作都有帮助。
6: 从 AI 黑板到智能批阅，技术正在走进课堂、作业、管理的每个环节，让教学从讲授式变得更互动、更精准。
8: 我们今天最大的亮点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把我们最先进的大模型技术用在我们课堂的教学和孩子的个性化学习场景，助力我们更加高效、公平、有质量的一个教育。
0: 5月15号，2026年河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主题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以“通联万家，反诈护航”为主题，打造了沉浸互动式反诈场景，通过互动答题、打卡集章、现场讲解等形式，将反诈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提升自我防护能力。5月15号，河南省第4届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新义六合拳、廖石锁、陈氏通背拳等省市特色传统体育项目轮番上演，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5月16号，河南省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在洛阳举办。活动集科普展示、互动体验、文化宣传于一体，全面展示了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14个生物多样性科普市集也同步亮相，打造沉浸式生态科普新体验。5月16号，小麦育种学术交流暨中原农谷国际引种中心揭牌仪式在新乡举行。活动聚焦小麦育种创新，推广中麦578等优质品种，搭建全球种质资源合作平台。6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小麦育种与生产发展开展文化交流与经验研讨。5月15号，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比赛将于5月20号至24号在河南省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基地开赛。2026赛季首次实现燃油、混动、电动三类动力赛车同台竞技，届时将有39支顶尖高校车队参赛。
9: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三门峡市陕州区欣赏蔷薇迷宫编织的大地二维码。

0: 晚上好。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我省的西部、西北部部分县市有暴雨，其中新乡的西北部、焦作北部、济源北部以及洛阳的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建议上述地区的朋友减少非必要外出，驾车出行尽量绕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此外，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岛浮灾害风险预警，预计16号到19号受暴雨及强对流的影响，南阳、信阳的灾害风险高，全省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建议要加强防范。郑州中雨21到27度，安阳中雨19到23度，濮阳小雨19到26度，鹤壁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新乡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焦作大雨转暴雨20到23度，开封小雨21到29度，商丘小雨转阴21到29度，周口小雨22到30度，许昌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漯河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平顶山中雨21到26度，三门峡中雨转大雨17到23度，洛阳大雨19到21度，南阳中雨21到25度，驻马店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信阳小雨22到27度，济源大雨19到23度，航空港区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7: 老家。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收钱，收腊肉，干嘛？
19: 四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

0: 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1: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0: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3: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植绿、精心护绿、持续扩绿，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5: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7: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8: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9: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6: 企业说的

0: 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1: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2: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3: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4: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5: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8: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7: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9: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7: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旱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0: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旱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6: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

0: 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2: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1: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3: 电站2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1: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4: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

0: 这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4: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5: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4: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6: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4: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7: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 同时，一体化推进

0: 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出马，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1: 犯罪嫌疑人29号可疑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1: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亲自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出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0: 有请武林风主持人关峰。
1: 影城的朋友们，你们好吗？你们好，这边的朋友们，屏幕前的朋友们，李顶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啊，来到鹰城，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河南卫视瑶山酒杯武林风556数字赛直播的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这个属于所有拳迷的冠军之夜，让大家久等了。不过，今晚一共三场 WF Max 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一定会满足所有人。同时，我们的三大级别的排位赛也将全线开战。另外，我们的百姓擂台的业余天花板也将再续传奇。总之，今晚关乎着我们荣誉的捍卫和梦想的冲刺。不知道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有请中外勇士闪亮登场。 WF Max 63公斤级排位赛，来自白俄罗斯的

73公斤体排位赛，中国杀手及制作，中国小哪吒及鹰。67公斤体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挑战者俄罗斯马梅多夫马克萨德。世界金腰带拥有者中国天子尔康。百姓擂台75公斤体自由搏击比赛， UFC 嚣张， UFO 贝雷拉。70公斤体排位赛，伊朗雷扎加法里，中国严旭浩。77公斤体排位赛，俄罗斯普尔马托夫丹尼斯，中国大魔王李辉。77公斤体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挑战者俄罗斯德米特里门什科夫。中国世界金腰带拥有着小霸王许愿庆。70公斤体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挑战者乌克兰塔拉斯纳特扎克。中国世界金腰带拥有着小西毒。

勇士们集结完毕，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落座。朋友们，今晚中外顶尖的强者，我们聚集在了鹰城这个擂台上，所迸发出的火花一定会点燃整座城市的上空。马上开战。
1: 这里是鹰城，这里是英雄的战场。卫冕王座，排位争锋，草根逆袭，只有最强者才能在这里留下传奇。小西独轰杨峰 K1 世界冠军 WLF Max 世界金腰带，他就是70公斤当之无愧的王。今晚他的首场 WLF Max 金腰带卫冕战将迎来 ISKA 世界冠军塔拉斯纳特查克的挑战。
2: 现在这条腰带是我的，也将永远是我的，无论是谁，我将会用胜利来回答他挑战。
1: 今晚他要告诉全世界，请准备好见证属于中国的世界第一。他来自河南中口，17岁一战成名，拥有50胜4负、25KO 的恐怖纪录。WLF Max 77公斤世界金腰带持有者，新生代领军人物小霸王徐元庆。卫冕首战，他要迎战 Combat Prince 世界排名第7、31胜、23KO 的俄罗斯悍将德米特里文史科夫。
3: 对手强无所谓，我就爱打高手。金腰带在我手里，谁也拿不走。
1: 2026年2月7日，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天子尔康连斩劲敌，一夜登顶，拿下了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卫冕赛季，他面对的是在马考等众多赛事征战多年的俄罗斯全能冠军马梅多夫。
4: 这条腰带我还没有5日，我会用每一场成功卫冕来打破所有质疑。
1: 今晚年轻的天子要告诉世界，67公斤的擂台由他来书写新秩序。如果说金腰带是王者盛宴，排位赛就是勇者的晋升之路。精英杰志泽、黄奇瑞、李辉等名将全力出马。小哪吒精英，世界排名第7的63公斤悍将，面对世界排名第6的吉志泽，神出同门。这场比赛就是最纯粹的对决，谁赢了，谁就离金腰带更进一步。
5: 有我的比赛就不会平淡，我从来不做别人的背景墙，因为我就是自己的 C 位。
3: 虽然我们师出同门，一旦进入擂台，我们没有什么情分可言，是时候让你感受一下来自后辈的力量。
1: 今晚还有武林风556数字在上最特别的一张邀请卡——百姓擂台。贝雷拉，武林风百姓擂台的全民偶像，从民间格斗爱好者到全球直播的数字赛舞台，他的信念只有一个：擂台上从不分身份，只问实力。3位金腰带卫冕王者的总攻，一场同门恩战的排位血战，9场世界级巅峰对决一触即发，是王者卫冕还是新王登基？答案只有一个。
0: 朋友们，这样的阵容够不够炸裂？首先我们要进入到一场 WF Max 63公斤级的排位赛当中。朋友们，63这个级别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说呢，是高手如云，竞争是相当的激烈。那么我们的排位赛每一场胜负都关乎到世界排名，含金量不言而喻。首场比赛我们先来走进蓝方，远道而来的俄罗斯人，今年呢是27岁，身高呢是1米75，26胜12负的职业履历，白俄罗斯MFP 63公斤级国家冠军的荣誉足以证明他的实力。那么他今晚的目的只有一个，带走胜利，书写荣光。我们欢迎白俄罗斯丹尼尔·耶尔莫雷卡。红方选手来自同伴搏击，今年只有21岁，拥有着24胜4负7KO 的战绩。2024年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冠军，因为每一次出击的精准致命，所以才拥有了响亮的绰号，他叫毒蛇黄奇瑞。 有请场裁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50556的比赛，今天的第一场 WF Max 63公斤级的排位赛。
1: 我们目前看到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是来自白俄罗斯的丹尼尔伊尔莫连卡，1999年出生，身高175公分，臂展也是175公分，之前拿到了白俄罗斯 MFP 63公斤级的冠军啊。那红方运动员黄奇瑞，我们就相对来讲会更加熟悉一些。
0: 对，李宁的徒弟。
1: 嗯。
0: 05年出生的运动员，178公分的身高，
1: 是
0: 臂展是177公分。
1: 嗯。
0: 参加过2024年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拿到过60公斤级的冠军。
1: 对，之前是战胜了日本选手木黑祥大和希腊选手安杰克斯，在我们武林风目前数字赛的比赛当中，他目前是保持全胜的。
0: 是。
1: 而这一次对于黄奇瑞来说也是升级别作战啊，之前打60的，今天打到63了。
0: 两位都是首次参加 MAX 63的排位赛。
1: 是的。
0: 嗯，蓝方丹尼尔他是来自阿拉佐夫团队的。
1: 是的，阿拉佐夫的师弟。
0: 对，官网上也称他是阿拉佐夫团队的帅哥选手，新生代的王牌。
1: 是。准备找机会互换前手，马上给扫。丹尼尔拳腿的质量确实是不错啊，而且前手中线是真快。黄奇瑞已经连中了，应该是第四个了。嗯，还一个前手捡出去，马上给卡夫踢，压后摆位顶膝，又是出来一个前手。黄奇瑞的中线啊，还是要再去守一守。那两个人你来我往，进攻端打的确实是节奏卡得很好啊。又是一个卡夫，漂亮，高扫之后马上挂后手。黄奇瑞还是要再去提一提速啊，现在对手的进攻速度确实比他要快，就是因为在速率上两个人其实差不多啊，但对手的速度确实快，尤其是前手前直拳出的也快，收的也快，就老是中线被点到啊。西服漂亮，又是一个卡夫，前支撑腿的外侧已经有点红了，挂后手，对手摇闪出来接腿之后马上接摆拳上高扫。
0: 丹尼尔打得很坚决，
1: 对，
0: 就有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一回合从开始到尤其是这个第一回合的最后的末端，丹尼尔那个状态上来

对，就是他其实是在进攻端打了一个上升的态势，就越打越从容，这个劲儿是肉眼可见的。而且他的武器库我个人觉得在第一回合展现出来的会比黄奇瑞更加的丰富。你看首先前直是杀手锏，对吧，点中了好几个，然后低扫的卡夫也有，高扫的命中率也不错，虽然黄奇瑞防守端做得不错都被挡到了，但是高扫之后过来马上接的摆拳还是能够很好的融入到自己的

0: time。来，来，快！
1: 好的，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那就是戴白色拳套的，是图曼搏击的黄奇瑞。
2: 是。
1: 蓝方是来自白俄罗斯的丹尼尔。
2: 来自阿拉佐夫的团队。
3: 是。
2: 我刚才集间的时候看丹尼尔的边角教练给他的那个意思啊，要让他去做往左侧的摇闪挂右手，挂打自己的后手啊，打中线，然后再去套自己的前摆。但是黄奇瑞
1: 这一回合上来，黄奇瑞做出了改变。
2: 对，黄奇瑞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啊，就是他的进攻频次提了，往上提了提。果然你就挂自己的前摆。
1: 你看这回合上来要你快打快，
2: 是
1: 继续的狂轰乱炸。
2: 是，而且黄奇瑞非常好的是连拳带腿啊，就是这个武器库的量能够拼得上了，
1: 他拉高频次了。
2: 是的，而且进攻的维度也变多了，这点还是让丹尼尔有些许的不适应啊。因为进入到内围之后还能有起膝起腿，有腿带拳，漂亮，又是顶膝。
1: 现在
2: 对
1: 丹尼尔的防守端做得还不错。
2: 对，他有点过于执着去执行他教练这个摇闪出来就挂前摆的这个进攻逻辑了。但是现在可能这个进攻逻辑有点不大吃黄奇瑞啊，因为黄奇瑞第二回合自己的进攻逻辑发生改变以后，你看提腿做上压，黄奇瑞彻底打开了。
1: 对，就经过第一回合两个人交过手之后也摸清楚了
2: 对
1: 对手的
2: 漂亮连击上部的顶击。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黄奇瑞这回合你看一上来打得不等的时候就没有了给丹尼尔老是中线能够直拳点到自己面门的机会。就是抢的这个进攻漂亮，连续腿之后的后手，然后反击也有啊。对，黄奇瑞的进攻主动性是彻底打开了。这抢对手的进攻这一点非常明显。第二回合上钩漂亮，腿带拳放腿落拳啊，
1: 还有一个转身尾拳，
2: 漂亮，高扫上头了。你看他一上来之后抢的第一个摆拳啊，非常好。
1: 不过丹尼尔的这个身体硬度真的可以，
2: 是的，抗击打能力也不错。对，黄奇瑞这个打法真的跟第一回合又换了个人一样了。
1: 高频输出加多维度的打击
2: 是，
1: 但是刚刚你看刚刚稍微慢下来之后啊，丹尼尔也是能够做出一些改变的应对的。
2: 黄奇瑞还是在第二回合突然间一提速，然后在改变自己的打法的节奏上和我们刚刚说到他武器库的丰富程度上，一旦改变了之后。让丹尼尔有点不适应啊，丹尼尔明显被打乱了。

0: 有请 ，fight！
1: 好，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看看黄奇瑞在这回合能不能保持第二回合的进攻态势啊？当然，这种打法肯定会非常的耗体能啊。
2: 没错，
1: 就看他能够撑多长时间。
2: 是一个考验。
1: 是的。
0: 对。嗯，
1: 三天还是已经到了内围，要主动去爆了。这法漂亮，这一声非常的脆啊。基辅漂亮，丹尼尔的硬度也上来了，漂亮，两个脚头马上就做基辅，漂亮，上来打纵轴，
2: 看能不能打穿啊？目前来讲还没有打开丹尼尔的报价。
1: 丹尼尔确实是硬啊。
2: 对。
1: 嗯，就给了一个主动搂抱的警告啊。嗯，确实是。就是在两个人内围的对轰上啊，他确实目前没有有点轰不动啊。很漂亮，点点继续点高扫，好的。黄奇瑞自信越打越来劲啊。累了。这两个人前一分钟的第三回合对轰还是非常好看的，漂亮，又是一个后手。丹尼尔现在体能基本上进疲劳期了，双手已经下意识的去掉了。基辅找头，沿着纵轴，黄奇瑞有的一打，就趁着对手掉手的这个时候，对手踢到了支撑腿，没有问题，起身继续，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收腿的速度黄奇瑞还是要再略快一些，不能老是被对手接腿啊。对，又是上步拳带膝，李正登换拳，
2: 黄奇瑞也打累了。
1: 对，
2: 丹尼尔确实已经到了这个体能的临界点了。
1: 是的，
2: 现在只有在防守和加质量不太高的这个反击的动作。
1: 对，最后一次警告就没有办法，人只能去往里头贴啊，只能抱一抱对手，人拼不动，而且现在中距离又走不开。你看他想退没有问题，但是黄奇瑞盯得很紧啊，这步伐跟得很密。转身出来，险些又被逼到围城角啊。
2: 哎，漂亮！
1: 要踢。最后的几秒钟，好，双方三回合比赛结束。
2: 今天黄奇瑞打的倒是挺放松的，
1: 对，
2: 这个越往后越放松。第二回合打的是尤其精彩，
1: 是。第二回合应该是他的一个转折点和分水岭，就是给我们感觉就是黄奇瑞第一回合打的有点迷，就是进状态，也可能是今天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啊，就进状态的这个时间略晚了。整个第一回合，你看，大家再想想第一回合那个状态，被丹尼尔在中线连续的点前手、点前手、点前手，你可能
3: 整场比赛险象环生啊！
1: 干嘛呢？在这？但是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
3: 在这里呢，我还要提醒一下。我要提醒一下现场和屏幕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武林风官方独家运营机构力武体育呢，为今天的比赛的运动员设置了 KO 的万元大奖。刚才这场比赛当中，大家看到险象环生，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KO 的那一刻，所以说些许的遗憾，但最终的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我们祝贺黄奇瑞，也感谢丹尼尔。有请香港青年体育联合会主席崔进，香港能源集团。

度有限公司总裁朱胜为两位颁奖。我们要再次祝贺黄奇瑞，祝贺黄奇瑞在 WF Max 63公斤级世界排名当中书写了重要的一笔。

好，再次祝贺，感谢颁奖嘉宾，谢谢。朋友们，这是我们的首场排位赛哈，今天呢会有三场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来呈现给大家，史上从未有过，第一次三场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大家耐心的等待，好戏都在后面的。武林风云起，瑶山敬英雄，看武林风和瑶山九，瑶山九河南卫视武林风官方战略合作伙伴，新武林新风口新未来，武林风官方独家运营机构力武体育，邀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感谢武龙体育对武林风的大力支持，武龙体育为武林风赛事指定器材供应商。朋友们，接下来呢不是一场普通的对战，而是一场关乎了偶像追赶与超越的故事。当他决定了要站上搏击之路的那一刻，他就制定了一个目标，他说我将来一定要和他一起站在这个擂台上，但是这一等就是6年，今天终于梦想成真，我们一起来走进一场 WF Max 63公斤级的排位赛。首先朋友们，首先欢迎蓝方运动员中国杀手吉志泽。

为大家讲述了他的成长的故事。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他一直以来的那个目标。我们欢迎红方选手，中国小哪吒金鹰。

0: 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踏月不惧万敌。
1: 蓝方选手今年只有22岁，身高呢是1.79米，23胜7负6KO 的战绩。泰国邦格拉拳掌金腰带的得主，当前 WF Max 63公斤级世界排名第6。一位年轻、无畏、杀气都写在脸上的年轻人，他是中国杀手吉志泽。我们再来走进红方，今年29岁的他，2020年 WF 超级王者赛冠军 ，WF Max 63公斤级世界排名第5。44胜21负2KO 的战绩。今天面对曾经把自己当作目标的后辈，他只想证明我还在这里。他是小哪吒金英。来，有请场裁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
2: Stop the guy.

0: 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五五六，我们是在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这场比赛是同门较量啊，恩怨对决拉满啊。
1: 是。
0: 两个人在 MAX 六十三这个级别的排名很接近。
1: 一个第五，一个第六。
0: 对，这场比赛也是吉志泽向精英发起的挑战啊。
1: 是。
0: 他一直觉得说，在这个级别如果把老将拉下马，那自己就奠定了在这个级别的绝对实力。
1: 对，今天那个石总早些时间直播的时候啊，我们也在聊这场比赛啊。因为这我就说一点吧，两个人争得很紧，大家都知道了。但是金英说，如果我输了，我就觉得我老了。然后吉志泽说，如果我输了，我就觉得姜还是老的辣。
0: 现在吉志泽这边追得比较紧。
1: 对，是的。漂亮！哎呦，吉志泽一上来打的确实是黏啊。
0: 对，这一波有点精英有点招架不住，精英还是要把防守做
1: 好。
0: 对，其实刚上来两个人硬拼的比较厉害。
1: 是的，做吉福，前促，撞刀，左前手。吉志泽一上来的进攻端确实是凶啊。虽然他一直声称精英之前是自己的偶像，但是这一点儿没给偶像留面子。
0: 目的就是要打败自己的偶像，成为接班人
1: 是这些。
0: 他自己也说，他跟精英的打法有点像。其实一上来你看，他就是要把节奏先拉起来。
1: 对，你别说啊，我们在吉志泽身上还真的看见了早些年就是精英小哪吒状态下的影子啊，真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进攻凌厉且凶悍。
0: 精英开始发起进攻，
1: 对，我漂亮，又是一个后摆，其实他防守端
0: 做
1: 得非常好，去做基辅打送轴，啊，这场比赛一上来确实充满了火药味啊，就是精英的第一回合确实。招架的略显狼狈啊！
0: 精英的防守没有那么紧，
1: 对，
0: 就相比较吉志泽的防守来讲，就吉志泽防守更严密一些。
1: 嗯，我是觉得精英略微有一点点轻敌了，就是从两个人的防守就能看出来啊。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第一回合吉志泽上来的进攻能打得这么凶猛啊！转身到后摆，
0: 白锤还一个
1: 小帅，近距离，还是要去，最漂亮，动轴找头，前摆最后十秒，也正蹬，齐志泽今天一上来就选择了一个不惜体力的打法啊，就是体能。能扛到什么时候压根我感觉就没有想这个事儿，
0: 年轻嘛，对自己的体能还是比较自信的，但第一回合上来让我们看着的确有点揪心哦，
1: 有点拳怕少壮的意思啊，
0: 是精英防守端还要做好，
1: 对，
0: 觉得就是吉志泽快的话精英就不要去跟他以快打快的这样去对轰了，
1: 嗯，

0: 好的，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小哪吒精英对阵杀手吉智泽。嗯，
1: 其实这场比赛吉智泽可以说是准备了很久啊，他从2000年、
0: 没有，好像没被记住。
1: 对，继续做击服，摆拳，
0: 压得比较紧啊。
1: 对，今天前手的平勾打得真凶悍啊，又是一膝顶过来，远有腿，近有膝，再加上拳上的连击，吉智泽今天真的是把自己的武器库奔着打空去打了。漂亮，又是一个摆，哎，后手。金英今天的这个节奏老是慢半拍啊，就是他现在从第一回合来看，就是两个人抢快的这个过程，金英是明显没有抢过吉智泽，所以在第二回合他还是要去改变一下自己的打法。对，又是一个顶膝，漂亮，中扫接起腿，金英还是要再往外出一出，就是他现在老是站着不动，就是你明知道对手肯定会压着你打嘛，就你不动对手肯定会去压上来，你现在扛对手的一个进攻之后去打自己的反击，对，这个主动进攻还是要去打一打，还是要把进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是这种打防守反击的状态，我们明显感觉不像是之前精英的这种打法，或者说自己比较擅长的这种打法。吉福，对，这个位置和这个时间，吉智泽体能略下的时候，频次变慢的时候，精英其实可以发一发力了，就是去跟对手抢快，就可能会都抢过了。那吉福找头，漂亮，对。对，打重头的基辅，再去找头的前摆，不给扫踢，马上还中扫。对，吉智泽在第一回合这种不惜体能的打法啊，在第二回合就明显有点下降的反应了，这个劣势反应还是非常明显的，就看精英能不能抓住这一节了。
0: 他这种打法的话，一定是要有很充足的体能去支撑他的打法。
1: 是的。
0: 但打精英来讲呢，可能这种打法，因为也是基于自己的特点来制定的这个战术。
1: 没错。
0: 这种打法也是可能是觉得他觉得是最有效的。
1: 对，因为其实对于吉智泽来说，包括可能张东明给他的安排，就第一回合上来是一定要抢的。那如果大家这样想，他第一回合要是被精英给拿了这种打快的先机，那第一回合就等于丢掉了。就是就我们刚才来看两个人的第一回合来讲，我觉得吉智泽还有可能会抢下第一回合呢，对吧？但第二回合两个人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在互相消耗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就开始去拼一拼体能了嘛。那吉智泽和精英相比有着7岁的年龄优势，那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成为顺眼魔晶在考虑制定战术时候的一个安排。你看这会儿局间的时候就马上开始给吉智泽去做放松，让他尽可能的去做恢复。

0: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鱼 hands up. OK, 双方注意脱抬高，啊，不要头撞。Back, back, back. Ready, fight.
1: 好的，两位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2: 是。关键。吉智泽其实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伴随着他进攻频率的下降啊，他的进攻自信心也有一点点下降了。所以局间的时候，边角张栋斌还是给了他很大的一种鼓励啊。但是金英却是越打越自如。就第二回合，金英进攻的趋势明显是一个上涨的趋势，漂亮。对，要把金英往围城角去顶。第三回合就很明显了，就是在金英不动的情况下能顶住了。
1: 哎呦，金英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担心的，担心吉智泽把他给他挤到围城角。
2: 是，对，金英还是要赶快出来啊，不要在这儿待太久啊，因为现在正是你自己打进攻更好的时候啊。又是往围城角放，给顶袭。对，金英要快出来。对，继续正蹬往里顶。哎，吉智泽，
3: 不能够再挂了。
2: 确实是。
3: 对，调整呼吸了，这腿，腿给我顶住。好，来，行，快行。
2: 主打一个听话。
3: 腿。
2: 这个战术安排的还是很明晰的啊，就是要把对手往围城边，甚至围城角去挤。
1: 但以精英这个经验来讲，也不太容易被挤得住。
2: 是。就关键是他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给绕出来啊，就在第一回合他的移动端就做得没有那么的好，
1: 虽然这会儿被挤到围墙角，但是威胁性没有那么大，因为吉智泽的这个进攻端的力量感上也降了不少。
2: 是的，
1: 自己的体能也有下降。
2: 对，不给中扫基辅继续找头。对，就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第三回合金英能绕出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有点明显绕不出来啊。去给顶
1: 袭，
2: 回一个，两个人要分开了。
3: 30秒，
2: 高扫，这两个人体能掉的都很多。这会儿就是打肌肉记忆的时候了，高扫漂亮。回个中扫，继续给低扫，一二连击进来，换前手，对，看看这十几秒能不能把金英压到围城角啊？
1: 这个时候不太好挤了，因为吉智泽的体能也下降了。
2: 对，是的。不过还好，就是他第三回合的自信心比第二回合的末尾的时候要好很多了。
1: 金英的眼神当中依然充满着杀气。
2: 是。
1: 哎，这个是。
2: 双方三回合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尤其是吉智泽，我觉得他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自己的偶像老将金英，可以说是把自己全部的内容都已经打出来了，毫无保留的打出来了。那就看这场比赛的结果了。
4: 这场比赛啊，看得很多人会很纠结。两位呢，曾经师出一家啊，甚至是差着辈分。昨天的新闻发布会，很多朋友应该是守在屏幕前。昨天呢，上演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现在呢，结果已经在我手上。那究竟是？老将今天会按照昨天的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所说做出他的承诺，还是小将来承诺他昨天给所有观众朋友的，我们一起来期待吧。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祝贺。

0: 颁奖嘉宾，有请姚山酒业董事长贾延琴女士，有请姚山酒品牌运营官袁帅先生，为两位颁奖。 好，我们要祝贺年轻的吉志泽，为了这一刻，他真的是付出了许多。今天的对手正是他多年来的目标，也是他的榜样。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搏击擂台上这种传承的力量。感谢颁奖嘉宾。此时此刻，我特别想问一问两位，谢谢颁奖嘉宾。千言万语啊。 我希望两位要给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说说心里话。来，吉志泽，今天拿到了这场胜利，我说准备了6年的时间，曾经一度我们的偶像和目标，今天把奖杯捧在了自己的手里，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跟大家分享。我最感谢是我教练这6年的培养，然后有我的今天，谢谢教练。
1: 好，感谢施恩，这也是对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再一个就是，朱帅，你现在绝对在直播间观看我的比赛。我想说的是，下一个就是你了，朱帅。
0: 我的妈呀，这太狠了，这朱帅，这也太狠了，呵呵这是要横扫武林呐！啊，我们的排位赛就是这样啊。 每一场比赛都关乎着我们的世界排名。接下来，金英，我觉得你今天没有捧起奖杯，但是也没有输，也可能就输给了时间吧。金英，昨天我们尽管是带有游戏的成分，但是我们毕竟是面向所有的全迷朋友。那今天，金英还是要，先说一说吧，说一说对吉志泽的评价。好。
2: 评理三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很感谢武林风，跟随武林风一路征战，也感谢我的团队大秦千秋。今天我的对手很强，确实我老了。金泽，你赢了，太厉害了！
0: 哎，朋友们，可能有些朋友昨天没在啊，昨天没有在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1: 他们两个人昨天做出承诺，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谁输了一定要按照昨天的承诺做出表达，这是昨天做出的承诺。金英说了，你满意吗？满意吗？金英也确实很强，我一直都是从练的时候就开始说，就金英就是我的目标，然后现在能跟金英打一场，我的6年努力没有白费。我尊重金英。
0: 好的，谢谢，谢谢，这就是我们搏击的魅力，朋友们，我们看到在这个擂台上不断的有传承，有这样一个追赶的故事，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自由搏击的进步。好，再次感谢两位，谢谢，祝贺吉志泽，谢谢金英，哇，两位都很棒。好，稍后回来。

0: 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

0: 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微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新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林峰五五六正在直播。
1: 武林风云起，瑶山敬英雄。看武林风和瑶山酒，瑶山酒河南卫视武林风官方战略合作伙伴。新武林新风口，新未来，武林风官方独家运营机构力武体育，邀请您继续收看精彩内容。朋友们，接下来是我们今晚的重头戏之一啊，联合主赛 WF Max 67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朋友们，两位00后的顶尖高手要登场了，一位是横扫欧亚的俄罗斯的挑战者，另外一位首次卫冕我们中国的世界冠军。

0: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一个拳手，从开始比赛到拿到这条 WLF 67公斤世界金腰带，这条路我走了6年。
1: 非常的强烈。
0: 这6年我打了很多比赛，也赢了很多高手。这每一场比赛我都是拼尽全力的。那网上有些人说我这条腰带含金量不高，拿得太容易。这条腰带不是靠嘴说的，是靠我一拳一拳一腿一腿打下来的。从我拿到这条腰带的那一刻，我就准备好再卫冕。这条腰带是我的，所以它必须留在中国。对手是很强的，踢拳泰拳都是顶尖人，但我打的就是顶尖。
2: Эркан, у меня тоже много золотых поясов и много регалий. Давай не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Я, во-первых, приехал забрать свой золотой пояс и увезти его в Москву. Встретимся в субботу и покажем зрелище кикбоксинг.
0: 你有多少条腰带没有用？你是来争夺我这条腰带的。我这条腰带是含金量最高的。我会先拿下你，再用一场一场的卫冕来证明我这条腰带的含金量。
3: 朋友们，有请今天的挑战者，来自俄罗斯的马梅多夫马格萨德。

有请 WF Max 67公斤级现役世界金腰带拥有者，中国天子儿。

0: 战场上暴风声。他今年23岁，来自俄罗斯的钢铁挑战者，56胜12负，11次 KO 对手 ，WAKO 世界泰式踢拳锦标赛的冠军。他从欧亚大陆一路碾压过来，目标只有一个，把这条金腰带带回俄罗斯。他是来自俄罗斯的马梅多夫马格萨德。朋友们，这位00后的世界金腰带的拥有者，33胜14负7KO 的战绩，在武林风一路过关斩将，每一场都是血战，每一场都是硬仗。此刻他面对的是职业生涯最重要的首场卫冕战，他是中国天子尔康。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1: Come here. No hands, no elbows, knee one. Okay? No clinch.

0: 好的 ，WIF Max，WIF Max 67公斤即时结浆带的卫冕战，卫冕者红方尔康来自亳州响鸣搏击，挑战者来自俄罗斯的马梅多夫马克萨德。
1: 这场比赛是一场五回合的比赛啊。
0: 是的，但这个没有加赛局啊。
1: 对，
0: 打满五个回合的话，要判定出来胜负。
1: 是的，作为尔康来讲呢，这也是他第一次打五回合的卫冕赛啊。
0: 没错，但赛前他也说了，做了充足的准备，而且他的教练刘晓明也根据对手，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制定了针对性的打法。
1: 是。
0: 他觉得这场比赛打不满，所以我们也期待今天他的表现。
1: 对。别看马梅多夫满脸大胡子啊，但是其实比尔康还年轻了2岁啊，
0: 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
1: 对，然后这是一位挂满头衔的运动员，之前 WAKO 泰拳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日本 RICE 65公斤级的冠军，俄罗斯的 RCC 67公斤级的冠军，同时还拿有WKN 65公斤级欧洲区的金腰带啊。
0: 是的，横跨日俄泰欧四大赛场，
1: 对，
0: 大赛的履历含金量很高，
1: 是，
0: 也具有很强的终结能力。
1: 作为尔康来讲呢，他也是刚刚拿到了 WIF Max 67公斤级的世界冠军啊。但其实对他来说还是经历过非常多的硬仗的，比如说我们直通数字赛八人战的比赛，还有在YFU 武林龙中队当中打
0: 分指拳
1: 套铁笼的比赛啊。
0: 尔康还打过一场那个是哪一个金腰带的八人战？
1: 八人战
0: 决赛的时候遇见的就是他的这个师傅刘晓明，
1: 直通数字赛的八人战。
0: 今天晓明是他的边角，刚才陪同尔康出场的是晓明的孩子。
1: 吉福，这两个人第一回合打的都非常的耐心啊，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单击或者小组合为主。哎呦，顶膝换拳，漂亮！吉普绕出来之后的前摆，马梅多夫不急不躁啊。
0: 对。
1: 但是
0: 看他过往的比赛，马梅多夫是一个善于抓机会、抓对手破绽的这样一位运动员，
1: 是，
0: 所以你看他打得比较稳。
1: 而且他今天第一回合的比赛，叫他以往的比赛，我觉得打得算是主动的了。
0: 是，
1: 就是尔康，如果你看在刚刚那一小节想去提一提连击的这种节奏，他是可以能够跟得上的。一二的连击继续压后手，尔康今天后手压得不错。线路给的不错，只是对手的防守做得很严密。10秒钟，继续点给前摆，漂亮！对手下沉之后马上还一个低扫，以后支撑腿。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其实马梅多夫的防守做得比较好，而且他比较的稳，所以尔康在虽然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但是能打中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看时间的话。他怎么样去调整一下，
1: 是
0: 就看怎么样能够打得到啊。
1: 对，
0: 但是马梅多夫有一点比较可怕，他有点像让尔康你先出，我就
1: 跟你的节奏嘛。
0: 对，然后去抓一下你的破绽。
1: 可怕的还在于他能够跟得上，而且跟得还不错啊。
0: 对，
1: 如果是他第一回合战术安排的话，那我觉得他做的还是蛮好的。

0: 还是蛮有意思的。在局间的时候呢，马梅多夫的边角呢是在告诉他要把自己的拳去做下沉，去击一击肋啊，然后沿着纵轴打一打，然后打肋部，然后摆拳找头。结果这个事儿被响明看到了，然后就马上跟尔康说，两个肘要往下去放一放，去夹一夹啊，就护一下肋部，然后去拿正蹬或者拿扫踢去反向的去做进攻，看看两个人这回合能不能贯彻这样的战术。小明也是挺有意思的，见招拆招啊。对对，果然是就这样啊，就是对手找头的话拿住了之后找时间差去打肋部。一二连击拼起来给低扫，又是一个换顶膝。对，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尔康最大的考验是，他虽然说我们在前瞻的时候包括采访的时候他也在说啊，没有想把比赛打满五个回合，但是我相信他的团队一定是做足了五回合的准备。
1: 对，
0: 对，但是如何的去合理的分配体能，而且尔康在擂台上能够冷静的去分配这五回合的体能，对他自己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考验。
1: 没错，
0: 因为这种经验你在下面打练习赛什么的是打不出来的。基辅马上回一个，又是往里塞后手，一二连击跟腿上勾高扫，对，联动的一连串动作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快，尔康还是没有去踢节奏。一二连击接上勾效果不错，这中线的这个上勾啊还是有的一打。
1: 对
0: 对，因为对手的这个习惯性的报价开肘，对，基辅推出去给低扫，上勾，打完之后马上起腿。尔康的这个进攻组合的连接还是做得不错，继续去点。对，第二回合的节奏也不快啊，一二点前手给前摆，
1: 两个人都是不急不躁。
0: 对，马梅多夫还是在找机会。
1: 对
0: 对，马梅多夫其实刚第二回合打这小节打的确实啊，你不能说他懈怠吧，但是进攻欲望没有那么强，或者这是为什么我们场台杨继伟老师就喊了一个 fight，
1: 对，
0: 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对，这也是我们武林风的比赛接下来在规则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在进攻主动性这个事儿上的权重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重。

0: Mike. Tom, ready, fight.
1: 好，来看这一回合的比赛了。
2: 对，双方的第三回合，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1: 对，
2: 因为这是尔康的这条 WF Max 67公斤级的世界级的金腰带卫冕赛，所以是五回合，每回合3分钟。哎，上来马梅多夫想要去提一提节奏。尔康依旧打得很稳啊，上步给顶膝，回一个顶膝，一扫，又是一个，往膝关节去找了。

0: 有一个
1: 好，那如果打拳也是小拳，不使全力，然后拳加一点，
0: 对，
1: 总感觉马明多夫是在寻找一个机会给自己找重击的一个机会。
0: 是，我之前看他的比赛也是这样啊，就是小的碎进攻之后会憋一个发力的进攻，有可能是一腿，也有可能是一拳，在他过往的比赛当中是去用过的。就是他这种，
1: 他这样打法的话，其实搞得尔康也不敢再很贸然的去
0: 对
1: 高频的进攻。
0: 就是他有一个特质，就是指在他的进攻链条当中突然发力或者说突然蓄力的这个能力很强。关键你抓不住他是哪一拳，这是给了一个读秒。
1: 一个读秒。
0: 对，刚才一个顶膝给了一个读秒，强读到八没有问题，直到比赛。这样的话在第三回合就是分水岭的这个阶段啊，尔康拿到了一个读秒，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当然刚才那一膝抓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一会儿局间的慢镜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时机非常的好，又是一个顶膝，又挂在下巴上了。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第二回合的时候说马梅多夫这个中线的位置非常有的一打，尔康可能把勾拳换成了顶内围的顶膝之后还是有一些用的，
1: 因为就是经过前两回合之后这个拳勾拳打不进去。
0: 小明应该是发现了这一点，就是马梅多夫在报价的时候两个肘的外架还是中间的空隙比较多的。
1: 是，所以说高手之间的较量就是去找这个空档嘛，找漏洞。
0: 吉甫你继续找中线压后手，对内围的顶膝，其实包括上过漂亮，又是一个这个顶膝，内围的顶膝包括上勾其实还都可以用啊。第二的连击，哎，防守端还是要小心啊。对，
1: 马梅多夫的拳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打的，到最后的时候，
0: 这就是我说他在自己进攻链条，比如说六拳当中第三或者第四拳，他突然发力的能力，就是没有蓄力的这个过程，突然打重击的能力很强。所以对于尔康来说，他的防守端不能一味的只去做摇闪，就是你觉得他的下一拳应该是轻的，但是他有变成重拳的能力，所以防守端还是要做的再严密一些。但是分水岭的第三回合拿到了一个顶膝的读秒，就是这一下，我们慢镜直接能够看到啊，所以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利好的。

Hong Hong Hit the Collection。

0: 看。
1: 哎，分。
2: 好的，两位进入到第四回合的比赛，这是 Max 六十七公斤级十级金腰带的卫冕战哈，
1: 对，
2: 五个回合的比赛
1: 是。前促，对，继续找机会，这防守端还是要做好啊。尔康是吃到了这个顶膝的利好啊，就一旦有机会，就顶着膝往里进的这个过程也敢去做了。漂亮，
2: 找头无论还是这个勾拳的话，
1: 对，上勾，顶击去做击腹，就是他撤步的这一下啊，就是拿前手去顶住对手做撤步的这一下，还是要再把手抬的略微高一点点啊。
2: 这是今天直播的第四场比赛，
1: 是的，
2: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是百姓擂台贝雷拉和肖钢的比赛。嗯，
1: 漂亮，后手直拳，哎，前摆，这是我刚刚说，就是尔康在后撤的时候，他拿前手去顶住对手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手的拳风要再稍微高一点，不然的话对手一个摆拳就进来了。转身后摆腿，移动端继续，低扫接上钩，

0: 找胸击腹，现在
1: 比高桥也可以遮挡住。
0: 对，马梅多夫基本上不太去找头了。
1: 对，
0: 进攻的重心放在了去做击腹拳上。

0: 压力，干，就刚刚的这一拳啊，
1: 对，
0: 侧勾非常的明显，就找对尔康的肋部。就是你几乎不看见他怎么蓄力，但是这拳的力量感你觉得明显就大了很多。
2: 就是马梅多夫在自己拳法的进攻上非常明晰的一个特点，这个回扫踢，这是一个上勾，漂亮，上勾接前摆啊。尔康如果要去打上勾的话，这拳要来的稍微快一点，上勾挂完之后，自己的摆拳跟上以后，可能可以再去接一个前摆。哎，后手的上勾再往里吃一些，漂亮，这个前摆。对手现在，
1: 现在马梅多夫体能到了一个临界点，
0: 对，
1: 需要蓄一把力。
0: 就非常明显啊，他现在去防上勾的时候，两个肘一夹，手一下压，头就出来了。这个为什么我刚刚说，后手的上勾打完之后再接一个，马上接一个后手的平勾去找头，然后再接一个前摆，就有可能会中。所以，第四回合两个人都会在体能端进到一个疲劳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做抗拒的，就推酸的这个过程明显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看谁在前边把体能分配这件事儿做得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优势就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看马梅多夫在第四回合这个疲态啊还是表现得很明显，

0: 两个人第五回合的比赛了。
1: 嗯，目前来看啊，就通过两个人局间的状态来讲，我觉得尔康的体能应该比对手更好一些，所以他
0: 因为我们俩离这个马梅多夫的
1: 比较近啊，
0: 对，能够感觉到他那个疲态、
1: 面露难色的这个状态，所以尔康第五回合其实可以加一加自己的进攻节奏和进攻链条的长度了。对，可以拉一拉对手啊，漂亮，单击的前摆，入击佛顶膝还一个膝，对，不能够转身啊，反配了。
0: 你看啊、哦、尔康他只有打得多、他才有机会，
1: 漂亮，这差一点可击倒啊，刚才的这一膝真的是重啊，
0: 很明显的一个重击啊。
1: 对，尔康的这一小节把对手挤在卫生角，这一下一会儿慢放的时候咱们应该能够看到啊，连拳带膝的这一下很重，一个重击一个重膝，
0: 马梅多夫真的是没劲儿了。
1: 对，这已经疲态尽显
0: 了。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尔康只有打得多，动作多，输出的频次高，
1: 是
0: 才会有机会。
1: 就是他现在其实可以打自己进攻的长链条了、已经和打沙袋无异了。给读秒了，其实还是刚才那一期的问题啊。大家一会儿看看慢放，其实我觉得那一期啊差一点就给读秒了，影响呼吸了，
0: 应该不打了、
1: 不打了，
0: 结束了，结束比赛了。
1: 对，
0: 就是那一期影响到呼吸了，再加上马梅多夫的确是他的体能已经支撑不了了在接下来的比赛了。
1: 尔康今天我觉得即便把剩下的一分钟打完也没有问题啊，但是体能分配非常的好，就我们赛前所担心的问题，可能小明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比赛的规程的安排，而且他自己执行的也不错。你自己想前两回合的状态，第三回合分水岭拿了一个顶膝，有了一个利好，第四回合依然稳健的度过，第五回合一上来他明显有提速的情况，就是把对手挤在卫生角的这一系列进攻，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头。所以这一连串的进攻啊和整体的进攻逻辑的安排还是做得非常的好。当然在这儿我们也要恭喜来自小明搏击的

0: 尔康卫冕成功。
1: 听到大家的呼喊声了，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我来公布最终的结果。好，我们来等一等蓝方选手。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五局1分44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winner，
0: 祝贺尔康卫冕成功，这是他的首次卫冕战。我们有请武林风传媒董事长石青先生，有请武林风全情首席推广人蒋威先生为两位颁奖，为我们的首次卫冕成功的尔康继续系上金光闪闪的腰带，我们祝贺尔康。朋友们，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首场67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我们看到尔康顶住了压力，感谢颁奖嘉宾，谢谢，再次祝贺尔康。尔康有什么话要对广大的拳迷朋友们说吗？
1: 今天我对自己很失望。
0: 都系上金腰带了还失望啊？觉得
1: 因为没在进步就是在退步嘛，第一回打5回合的，其实听说有 KO 大奖，我是发着力憋着力，但是我的风格不是这样的，所以没发挥好，体能也没分配好。
0: 年轻人这样的一种表达，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给他鼓鼓掌，因为在全世界挑剔的目光当中，尔康用他的铁拳来做出了证明，我不仅能够拿到金腰带，而且我也能守得住。再次祝贺尔康，好吧，继续加油，
1: 加油，
0: 未来的路还很长。好，谢谢，谢谢尔康。

0: 武林风云起，瑶山敬英雄。看武林风和瑶山酒，瑶山酒，河南卫视武林风官方战略合作伙伴，新武林新风口新未来，武林风官方独家运营机构力武体育，邀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世界排名，也没有金腰带，但是它的分量一点都不轻。我们的百姓擂台是我们的武林风为所有的普通人搭建起的一个梦想的舞台。我们接下来来走进
1: 如果你问他2025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会轻轻举起拳头，然后告诉你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一拳拳打到了武林风的百姓擂台，新战平赵四通，赛赢我是播球。
2: 拿下那个业余天花板的时候，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一种认可吧，努力了这么久也算有一个称号啊，大家对我也有一个认知。
1: 贝雷拉并没有停下，武林风南阳站判定胜搏击小学生，把业余天花板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2: 这场比赛就属于平淡了，已经打过两场了，然后这俩搏击小学生也是正常的去备战，对于我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只要打一场比赛我就有收入，然后能改善我父亲啊，改善家里，能在家多陪陪我父亲。
1: 四场恶战三胜一平，
3: 为啥输啊？我一抬头就四个拳头，四五个拳头，就是我感觉这不是一对一，你知道吗？像我感觉是一打五。
1: 贝雷拉杀出来了，成了武林风百姓擂台最亮的那颗星。这次他将登上武林风数字赛的擂台。
2: 从这个百姓擂台现在打上了这个数字赛，突然能跟这么多职业的选手并肩作战，也算是圆了我从小看职业比赛的一场梦吧。
1: 但搏击这行当从来不缺嘴硬的，现在有个叫嚣张的年轻人，他也要实现自己的梦。
4: 因为大家都有梦想，而我就是要干掉你，来尽快实现我的梦想。
2: 嚣张，我们擂台上见真章，这个业余天花板还是我的，你就回去好好练。
1: 很多成分，梦想值几个钱？梦想不值钱，但一个从泥地里站起来的普通人，把梦想一拳一拳打成真的样子，无价。武林风556数字赛，贝雷拉将为所有还在拼搏着的人挥出这一拳。
0: 有请蓝方 UFC 嚣张。

0: 他今年只有20岁，在网络上人气那是相当相当的高啊，朋友们，从屏幕前走到了拳台上，唯有对搏击的热爱和一身胆量，他用行动来证明热爱可敌万难。他是 UFC 嚣张。这位只有25岁的年轻人，朋友们，大家对他再熟悉不过了。他做过很多不起眼的职业，没有专业的团队，没有专业的训练设施，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他站在这里，就是要用拳头告诉世界，平凡人也能做自己的英雄。他是 UFO 贝雷拉。有请场裁田豪杰，比赛现在开始。
1: No hide, no hide.

0: 战 time ready fight。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五五六的比赛啊，我们在平顶山的体育村体育馆，因为这一场是百姓擂台的比赛哈，
2: 是，
1: 我就担心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会觉得说，哎，不是数字在五五六吗？怎么有百姓擂台的比赛了？
2: 我觉得因为这两位足够优秀啊，确实是，贝雷拉在我们2025赛季。百姓擂台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
1: 对，业余天花板
2: 是
1: 最近也一直在顺远搏击备战、
2: 对，
1: 也是加强了自己腿法的一个训练，
2: 今天
1: 包括这个拳的力量，
2: 对，今天他的后援团张仲斌和胡总都来了啊，
1: 是的，
2: 而作为嚣张来讲，我觉得他也非常的优秀啊、很多朋友都说贝雷拉的人生被嚣张的人生被贝雷拉给抢走了，因为他和冲击业余天花板那场比赛他因伤退赛了，所以也非常的不甘，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又一次的向贝雷拉发起了挑战，就之前你既然拿走了业余天花板，那这场比赛我就要把这个名号从你的手里给夺回来，但是千万不要小瞧了一个人的决心啊，尤其是这场比赛之前大家都在说嚣张就是来挣奶粉钱的嘛，嚣张也说对就是，但我想说千万不要小瞧了一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妻儿所去奋斗的这种决心啊，
1: 这个雨辰老师有发言权啊，同样是男士，
2: 对，
1: 一回合两分钟啊，局间休息一分钟，
2: 一分半，而且这场比赛的规则呢，两个人是不允许用膝，自由搏击的规则可以起腿，但是腿不能上头，
1: 对，
2: 漂亮，中扫，对，大家这个拳的力量感确实又涨了啊，因为我们百姓擂台一直戴的这个手套都比这个手套会更厚一些啊，也是16的手套，
1: 也是为了保护运动，
2: 对，保护运动员，但是两个人大家也能看到，去年看过我们。百姓擂台比赛的也能够看到，两个人今天什么护头护胸都没带，只是带了一个护腿。
1: 护腿。
2: 喂，漂亮。
1: 小张防守还是要做好。
2: 对。
0: 上。
1: 因为之前我在顺远搏击见贝雷拉的时候，我说为什么选择来顺远搏击训练？他说这里面的冠军运动员多，离冠军近一点，沾一沾冠军的。
2: 冠军气哈。
1: 对。
2: 但不得不说的是，我觉得贝雷拉。这拳法的长进确实是不小啊，应了刚才我们短片里头太太说的那句话，感觉哪哪都是拳头就过来了，确实是拳速和落点

0: 等。计时，
1: 预备，办。
2: 好，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第二回合两分钟。
3: 对，张洞宾也真是没把贝雷拉当外人啊！就第一回合已经打成这样了，还给贝雷拉支招呢，去击一击腹，一收，就是，手一下压，一收肘就去找头，还跟他支招呢。
2: 他是从这个自学苦练的爱好者，现在逐渐的去往职业化的道路去走了。
3: 对，
2: 其实我们武林风的百姓擂台从2005年创办到现在，从王武祥到一龙到现在的贝雷拉和校章，已经算是第三代或者甚至可以说第四代的百姓擂台的运动员了。
3: 而且贝雷拉2001年出生，今年刚25岁，我觉得照这个态势下去，你说他未来能真正打职业赛啊，我都相信。
2: 对，因为王洪祥和一龙也是从百姓擂台往这
3: 些，对对对，一步步打出来的，因为太吓人了，今天带着这么厚的拳头。

0: 拳的力量感依旧在线啊，而且大家如果看得仔细，拳的落点非常的好，而且他现在出拳的逻辑已经很清晰了，就是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会打纵轴了。你看这种击腹找头和找头击腹的这个劲儿，和这个拳的落点已经很自如了，运用
1: 的。
0: 你看按击腹找头，
1: 防守做好。
0: 对，又是找头，
1: 推开，
0: 又开始击腹。又是击腹，就差连接一个找头的拳。
1: 对，像嚣张这一回合，因为贝雷拉追得比较紧，
0: 对对对，
1: 能不能支撑下这一回合，还真的很难说。
0: 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啊！我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洞宾就没把贝雷拉当外人啊？就真的是第一回合打成那样，还跟他说第二回合该怎么打，可能会带来一场碾压式的胜利啊！又是击腹，哎，
2: 发
0: 啊，这应该是说。给读秒了，
2: 四位放倒，放倒，
0: 去到中立角，
2: 放 5 6 7 8 9 10，
1: 结束了，结束了
0: 啊，对，结束比赛了，确实是一场碾压式的胜利啊，对。
1: 贝雷拉很兴奋啊，
0: 对。在没有打满三个回合，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贝雷拉在这一个赛季和相较上一个赛季他的进步，我只说这一点啊，就是他的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就证明这段时间真的是没有懈怠，一直在练。
1: 在训练国际赛技术打磨的进步的不是一定半点哈，
0: 对，
1: 我们这也是他这个带给我们惊喜的一个地方，真的是英雄不问出处，热爱成就传奇啊。
3: 这么快就结束了，好，这就是搏击，尽管是两位平凡人非职业的选手，但是在这个擂台上也要按照我们的职业的规则，那最终呢三局没有打满就结束了这场期待已久的比赛。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52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贝雷拉。我们有请颁奖嘉宾力武体育执行董事刘俊伟先生，有请武龙体育董事长于殿红先生为双方颁奖。祝贺贝雷拉，感谢嚣张，谢谢两位，这是我们广大的拳迷朋友们一直在期待的一场比赛，但是呢似乎大家看得不够过瘾，但这就是搏击，擂台之上瞬息万变。我们再次祝贺贝雷拉，我们致敬每一位追梦人啊！好，感谢颁奖嘉宾，谢谢。来吧，拉子，有什么想对？我相信此时此刻弹幕上已经飘满了拉子，今天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捧起了奖杯，
4: 感谢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感谢武林风给这次机会，感谢屏幕前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会继续加油的，感谢。
3: 好，再次用铁拳证明了自己平凡中的伟大，再次祝贺贝雷拉，感谢嚣张，谢谢，谢谢两位，谢谢。

好，朋友们，武林风云起，瑶山敬英雄，看武林风，喝瑶山酒，瑶山酒河南卫视武林风官方战略合作伙伴，新武林新风口新未来，武林风官方独家运营机构力武体育邀请您继续收看精彩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WF Max 70公斤级的排位赛，那70公斤被誉为是世界

自由搏击的黄金级别可谓是高手如云，那每一场排位赛都有可能啊决定了我们运动员职业生涯的转折点。首先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蓝方，我们欢迎来自伊朗的雷扎加法里。

0: Eternal power.
1: 有请中国延续

蓝方呢，今年31岁，来自伊朗的重击专家，当前的战绩18胜3负，11次 KO 对手，终结率超过了60%，拳腿组合凶狠致命，擅长一击必杀。我们掌声送给来自伊朗的雷扎加法利。好，这位00后的选手啊，今年呢刚满26岁，44胜10负，4次 KO 对手，技术全面，风格相当的稳健。今晚他将向更高的世界排名发起冲击。他是中国严旭浩。我们有请场裁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0: 站，
1: 好的，这是一场 WF Max 70公斤级的排位赛。
2: 嗯，
1: 介绍一下
2: 两位
1: 运动员，
2: 蓝方运动员来自伊朗，这是雷扎加里法，1995年出生，今年31岁，身高180公分，臂展182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8胜，其中11次 KO 掉了对手啊
1: ，KO 率还是挺高的哈。
2: 是的，
1: 雷扎加法里，红方运动员是严旭豪，来自郑州盛远搏击俱乐部。严旭豪之前也打过很多场的武林风的比赛，
2: 没错，
1: 所以我们武林风的拳迷对他也不陌生。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是176公分，臂展是170公分，职业战绩44胜10负，4次KO 对手。
2: 是的，
1: 所以从他们过往的职业战绩来看，就很明显了，加法里雷扎加法里的 KO 率更高一些。
2: 对，严旭豪其实也是一路从63就开始打，然后65、67一步一步打上来，打到了70。其实他，

0: 最舒适的舒适区应该是在67这个级别，这次也算是生动作战，所以明显体脂比对手要高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对手目前恢复完了之后应该是比他要重。继续步伐往上去顶，哎，击腹漂亮。这个雷扎加法里不能就这么硬扛啊，漂亮，又开始发力了，连续的一做进攻，因为两个人在臂展上是差了7公分啊，
2: 对，
0: 但是这7公分从擂台的反应来看是一个不小的优势啊，没有挤住对手，对手绕出来去做提膝格挡，对，延续 I 提膝还是想要去起腿啊，而对手更多的提膝是想要去做格挡，这是给迪嫂，脚头击腹，高扫马上回一个低扫，漂亮的上钩，快，哎，这个是要提醒他，刚才有想要去抱摔的意思，
2: 是，
0: 雷扎
2: 他比较硬，
0: 对，加法里还是对他的防守端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他的防守基本上都是在硬扛，所以严旭豪又是击腹找头，严旭豪现在打出去了很多的重击啊，但是对对手好像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问题是这种持续性的伤害积累雷扎加法里能扛多长时间，那我们可能要画一个问号，要分开听裁判员的口令。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雷扎加法里比我们想的这个打法更硬一些，而防守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一个是严旭豪是硬打，对手是硬扛，这个我觉得还挺吓人的，我还真的有点替那个雷扎加法里去担心啊，就是他这样的拳他究竟能够扛多少，因为我们在这回合看到了很多，你看像慢进刚刚这种侧压的发力的击腹，严旭豪起码打了有6个，这得多强的抗击打能力才能有这样的信心去这样硬扛对手。

0: to the left, better left alone. Didn't wanna be.
1: Alert! Fight!
2: 第二回合的比赛，回答一下直播间朋友的问题啊。贝雷拉和嚣张的比赛已经打完
3: 了，
2: 贝雷拉拿下了比赛，在第二回合 TKO 了对手。
3: 是的，
2: 尔康也已经成功卫冕
3: 、而且没有打满啊。
2: 对，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 WF Max 的排位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分别是李辉、徐元庆和欧阳锋、
3: 感觉雷扎加巴里是要发力了吗？能出去，该啊，能出去。对，两个人搂抱确实有一点点多了。哎呦，这个转身的摆拳，
2: 这个
3: 真是吓人啊！雷扎感觉有点上劲儿了啊！连击之后点出去，对，那开始在自己的进攻端。真正的去发力了，
2: 是，
3: 对，分开，你调整一下，雷扎加法里的护裆，其实对于伊朗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有很多的好手啊，他们不仅自由搏击很强，散打很强，包括泰拳其实也很强。像之前的妮卡和麦哈迈德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对，也许好可以把这个输出的频次拉上去。
3: 是的，就是跟对手
2: 速率再快一点，
3: 打一打长链条。就给了一个正式的警告。要去中立角，可能是场裁赵岩老师要清理一下严旭豪
2: 鼻腔
3: 的血渍。对，
2: 手不能放到围绳上。对，嚣张上一场已经打过了，
3: 是的，
2: 在上一场是嚣张和贝雷拉的比赛，贝雷拉在第二回合 TKO 了嚣张。
3: 比赛就目前两个人单机的状态来看啊，雷扎在第二回合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单机的力量感，确实比严俊豪要强。
2: 哎，
3: 对，打长链条，没错，打持续的密集进攻。
2: 哎，此刻雷扎防守端做的也不错。
3: 对，也是不错。
2: 严俊豪，这个是，也是经验哈，被动的圈住了。
3: 对，
2: 圈住了这个严俊豪，抱住。
3: 对，最后一个警告，
2: 对，再一次要说。
3: 严俊豪还是要往对手的内围去贴啊，就是你打中远，如果跟对手去拼单击，对手力量明显比你强很多嘛。
2: 对，
3: 就是在中近距离，尤其是内围，不给对手这样的空间，因为这个7公分的臂展差确实是在这放着啊。一二，再高扫，漂亮，扫完支撑腿马上过来，继续回到比赛。白给低扫，
2: 其实严俊豪突然就发生变化之后，让雷扎这边
3: 对
2: 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的。你会发现他的搂抱就会多了一些。
3: 没错，就是因为他现在严俊豪一旦贴上来之后啊，他的平勾和摆拳就没有距离感了，就打不到啊。然后所以他又习惯性的不去主动的张开手臂或者举手示意，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会被裁判认为是这种主动的贴靠啊，就是消极搂抱，这很正常。但是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回合慢放当中，雷扎加法里的几个重击啊，这力量感还是非常好的。
2: 对。

0: 侬可能请拉出了我奶 ，OK？ 侬可能请，不要老爸。
1: 老戴，翻。
2: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比赛，赛前呢，我们的场裁赵岩老师也是又特意的提示了一下雷扎加法里，关于搂抱这个事儿。继续回到比赛，对，这是要给严旭豪搂抱的提示了。确实啊，两个人真正的在这种拳拳到肉的对拼的时候，严旭豪确实是没有太大的优势。继续回到比赛，上钩顶膝。雷扎加法里的力量感确实是不错，
3: 对，这回合两个人打得比较黏啊。
2: 对，这个主动的搂抱非常清晰，这非常清晰。对，这是被罚掉了一分啊。我刚才是主动去抱对手的腰，对，蓄意边裁扣掉一分。好，那这回合延续好。看看接下来要怎么打，对，要顶住这口气啊！
0: 喂，
2: 这是一个顶击，手又上去了。对，严旭豪要小心啊，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了啊，就别自己再去拿一个罚分，有点得不偿失了。其实可以跟对手去打一打距离啊。

0: 而是撤出来一下，对，马上主动张开手臂，
1: 插哪儿？
0: 对，
1: 插哪儿？
0: 嗯，又是一个扣分，没问题。
2: 对，因为已经被扣掉了，
0: 对，
2: 扣了一次了，接下来再出现的话就直接扣分。
0: 因为手的位置已经非常明显，是搭在了对手的脖颈处，固定上肢了嘛。
2: 哎呀，又抱在一起。这个雷扎加法里是突然之间觉得哑火了，他可能体能
0: 比赛结束了，
2: 结束比赛了，
0: 对，
2: 就老是出现这种搂抱、啊、
0: 第三次的搂抱、啊、
2: 按照规则的话就场裁就宣布结束比赛了，
0: 结束比赛了，没错，因为结束之前其实这个动作是要去扣他第三分了嘛，
2: 对
0: 对，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如果单分高被扣掉单三分的话就直接判负了，这个比赛非常的清晰，这个我觉得雷扎加法里也没什么可说的。

朋友们，这场比赛应该说是让我们现场和屏幕前所有的朋友们热血沸腾，真正的体现了我们的竞技武术的更快更强。好，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0: 好，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蓝方三次扣分犯规，比赛结果红方胜。
1: Winner！
0: 祝贺，延续好他用他的毅力和他的强势出击，守住了这一战。我们有请武林风海南区域执行总裁刘启言，有请世界散打冠军、徐州市综合格斗协会会长魏守雷为两位颁奖。

好，再次祝贺，延续好，祝贺祝贺，在排位赛当中写下了重要的一笔，继续加油。好，谢谢颁奖嘉宾，谢谢。

0: 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MP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MP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古城，店铺下清新，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阶段，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5: 戏。抓凶手，
16: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7: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8: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9: 我当面说去了。
17: 用忠诚捍卫安宁，
20: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武林风五五六正在直播，
21: 欢迎大家回来，朋友们，距离我们的77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还有7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我们耐心的等待。武林风云起，瑶山敬英雄，看武林风和瑶山酒，瑶山酒河南卫视武林风官方战略合作伙伴，新武林新风口新未来，武林风官方独家运营机构力武体育，邀您继续收看精彩的内容。接下来呢是一场

WF Max 77公斤级的排位赛，很重要啊。一方是武林风的老牌的名将，另外一位是来自战斗民族的全国冠军。我们先来欢迎远道而来的这位朋友，来自南方的俄罗斯名将布尔马托夫丹尼斯。

们有请红方中国大魔王李

0: 身高是1.80米，当前的战绩是14胜5负，俄罗斯全国梯田锦标赛的冠军，技术细腻，步伐精准。今天晚上他站上武林风的擂台，目标只有一个，掀翻大魔王。他是俄罗斯波尔马多夫丹尼斯。这位31岁的武林风的老牌名将，可以说一度以来横扫了多国的强敌，37胜11负，5次 KO 对手。WF Max 77公斤级世界排名第四，2020武林风超级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他是中国大魔王李慧。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1: Now have the elbow, knee one, the clinch, okay?

0: Judge time.
1: 好的，这是一场 Max 77公斤级的排位赛，大魔王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布尔马托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50逢556的比赛啊，朋友们，因为一直在问是不是直播，是正在直播的50逢556的比赛。
0: 哎，布尔马托夫的拳确实重啊，而且这减重之后的恢复确实是好啊，感觉他在赛前称重的是76.7公斤啊，这恢复完起码能有8公斤吧。
1: 李辉是 Max 77，现在榜单排名是第四，他是从2016年开始征战五零分的比赛的，也是无可争议的。其实我在77这个级别的大魔王，然后看今天他的表现。其实刚才在短暂的一个广告期间，我和雨辰老师在直播间跟大家沟通的是一样的，就是李辉这次需要调整的是心态和战术上的调整，因为在拿这个争夺70公斤级 Max 这个金腰带的时候，他当时就是输给了也是
0: 俄罗斯的选手马格梅德。
1: 对，今天遇到的这个布尔马托夫依然是来自俄罗斯的悍将，俄罗斯踢拳锦标赛的冠军。
0: 哎呦，这个大摆拳确实是凶悍，这个力量感真吓人。你这大家从画面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两个人这手臂的维度啊？哇塞，这个二头肌确实是有区别。
1: 经过我刚才的努力啊，我把自己冲到了我们五零峰官方抖音直播间的榜一，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然后，希望大家口下留情啊，不要骂得太惨，但是欢迎大家给我们提意见啊。
0: 而这场比赛的蓝方运动员，布尔马托夫之前拿过俄罗斯踢拳锦标赛的冠军，而且他最近的比赛是2025年的8月份 RCC Firefight， 在第三回合是 TKO 了伊朗的麦哈迈德，这也是一位悍将。
1: 对，
0: 今天一上来就大家能够非常明显的从两个人的身体维度上，包括体重和肌肉维度上，能感觉到有一个不小的差距啊。
1: 没错，此刻是正在直播的比赛啊。
0: 是的，
1: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徐元庆和欧阳锋
0: 的比赛，
1: 对，金腰带 Max 金腰带的卫冕战。
0: 是的，又是一个是大力神的后手和加基福，这两个人的拳，明显不在一个力量感上啊。哎，漂亮，李辉还是要去抢一抢对手的内围啊。
1: 对，
0: 就是在这个中距离，如果给了对手发力的空间的话，这比赛确实是不好打，就是不能给对手蓄力的时间和打击的这个空间距离啊，这个挺重要的。最后的几秒钟，第一回合。
1: 第一回合刚开始一上来，就是还是在一个找状态和双方交手的过程当中示范对手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其实我会感觉和李辉以往的打法不太一样了。第一回合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弱？
0: 没错。我个人会觉得是因为他上来之后对对手的这个力量感的不适应，就是三拳以后就大概明白自己和对手的力量感差多少了。而且这两个人，我觉得目前的这个状态，在力量就是单纯的发力拳这个事上啊，是有级别差的。

0: 看，来 ，fight！
1: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是的，
1: 红方、
0: 漂亮，给顶西。
1: 南方俄罗斯的波尔马托夫丹尼斯。
0: 嗯，给正灯
2: ，stop。嗯，
0: 刚才应该是挂到对手的裆部了，
2: fight！
0: 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李辉还是要往中近距离去抢一抢啊。
1: 李辉在臂展上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哈。李辉的臂展是188公分，波尔马托夫是180。
0: 是。但是这种，哎呀，这种打中远，李辉的拳在力量感上确实是不占优。你看这种击腹，就两个人在击腹拳上的力量感，感觉不是一个层级啊。我刚才也用一个词，就是有级别差。所以有很多朋友看这两个人的上肢维度，就会发现这俩人是一个级别的嘛，就肯定会有这种的疑问。但确实是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在两个人称重的时候，波尔马多夫是76.7，比李辉还轻了0.3公斤，这确实是脱水之后的恢复会更好。

期，因为这场比赛，第二回合马上过半啊，我估计会打得会比较的辛苦。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这种大肌肉的运动员，他在打太多无氧之后，体能掉的会比较的快，肌肉。

0: 第三回合才能够检验出来。
1: 到，滚！
0: 刚才是有搂抱的情况出现，一个摆拳，又是基辅接腿。布尔马托夫确实是有点恐怖啊！第三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就是他的动作一点没变慢。哎呀，这个就是在掉体能这件事上，好像也不太现实。你推开，点进去。你中扫，落腿接低扫，一二连击，腿带拳，漂亮。对李辉这种长链条的碎进攻，尤其是在中近距离的时候，还是要多去打一打。
1: The clinch, fight！
0: 推开，
2: 哎，转下摆拳，
0: 力量感确实是大。又是给顶膝，退出来到围城角，要快绕出来。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我感觉这看李辉这场比赛的感觉和2月7号田秋风盛典的时候他打那个比赛感觉差不多，总感觉他没有以前的那个硬度。
0: 我会觉得他其实比那场比赛的状态要好，就是他在今天的这场比赛进攻端的逻辑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上场比赛打的确实是太乱了，但是今天你看在拳腿之间包括对距离的控制上，他做的其实是有自己主动的思维逻辑和方向在带着自己的节

0: 来，来，走，啊，
1: 一分。
2: 第三回合的比赛、啊、
3: 是
2: Max 77公斤级的排位赛。嗯，三个回合，每个回合3分钟。
1: 对，李辉要去做提速了。但是提速的过程当中不能硬扛对手的拳腿进攻啊。
2: 是。嗯，
1: 又是拳带腿。后直接前直，漂亮。互换的摆拳，马上给低扫，切架，给正蹬对手后手的摆拳，李辉还是要小心啊。
0: 走 ，no clinch， 我问你 ，OK，no clinch。
1: 场台杨继伟老师是提醒了一下蓝方运动员霍尔马托夫不要主动的去搂抱对手。一二的连击后手，然后纵轴去做击斧，前手走直线，不错，李辉的拳线路保持的不错。这回合阿尔马托夫的力量下来了一点、啊、
2: 嗯，因为已经到第三回合了，所以他体能也会下来一点。
1: 是的，又是腿带拳继续去压自己的后手。移动端继续找机会，李辉还是要去做前压推开，摁住了之后去打后手，正蹬可以去带一带拳，一股高扫漂亮，又是一个摆拳，对手回低扫，转身的后摆腿，先后摆拳，嗯，顶进来在内围跟对手抢一抢膝，分开继续前直。确实李辉这场比赛的体能端啊，包括进攻

0: 法的逻辑比您刚才说的上一场比赛要好一些。尹锡推开还有二十秒的时间，指挥看看要不要提提节奏啊，这二十秒再去打一波。前白打到正灯后白，要接前白，
1: 最后的
0: 白腿，对，几秒钟，两个人可能要去拼一波。喂，内围又是给一个顶膝，这场比赛在内围其实两个人抢的也很凶啊。
1: 接下来就要到徐元庆的比赛了，朋友们，大家继续的关注武林风的官方抖音直播间。
0: 是的，两个人鏖战了三个回合啊，这场比赛对于大魔王李辉来说还是比较辛苦的啊。打下来，两个人再来期待一下比赛最终的结果。
2: 三局，这场比赛我们能够看得到，两位都拼尽了全力，到最后一秒都不允许自己松懈。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Winner， 我们祝贺来自俄罗斯的布尔马托夫丹尼斯。我们有请海南省上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斌，有请力武体育首席执行官宋阳为两位颁奖。我们要同时要感谢我们的老将李辉，谢谢。好，祝贺祝贺丹尼斯，感谢大魔王李辉，两位为我们送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谢谢。好，再一次祝贺，感谢颁奖嘉宾，谢谢。

0: 丹尼斯还在享受这一刻，还在享受胜利的果实啊。好，朋友们，如果说某一场比赛的失利呢，不是真正的失败，失败的是能不能够回得来。我们祝福李辉接下来的路要越走越踏实，越走越远。朋友们，新武林新风口新未来，武林风官方独家运营机构力武体育邀请您继续收看精彩的内容。接下来我们今天晚上最重磅的比赛之一，联合主赛 WF Max 77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开打。
1: 我是谁？小霸王徐元庆。
2: WLF Max 77公斤世界金腰带得主，魔鬼级别里的硬茬，54战50胜，25次 KO。2026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 WLF Max 77公斤世界金腰带四人赛，首轮他打破112胜，泰国冠军收割机空皮卡对中国选手不败纪录。决赛，他硬汉俄罗斯悍将马格雷德，一碗双杀灭蜂王。这条金腰带是他从世界顶尖选手手底硬生生抢下来的。
1: 这条腰带它一定会一直的在我手里，而且这条腰带能够吸引到世界上更多的这种顶尖的选手争夺这条腰带，那我就会来打败每一个高手。
2: 这次挑战者来自俄罗斯德米特里·文什科夫，夺主名将，汪冠军赛4连胜，世界排名第7，71%超高终结率，压迫式的推进打法，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夺走徐元庆的金腰带。
3: 徐元庆 хороший боец, я его уважаю, но я ему покажу, чьи кулаки крепче, и я заберу этот пояс в Россию。
1: 那我的目的达到了，这条腰带能够吸引到这种世界顶尖的高手来和我对决，那我一定会干掉他。
0: 有请今晚的挑战者，来自俄罗斯的德米特里·门什科夫。

朋友们，接下来准备好大家的热情，欢迎 WRF Max 77公斤级现役世界冠军中国小霸王许元庆。

五次 KO 对手，拥有这样的战绩，今年他也才25岁。2026年全球功夫盛典，他强势加冕 WF Max 77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但是冠军不是终点，守住他才是。我们掌声送给中国小霸王许元庆。有请场裁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No title, no error, me, only one, no peace. OK, start. Back up. Back up.

0: 一，time，
1: 不对，换。
2: WF Max 77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许元庆对阵来自俄罗斯的德米特里耶。
3: 是的，这同样是一场五回合的挑战赛啊。挑战者来自俄罗斯的德米特里门什科夫，绝对是一位悍将啊！个人职业战绩31胜，其中23次 KO 掉了对手。SKA 的世界冠军，目前在 Combat Press 中量级的排名是世界第7，同时也是 WAKO Pro 洲际冠军的拥有者。而他的对手则是刚刚拿下 WF Max 77公斤级世界冠军的小霸王徐元庆。
0: Partner，
2: 德米特里最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
3: 徐元庆的眉弓是开了，比赛刚刚开打，打了不到1分钟。这一上来两个人拼的还是很硬。
2: 是的。
3: 哎呀，徐元庆的这个眼角和眉弓啊，确实是他的惯性伤啊。几乎每场比赛都开啊，这个一上来，这个眉弓的开裂就有一点点麻烦。
2: 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3: 对，对于徐元庆来说，这个位置，医务监督只能给他先呼上。
2: 对，先止血。
3: 对，拿凡士林一呼，然后一旦遭受击打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出血。连续的点前手给正蹬，
2: 控制一下距离。
3: 对，这跟尔康的那场卫冕赛不一样啊，这两位一上来感觉没有奔着五回合打，一点都不客气。起步给正蹬，
2: 这是一个跳起来的。
3: 对，对于徐元庆来说，是右侧眉弓崩开的这个怒气值千万不要上来，千万不要上头。
2: 两个人都不敢轻动。
3: 对，因为对于徐元庆，他其实也是第一次打这种五回合的卫冕赛啊。正蹬之后接转身的摆拳，稍息。继续挂直拳。转身的后摆腿接摆拳，没有轮到。对手还是想去打发力啊，非常的明显。第一拳躲掉，马上给一个正蹬控制距离，要绕出来，不要被对手挤在卫生角。冲到内围，听裁判员的口令。这两个人寸土必争啊，
2: 对
0: ，OK，
3: 都给了口头警告。那再有下一次就应该给正式的警告了。卡夫。对，马上撤出来，继续换腿，假压的基辅，哎，
0: 嗨，好
2: 的，
0: 是
2: 不暂停？
3: 对，德米特里的意思是他的互裆掉，
2: 对，
3: 应该是那个互裆的绳儿。

0: 有自松了，
1: 对，还有虽然还有13秒的时间，但是还是会让他的边角把护裆的那个绳给系上来。
0: 上，
1: 对，果然是这个护裆的上体绳松掉了。对，许元庆这个时候也来到了中立角，那我们场上的医务监督白英峰老师也是把他湄公的窗亮靴子擦一擦。
2: 看，
1: 好的，继续回到比赛，还有13秒钟。第一回合即将结束，10秒。李正刚，速踢，漂亮，这个卡夫。好的。
3: 这个比赛其实德米特里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
1: 对。
3: 但是这一回合，我觉得徐元庆，他的流体也比较清晰，他主要是在打控制。
1: 是。
3: 但是有一点不利的是，这个一上来
1: 方面，
3: 对，眉骨开了。
1: 所以会明显感觉到。德米特利的发力拳打得非常的好啊，而且力量感我感觉比徐元庆也是要好一点，起码在拳的力量感上啊。但是非常好一点的是，这个窗面并没有给徐元庆带来多大的影响，没有上头，后面的时间依旧打得非常的稳健。对。

0: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对手也开始起卡夫，
1: 两个卡夫，
0: 对。对，许元庆的卡夫其实哎漂亮，我就说卡夫可以直接踢啊，对手躲得也
1: 很快。德米特里对躲得非常快。
0: 嗯，两个人的腿围差不多啊，就上肢维度，德米特里还是比许元庆壮一些，这还是减重之后的恢复要比许元庆更好。对，两个人依旧打得非常的耐心，基辅找单击，前摆。
1: 哎，德米特里这个卡夫躲的是真巧妙。
0: 对，他没有硬扛啊，他是一个后侧的环绕过去。
1: 许元庆这个卡夫要注意，也要注意防一下。
0: 是的，
1: 其实两个人，你看那个小腿的位置都
0: 有红肿的现象啊，
1: 红，然后有点鼓包，
0: 就毛细血管已经破裂了。
1: 是，
0: 就是看谁的卡夫能让谁先影响移动了。对，又是后侧的一个小绕，这距离控制的不错，漂亮，跳膝。两个人在身体数据上，徐元庆身高是4公分的优势，臂展是7公分。好，
2: 翻，先去拿下，
3: 拿下，拿下，拿下，为什么？
0: 对，膝盖有伤了。突然启动了，
1: 有卡夫。你看这个角度能看到徐元庆的那个前直中腿，
0: 对，
1: 那个。
0: 外侧，大家可以留心看一下，就已经有淤血了。对，所以他对于对手的卡夫还是要去防一防。
1: 对，
0: 自己后腿起的这个卡夫踢对手，漂亮，顶击，顶进来。对，感觉第一回合，其实包括第二回合打到现在啊，旋律打得有点太实了，非常的实在，就是可能还是可以有一点点的虚招去骗一骗对手啊，就包括上次的摇闪啊这些。
1: 其实第一回合那个距离的控制就挺好的。
0: 是的，
1: 但第二回合他可能也想和对手硬刚一下。
0: 对，因为他现在的节奏有一点点压不住对手，
1: 对，
0: 就是德米特里的进攻势头有一点点上来了，就是他敢去打这种发力的拳了。
1: 没错，
0: 但第一回合其实是被徐元庆给压制住了，他不太敢打。其实我们就整个比赛的状态来讲啊，德米特里在第二回合是把他自己的进攻信心给打起来了。其实就是要去处理一下他没攻的这个窗面。
1: 欧阳锋是接下来这一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欧阳锋在金腰带的
0: 卫冕。所以没攻这个窗面啊，就很烦人的一个事儿，就是你他虽然带来不了太大的这种伤害值，但是你老得去清他。你所以说，尤其是对于进攻运动员，你的比赛节奏就特别容易被打乱，就一会儿一清，一会儿一清。所以还是，就是你只能把它给擦干净之后呼着。我看这个位置是左侧的眉弓也开了吗？
1: 刚才看到右侧的。
0: 对呀、啊，
1: 刚刚那个是右侧的。
0: 对，现在看
1: 开了。
0: 对，白云峰老师是在我们画面当中能够看到的，是在处理他左侧的眉弓。哦，应该是两侧都开了。果然是。
1: 继续到比赛，
0: 回到比赛还有30秒，继续回到比赛，中扫，
1: 回合的比赛，
0: 给卡夫，继续给卡夫，顶头往里进，对，推开。这场比赛两个人打得还是很干净的，
1: 是，
0: 就是裁判员的指令也能够非常好的完成，给卡夫，漂亮，给卡夫给的好啊。就是这种上肢的小的摇闪呢、就是前后的这种小摇闪，其实还可以略微的多一些，就是让自己的进攻有一点点虚实的结合，不然他现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对手的进攻打过来之后，徐元庆在做一个硬扛，因为对手的力量感还是比他要好一些，就这种硬扛能带来的持续性的积累啊，对他一个就是卫冕者来说啊，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感觉他没有第一回合打得从容，也就在这儿，就第二回合 德米特里加强了一下进攻之后，进攻势头一起来之后，还是把

0: 对于五回合的卫冕战来说，这回合比赛才是刚刚开始啊。
1: 这个热力启动是真快。
0: 对，确实是快，而且这种又快又有力量，爆发力又好。所以你这种跟他就实打实的就打对抗啊，就是力量感又不如对手的时候，是讨不到任何便宜的。所以说先进的虚招会略微的多一些，甚至就晃一晃对手。点前手，这个时候就给卡夫。现在还有一个不利点就是徐元静
1: 双侧眉骨都开了。
0: 对，另外一个就是他两个人前肢正对小腿外侧的这种淤血的情况，他明显是比对手要重。
1: 是从那个画面当中呈现出来的。
0: 对对对，非常清晰的看出来。哎，漂亮，继续替卡夫给高嫂绕出来。对，站住，对，不要着急，给高嫂。点前手，
1: 转灯，控一下距离。
0: 对，要距离控制好啊，还是充分要利用一下这7公分的臂展优势啊。尤其是打这种五回合的鏖战的时候啊。

0: 所以他今天一上台把外套一脱，他背后贴的这个肌肉贴，我相信就让很多全民朋友们心中一咯噔。
1: 因为他备战的时候腰伤复发，
0: 是，
1: 然后躺了一个星期。
0: 对。
1: 但当时那一个星期对他来讲还挺煎熬的，因为他说是直接躺到就不能动，
0: 不能动，
1: 他得趴在那儿。
0: 对。
1: 然后他又不想放弃这场卫冕战，
0: 对，
1: 所以说就硬撑着坚持了下来。
0: 就这个事儿赛前我们都没敢提。
1: 对。
0: 100撤出来，对，
1: 哎，这个
0: 对手
1: 跑的战术还是令人得当。
0: 对，三回合他自己还是要去控一下自己的节奏啊，
1: 没错，
0: 漂亮，哎，卡夫给顶膝击服对手的直线，又是一个卡夫。所以现在的这个状态，对于徐元庆来说，一个卡夫踢换对手两拳，嗯。确实是在进攻端没有讨到太多的便宜，有撞灯，漂亮。现在徐元庆要就抓住一个机会之后啊，就是自己的长链条还是要能够打出来。卡夫对起腿对手，对，就是借助对手绕自己支撑前支撑腿的这一下啊，就是马上起自己的膝进去，这个连击做的还是不错。
1: 这一回合后半段徐元庆控制的不错，
0: 没错，
1: 但是也有一点，有一度让我觉得有一点小紧张，就是那个德米到底有点诱敌深入的意思，我就怕他在猛，因为他出拳速度快嘛。
0: 还好的一点就是德米特里在第二回合刚刚打上来的进攻信心，这回合有打下去了。就是这个势头就是什么呢？还有几次想去抓徐元庆，但是没有逮到。就徐元庆的那几次，就是绕着擂台的边角游走过来之后再站住，踢早接顶膝，踢早接顶膝的这个过程，就是打德米特里躲卡夫的这个时间差。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运动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五回合的比赛。真正意义上居中局的时候啊，能给自己做一个调整，还不错。

0: 老邓，回。
1: 好，
2: 第四回合的比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哈，因为是五回合的比赛，
1: 有前
2: 第三回合的后半段，德美特里的体能出现了下降，
1: 就明显第三回合他的体能没有徐元庆好啊。
2: 是。
1: 但是徐元庆不要掉以轻心啊，这个我觉得第四回合还不是他彻底想要去拿快节奏拉爆对手的时候，起码前两分钟不是。
2: 对。
1: 所以局间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张洞宾给徐元庆的指示，也是让他再去稳下来，稳下来。就你看，这回合德米特里的进攻节奏明显下来了，但是他依旧是在找机会去做重击啊，就是他现在提拳往前走，大步就跟徐元庆的这个意图非常的明显。提醒了一下双方不要搂抱，哎，你看这个后手的发力拳，就这一个摆拳，要是吃到了，确实够瘦的。
2: 对，很漂亮，
1: 对，给卡夫，然后拿自己的小碎拳去干扰一下对手，然后找机会去打发力，打得有一点点的铺垫。德米特里现在就是完全不铺垫了，我逮着机会能抡到就抡到，抡不到算。这个进攻逻辑对于徐元庆来讲其实是个好事，哎，连续的顶膝，看能不能顶出来一个爆杆，其实都被对手挡到了。漂亮，对，连续的找机会一个重击，又是一个顶膝，哎，这个还是要分开的。又是前直换摆拳，击腹给正蹬，漂亮，
2: 卡夫，
1: 对，就是德米特里现在略微有一点点顾不上，就是他，
2: 我感觉是他体能的问题，
1: 没错，
2: 体能支撑不了，徐元庆给的压迫感又强，
1: 是的。

0: 要顾着全程去给卡夫啊，但是他自己的力量感打不过来，而且他呼吸有问题了，呼吸有问题了，去继续顶一顶腹，或者去击一击腹，再扰乱一下对手的呼吸。对，德米特里现在非常明显啊，呼吸有问题了。哎，漂亮，这个前速给的不错，去找一找纵转往下，去打一打对手的腹部或者肋部，内围的顶膝可以再起一起。对，许元庆游走的这个状态起到效果了，非常好。
1: 德米特里现在由于体能的下降，
0: 对，就是移动的
1: 进攻端没有了，但是他的防守端做的还不错，
0: 没错，而且移动端也跟不上了，已经。
1: 对，
0: 第四回合，许元庆还好，就打得很冷静，就并没有说在这回合一上来就去急节奏，反而是在第四回合中段一分多以后的时候，还刻意的往回拉了一拉节奏。
1: 他体能储备还是不错。
0: 对，是的。就不知道这个腰伤给他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啊？反正湄公的两个创面目前来看是没有太多影响到他的心理状态，我觉得还不错。整体每一回合的节奏，对，和四回合的节奏做得都不错。给选手，对，防守端要继续做，给正蹬绕出来，漂亮。这种正蹬和前蹴，再加上卡夫踢，还是给对手在移动端带来了很大的限制啊。给前手，给正蹬，漂亮，继续去蹴对手的肋部，对。让这种呼吸的不畅去带垮对手的体能，对，丈量出来，继续绕出来。对于许元庆来讲，背后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啊，就不能让对手提前进来挤着一阵的，对，像这样的一阵的连续进攻。又是卡夫踢上来，漂亮。去给前蹴，往一侧来绕，给正蹬。
1: 德米特里的移动出现问题，一方面是体能，我觉得主要一方面还是他的前直中腿受到了重创。
0: 而且他现在也很无奈啊，他被迫用这种打法，因为你如果说纯移动，你去跟对手、跟徐元庆的节奏又跟不上，就只能这样提手技。因为现在两个人的拳的力量都不是特别大了嘛，我。击打问题是能够扛得住的，但我如果有机会能打出来发力拳的话，还是有机会打出进攻，就是有效进攻的。对，你看站在内围的时候击腹的这样的拳还不错，高扫。又是给卡夫，玄姐马上绕出来，
1: 跑得真快。
0: 对，德米特里明显跟不上啊，接腿，转身摆拳。对，今天许元庆其实从第四回合开始已经充分的利用了他的边界感和他身后的空间了，这点非常明显，你看他绕的位置就知道了。漂亮，顶膝。
1: 德米特里
0: 对
1: 一直往许元庆怀里钻。
0: 对，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进来了就不想出去，然后许元庆是我马上要自己跑过去绕出去，这个非常明显。你看在这个位置啊，他又想进，马上把自己给先转出来。许元庆今天在擂台上的边界感真好，漂亮。

0: 离之后的一腿。好，双方五个回合比赛结束啊，
1: 非常精彩的一场卫冕战，
0: 鏖战五局啊。
1: 对，徐元庆今天战术制定的不错，
0: 没错，
1: 不得不说他的教练团队还是真的是做了针对性的训练的。
0: 是，
1: 只是说在第一回合开局有点不利，这个眉骨受伤了嘛，对他的发挥也会有一些影响。
0: 而且对他来说，第一次打这种五回合的卫冕战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现在尔康那场比赛的时候，我们也说，就是。你在训练当中或者打训练赛的五回合和实战打五回合完全是两回事儿。
2: 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们惊心动魄，这就是搏击的魅力。当然，今天大家看到的是77公斤级武林风 WFMAX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当然这也是小霸王徐元庆的首场卫冕战。最终的结果，我和大家一样，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两位打得好不好？过瘾吗？真的要特别感谢两位为我们大家奉献了如此惊艳的一场比赛，如此高水平的一场比赛。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46-49，二号裁判47-48，三号裁判46-49。比赛结果，蓝方胜。我们祝贺德米特里，祝贺德米特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掌声送给小霸王徐元庆。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他的进步，他的成熟。我们有请武林风海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石青先生，有请武林风全球首席推广人蒋威先生，有请瑶山酒业董事长贾延琴女士为两位颁奖，为我们的新登王座的来自俄罗斯的德米特里要颁发77公斤级世界金腰带，这是新的王者。我们感谢他远道而来，一战封神，客场挑落冠军。这是我们77公斤级新的世界王者，我们祝贺德米特里。我们再次感谢小霸王徐元庆，谢谢。好，感谢颁奖嘉宾。哇，所有的团队在为他喝彩，真的很棒。我们看到了一位当前世界排名前七的这样一个顶级的高手在擂台上的稳健的打法，他的技术体系都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好，再次祝贺。我想屏幕前的很多的元庆粉此时此刻都会感到失望，两位也是惺惺相惜啊，站到了一起，真的打满了5个回合，这一战太不容易了。我想通过这场比赛，元庆也积累了更多，学习了更多。

0: 我们常说啊，朋友们，我们常说这个擂台上没有常胜将军，只有永不低头的战士。我想这次的失利一定是让我们大家更期待着强势的回归。我们期待着徐元庆再归来，我们掌声祝福小霸王徐元庆。压轴大战马上上演，武林风新风口，新武林新未来。武林风官方独家运营机构力武体育邀请您继续欣赏精彩内容。接下来的压轴大战 WLF MAX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这也是小西毒欧阳锋的首场卫冕。
1: 一条金腰带能守多久？一个时代由谁来定义？日本 K1 魔鬼客场，绝境翻盘 ，KO 日本一哥河岛大海，拿下70公斤级首条 K1 世界金腰带，连战国际强敌，登顶 WLF Max 世界冠军，双冠加身，坐稳70公斤级亚洲新皇帝。2月7日。他以绝对优势点胜安德烈，再稳王座。如今首次卫冕，他将迎来新的挑战。东欧铁拳塔拉斯·纳特查克带着 ISKA 世界冠军 Rocco Pro 终极金腰带而来，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2: 话谁都会说 ，Max 金腰带谁都想拥有，但是你需要去用实力来去证明。
1: 这不是普通对决，这是欧阳锋拿到 WLF MAX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后第一次卫冕。
3: На встрече со мной Юн Фэн говорят, что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й, но после меня он узнает, кто сильнейший.
2: 对我来说，这只是一场五回合的比赛，当然这是我 MAX 金腰带的第一次卫冕，至关重要。我会拿出我最好的状态去守护它。
1: 赢过新人，赢过老将，赢过客场，赢过绝境，他要守住腰带。更要尽力时代，
2: 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0: 有请挑战者乌克兰塔拉斯·纳特查克。

准备好你们的热情，欢迎 WRF Max 70公斤现役世界冠军小西毒欧阳锋。

挑战者来自乌克兰，今年27岁，身高呢是1.80米，65胜13负的战绩 ，SKA 世界冠军 ，WAKO、PRO 洲际冠军，身经百战，技术全面。今晚的目标直指欧阳锋的那条世界金腰带。他是来自乌克兰的塔拉斯·纳特扎克。今年29岁的他，被誉为中国自由搏击的一哥。27胜2负的战绩 ，WLF Max 70公斤世界冠军，2023日本 K1 7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今天的首次卫冕，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王座保卫战来证明我们自己吧。我们掌声送给中国小吸毒欧阳。有请场裁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

0: WF Max 70公斤级金腰带的卫冕战，欧阳锋对阵塔拉斯纳特查克。
1: 塔拉斯今年27岁，身高180公分，臂展也是180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65胜13负。之前拿到了 ASK 的世界冠军，当时打的是72.5公斤，和 WAKO Pro 的洲际冠军是打的75公斤。
0: 是的，所以说塔拉斯也是一个降重狂魔。
1: 对，这场比赛他对自己说，就是因为他之前的舒适区是在73左右，就是上到75下到72.5都能打，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他说我只要减重没有问题那就行。那结果减重的时候他还真降下来了，称重的体重甚至比欧阳锋还轻，是69.85公斤，轻了0.15公斤。
0: 所以这个现象啊，就是他只要能够降重成功，他就会让这个同级别的选手倍感到有压力。
1: 没错。
0: 不过对于欧阳锋来讲，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对手了，像乔纳斯还有那个维东克，都属于这样的，就是降重狂魔。
1: 欧阳锋是97年出生，身高是181，臂展是183，身高1公分的优势，和对手比臂展是3公分的优势。他的目前个人职业战绩是27胜8次 KO， 来自天津阿福搏击。2023年的时候是拿到了日本 K1 7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20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 WF Max 7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其实对于欧阳锋来讲，他上一次就应该去打卫冕战了，但是也是因为对手超重了5公斤，实在是打不了了。
0: 安德烈啊，
1: 对，其实欧阳锋也憋了一口气啊，但这个事情确实是没办法。那这场比赛同样是5回合的比赛啊，因为是金腰带的卫冕战，那这场比赛也是被我们大家所津津乐道啊。

0: 因为赛前欧阳锋也在说这条金腰带他势必是要留在中国的嘛，对吧？然后比赛之前很多人都说欧阳锋现在目前是70公斤级的国内一哥，当然他身后也有像罗超啊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但是提到这个事儿，在我们昨天的这个最强格斗之夜的称重仪式的时候，他说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他唯独没有提自己的努力。而这些年欧阳锋的努力和进步，在一场一场比赛当中总能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惊喜。
1: 没错，欧阳锋这几年的确是打70公斤级的运动员比较多，可以说是打穿了整个国内的70公斤级的天花板。
0: 没错，高扫漂亮。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五回合的比赛，两个
1: 感觉都没，第一回合都没有怎么
0: 对，
1: 就是发力，
0: 平稳和试探当中度过。
1: 对。

0: 好，两位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这是 WF Max 7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
1: 是。
0: 小西的欧阳锋对阵来自乌克兰的塔拉斯。
1: 对。第一回合我感觉欧阳锋打的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紧啊，
0: 有点保守。
1: 对，有点保守，而且很小心。其实他的上一场比赛你还记得吗？我们就会觉得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打得不像他之前那么洒脱啊。后来我下来问他的时候，他说在刻意改变一个打法，然后就换一个节奏，我觉得没有问题，这是他成长的另外一块板吧。而且对于欧阳锋来讲，我们也是看着他，比如说一场比赛用膝给了我们惊喜，一场比赛用腿又给了我们惊喜，他慢慢的成为了一个非常强悍的六边形战士。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给卡夫，绕过去的连击击裆了，就是在移动端啊，刚好换腿之后迎上了。
0: 欧阳锋今天打的还是比较稳的，
1: 没错，
0: 进行到现在第二回合还剩1分56秒的时间。
1: 就是他现在其实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了，就是刻意去打磨自己的细节，就是在打磨自己的进攻逻辑。然后又是蹭到了裆部，应该没有问题啊，下压击腹。塔拉斯，这位来自乌克兰的运动员，确实在跟欧阳锋节奏这件事上，第一是跟得很好啊，第二是还能够，比如说在这一小节已经开始有反向去压制欧阳锋节奏的情况出现了，这个还是看着很欣喜。哎，漂亮，上部的一拳。欧阳锋现在进攻的逻辑非常的细腻啊，你会发现把对手往围城边挤的时候几乎不停了，进攻输出而且都很有位置感，又是一

0: 个卡夫，再给一个，哎，上来的底西前促，
1: 太过了，那是地上。
0: 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距离控制的不错，上部赢的这一拳，卡拉斯还是有的一打。
1: 太过了。

0: 也继续在拿自己的移动和抢先进攻去压制塔拉斯。中扫，漂亮，连击之后马上换腿再给一个中扫，这就是欧阳锋这一年吧，我觉得他在自己的复合进攻上和进攻的多样性上提升的非常好的一点。
1: 我们看到欧阳锋的边角是沙溢教练啊，这一次欧阳锋备战的教练沙溢也是跟着我们武林风很多的这个冠军运动员备战的，
0: 是的，
1: 像早期的王鹏飞，然后孟高峰，威瑞打冠军赛的这几场比赛也都是请沙溢教练帮他备战。

0: 对，嗨，
1: 好，我们漂亮，给读秒了，
2: 快点，
0: 对，
1: 拳吃的是稳准狠啊，
0: 5 6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 我说过去一年欧阳锋的细节的打磨就在这儿啊，他已经就是把自己抓机会的能力可能从0.2秒变到了0.15秒，其实就是这0.05秒的时间差，这一拳过去，这个读秒就来了。所以漂亮，又是后手挂中线，已经快吃透对手了。对，就是攻防转换之间啊，欧阳锋现在的这个速率和逻辑特别的清晰。塔拉斯有点怵了。那又是一个后手，
2: 不过他这个读秒之后的这个缓解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1: 对，我觉得他起来的有点早了。对，后手的中线继续去吃，在第二回合不断的去试探中线的这个位置，我到底是去打摆拳还是打下倾角的一个勾拳，还是我后手直拳直接往里塞。一会儿局间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刚才击倒的那一拳啊，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中线，又是一个就打在了拳套上，打小臂上了。李嫂回一个卡夫，这一拳挨完了之后，塔拉斯的手明显就上来了，就是第一是报价拿高了，第二是你看他现在的进攻节奏就没有第二回合那么自如了。就是我们刚刚还在说第二回合他其实已经有拿自己的进攻节奏去压一压欧阳锋的苗头了，那这样呢，如此看来第三回合这个苗头应该是不会存在了。内围的上高漂亮，出来之后站住两拳接一勾，一扫反架，塔拉斯确实有点乱了，是高扫接腿没有完成进攻，1-21又是后手挂中线，拼拳当中的后摆还是能够打到。对，这种对于比赛尤其是他进攻端松紧上的这种控制啊，是欧阳锋我个人会觉得这一年啊提升非常多的一点。也确实他也摒弃了之前很多种这种就是他很习惯的这种打法。我们其实就看第三回合两个人的进攻节奏上就会非常的明显，就是塔拉斯我估计在第四回合也很难再拿自己的进攻去压住了，
2: 就是这一拳给到了塔拉斯一个独立，
1: 对对吧，后手这种下塞的中线，
2: 对
1: 对，其实这回和欧阳锋还除了这拳之外还有打后手中线的机会啊。

0: 好，我们来看看这回合第四回合，因为第三回合拿到了一个独秒啊，而且又是五回合比赛刚好的中间局，所以对欧阳锋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利好。那就看他拿到这个利好之后，接下来的四甚至五回合要怎么去打了。中扫，我觉得欧阳锋可能会去选择在打控制和打限制的过程当中去找一个重击或者两个重击，这种不说一招制敌吧，就起码是非常明显的那种重击去打。
1: 是，
0: 一二连击起腿，这时候马上还过来一个摆拳，也是一二中线高扫接卡夫，接腿马上抽出来，给卡夫，漂亮，这手的手刚刚一下来，这后手就进来了。又是卡夫压后手啊，欧阳锋这招这回合用的比较多，而且还挺奏效。这手也还卡夫，横扫，漂亮，又是起腿之后的后手中线。这招确实是太吃对手了。再继续去绕，找机会上步打后手，马上绕出来，漂亮，退步当中的一二连击，继续打后手做阻击。漂亮，后手接高扫，就是今天欧阳锋的这个状态太好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他就像一根弹簧一样，就是该松该紧的时候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啊，就这个节奏控制太好了，就是我该且打且退的时候就且打且退压一个后手，我该上去压的时候打一个进攻组合，然后慢慢过来之后又去控这根弹簧，所以这对于一个运动员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学会去自己完全掌握比赛节奏真的挺不容易的。漂亮，又是一个后手，
1: 他自己打的也不累，
0: 对，就非常的自如啊，这场比赛打第四回合打得相当的轻松，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是打自己的控制，就我刚刚说那个弹簧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打对手的限制，其实这回合还是不管是他通过节奏的变化还是脚步移动的变化，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的进攻。你仔细回想这回合，塔拉斯几乎没有太像样的进攻，

0: OK，
1: 同志们，来
0: ，Ready， Fight！
2: 最后一个回合，

0: 候会不会改变一下打法啊？就是我觉得他现在体能储备是没有问题的，估计还剩个40%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如果在这回合突然的启动去打快节奏去拉爆对手，用这种打法，我觉得在他的体能端现在是可以承受的。连击，这是扫踢，又是后手接腿，你上步，我看压上去了，
1: 对，
0: 就是我说那根弹簧啊，刚才是松了松，现在猛的就去压紧了。比赛后手，第二连击，上钩，然后摆拳漂亮。这第五回合了，还能就是这样突然
2: 的
0: 发力，
2: 突然起高扫，
0: 所以你就想他对自己体能的控制，然后整个进攻节奏的控制，
2: 卡拉斯的反应也快，他那个腿擦到这个拳套上，
0: 是，马上起手，
2: 对，
0: 打中线连击。一二连击，继续压后手。
2: 蓝色的防守就
0: 对，
2: 一个高扫依然扫到这个手套上。
0: 反而是这回合卡拉斯想要去提节奏了。哎，漂亮，基辅找头，摆拳打到。
2: 这两个人体能都不错，卡拉斯体能储备也不错。
0: 对。而且作为这种五回合的挑战赛来讲，两个人其实节奏打得不慢啊。
1: 哇！
0: 上步，你只是做摆拳。你看塔拉斯到现在其实也还能打出来发力的拳，就是我们在现场就非常清晰的能够听到这个拳的重量感的声音啊。又继续绕出来，还有十几秒的时间。漂亮，一二连击，继续找他高扫。好的，双方第五回合比赛结束。
2: 两位在整个五回合的比赛当中，这两位运动员的节奏控制的都不错。我们看第四回合的时候，这个塔拉斯有点可能体能会去保存一点，到第五回合的时候，他的进攻
0: 反而有了起色，
2: 对，还是做得不错。
0: 对，我会觉得在第五回合反而是塔拉斯在整场比赛当中进攻最好的一个回合，甚至比第二回合都要更好。
3: 朋友们，现在伸出你的手掌，看看手心里出汗了吗？看得好紧张，对不对？哦，
4: 好了。
3: 朋友们，很多可能都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搏击现场，今天就赶上了世界级水平的比赛。我想我们平顶山的老乡蛮幸运的啊、哦！你们可以猜猜看，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他会是谁？

现在宣布最终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49-45红方胜。

用他的铁拳向全世界宣告，王座不是谁都能碰的。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武林风海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石青先生，有请武林风全球首席推广人蒋威先生，有请武林风海南区域执行总裁刘启言女士，为他们两位颁奖，为我们的卫冕成功的欧阳锋再次披上金腰带，我们祝贺湘西都欧。

0: 是谁？颁奖嘉宾请留步。接下来我们还要告诉屏幕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个消息。那么今天本场比赛，我相信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为了激励我们的所有的运动员前进的脚步，我们今天的比赛，我们武林风官方独家运营机构力武体育特别设立了万元的最佳表现奖。他会是谁？我们来看万元最佳表现奖获得者，小细读欧阳锋。欧阳锋双喜临门，我们有请武林风独家运营机构力武体育执行董事刘俊伟先生为他颁发万元现金大奖。来，再次合影留念。再次祝贺欧阳锋，祝贺我们的中国力量。通过今天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中国力量长足的进步。我们也把所有的嘉宾、所有的运动员请到擂台上，我们欢迎所有的运动员、我们的嘉宾一同走上擂台。朋友们，我们今天可以说见证了我们三场世界金腰带卫冕战的惊心动魄，我们也看到了中外对抗的巅峰对决。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武林风会有更多的精彩奉献给所有的拳迷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拳迷朋友们的守护。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累计销售量超500万袋，而且是我们每家每户的必需品，民生优质产品，来自黑龙江五常产区的东北五常有机大米。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每天为家人做饭，其实最在意的就是这一碗白米饭，怕买不到正宗的好米，怕有农残不健康，或者是怕存久了生虫变味，蒸出来的米呢口感黏腻不成立，也可能会买到陈米或者储存不当氧化变质。今天的这款啊，来自东北黑土地的五常产地一年一季的有机大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外包装要着重看几个标识。第一个标识，五常的英标，没有这个标就不能叫五常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是 GI 的这个国家地理标识，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产地品种种植方式全部受国家监管，这是国家给五常大米的什么呀？身份证。第三个标识呢，就是有机认证的，每年的一季全程科学种植，有机加工，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才能够使用这个有机标识。而且啊，这里有一个产品溯源码，大家可以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产品的后台的完整信息。今天我们生产的这批大米呢，都是近期批次的生产，全部是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打开呢就是刚出厂的香气儿。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官方旗舰店的在售价格，是153元一袋，这一袋10斤装啊。今天各位只需要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订购，可以立刻领取我们栏目组为大家准备的107元的大米抵用券，到手价格仅需199元。这批福利回馈呢，品牌方准备少量备货，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多组订购，限时限量，福利价格组合售完即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 样勺菜头房。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累计销售量超500万袋，而且是我们每家每户的必需品，民生优质产品，来自黑龙江五常产区的东北五常有机大米。很多朋友会好奇了，大米在哪儿都可以买到，为什么要在刘文你推荐的这个地方买呢？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每天为家人做饭，其实最在意的就是这一碗白米饭，怕买不到正宗的好米，怕有农残不健康，或者是怕存久了生虫变味，蒸出来的米呢口感黏腻不成立，也可能会买到陈米或者储存不当氧化变质。今天的这款啊，来自东北黑土地的五常产地一年一季的有机大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外包装要着重看几个标识，第一个标识五常的英标，没有这个标就不能叫五常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是 GI 的这个国家地理标识，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产地、品种、种植方式全部受国家监管，这是国家给五常大米的什么呀？身份证。第三个标识呢，就是有机认证的，每年的一季全程科学种植、有机加工，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才能够使用这个有机标识。而且啊，这里有一个产品溯源码，大家可以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产品的后台的完整信息。今天我们生产的这批大米呢，都是近期批次的生产，全部是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打开呢就是刚出厂的香气儿。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大米的品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米粒要均匀透亮，无碎米，无杂质，粒粒饱满均匀。闻一闻呢，生米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感，没有异味，没有化学的气味，没有科技和狠活。第二呢，这个手感呢是干爽不油腻，不掉粉儿，证明呢这是我们近期原厂加工的新鲜批次。同时呢，煮和蒸出来的米饭呢软糯有弹性，煮出来的米粥甘甜有米香，香气扑鼻，吃起来呢口感特别浓郁，天然清甜，并且有嚼劲儿，有层次，不是那种松散软烂的感觉，这才是一款五常有机大米的标准口感。很多观众又好奇了，这么好的一款五常的有机大米，价格到底超不超值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官方旗舰店的在售价格，是153元一袋，这一袋10斤装啊，特别的重，2袋20斤，旗舰店参考价格是306元。今天各位只需要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订购，可以立刻领取我们栏目组为大家准备的107元的大米抵用券，到手价格仅需199元。这批福利回馈呢，品牌方准备少量备货，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多组订购，限时限量，福利价格组合售完即止。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菜头房。
6: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耍的一名哨兵。
8: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9: 这是连环杀人案，
10: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2: 钱财。
1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5: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16: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7: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

返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站，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摩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九十四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0: 不会抓凶手，
2: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3: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2: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4: 我当面去办去。
3: 用忠诚捍卫安宁，
5: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

0: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93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今天是周六，这是一个美妙的周末，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迎来了 YFU 93的中韩对抗赛。第一场男子雏量级蓝帮运动员，最近三场比赛全部是终结取得了胜利，因为在比赛当中有着极强的爆发力和飘逸的打法，所以他也得名绰号叫炸药小子。这位选手的职业战绩是10战5胜4负1平，有请来自韩国的洪玉

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YFU 93中韩对抗赛的比赛现场，进行节目的是来自韩国的洪玉敏，30岁，身高是169公分，臂展是180公分。

0: 三体重61.5公斤，这是一场雏量级的较量。洪一鸣将要遇到的是我们中方战队的沈龙。
1: 这个洪一鸣，我是第一次在比赛当中见到他，可能会被他的发型所吸引，但是我更关注他这个麒麟臂啊。这位运动员他的双臂非常的粗壮有力，一会儿看看这位选手的拳法到底如何。今晚他的对手是我们国内 MMA 界快速崛起的一位处在上升阶段的运动员，他的成长速度大家也是有目共睹，无论是龙鞭技术还是场上的这种执行战术的能力，以及他的这种拳法都是在不断的提升当中。他的目前的战绩是8战4胜4负，有请来自云南昆力搏击的沈龙。

0: Right now, introducing fighter out of the red corner, 92 out of the 73 centimeters tall, 78 centimeters of speed. This warrior holding the professional record and fight in full wings. And this fighter out of the red corner and standing out of China tonight, he is Shen Long.
1: 为大家来介绍蓝脚运动员，这位选手最近三场比赛胜利全部终结对手，比赛当中经常会有这种暴力的打法，所以他的绰号为炸裂小子。职业战绩10战5胜4负1平，来自韩国的洪玉敏。红方选手职业战绩8战4胜4负，这也是今天晚上他第一次面对韩国的对手。当然对于他来说，不管对手是谁，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欢迎来自中国云南昆力搏击的神龙。男子雏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金居体 YFU 龙中

0: 过。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中韩对抗赛，这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比赛啊。
2: 是的，男方是来自韩国的洪玉敏。洪玉敏的职业战绩10战5胜4负1平。
1: 是。
2: 他的大多数的比赛哈、都没有打满过三个回合。
1: 没错。
2: 多数都是在前两个回合就分出胜负了。看今天他遇到我们的昆力搏击的沈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好的，两个人从纸面数据来看的话，沈龙22岁。洪玉敏是30岁，而在身高方面，沈龙4公分的优势，臂展上则是，洪玉敏2公分的优势。目前沈龙的个人职业战绩是达到了8战4胜4负，都是50%的获胜率啊。
2: 对，洪玉敏身高并不高哈，169，但他臂展达到了180。
1: 是的，两个人身形其实都不错啊。沈龙的臂展也是173，身高178的臂展。还是在龙边要去抢一抢，去做半摔。
2: 哎呦，
1: 这个绝对力量是真好、
2: 是的，
1: 过胸摔，给肘击，在地面上的侵略性也不错啊。就是一旦压制住了对手之后，有转把的过程当中，就马上先给锤击，然后一旦锤击奏效了之后，马上去切腿啊，侧身来到了半防。
2: 整套动作做得比较干脆利索、
1: 没错，
2: 而沈龙这边的应对也不错。
1: 是的，
2: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稳的。
3: 我现在不要离开，
1: 继续的来给锤击。沈龙在这个位置也确实是比较难熬啊。
2: 对，
1: 是自己对，要先转过来把对手给关到自己的封闭防守当中，然后再去推对手的身体往里面搭西盾。对，好的，做上灯，看能不能
2: 起
1: 身，
2: 起来，
1: 漂亮，
2: 漂
1: 亮，漂
2: 亮！
1: 哎呦，这一拳，
2: 这一拳补的
1: 实在是猛啊！
2: 对，这个时机抓得特别好、
1: 没错，但是我

0: 更愿意相信这全是蒙的，就是因为抱着头往后撤的过程当中，
1: 不蒙到也算是吧，只要能打到就算。
0: 没错，就是无奈之下算是挥出去了一拳。
1: 是，
0: 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啊。
1: 但他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扭转了就刚刚那个回事了。
0: 没错，而且也让洪玉敏有了一个不小的眩晕感，现在马上把自己身体的重量压上去，没有压住，带臂的松掉了，还是被对手给顶在了龙网边。刚才之前确实是冷啊，然后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洪玉敏也没有想到。就是、
1: 所以你刚刚说这一拳你更相信是蒙到了，你看直播间会不会有人骂你？
0: 应该会有啊，但是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看慢放嘛。
1: 哎呦，踩脚面。
0: 嗯，就是到了绝境啊，就是被逼无奈的时候绝处逢生的一拳啊，确实是可能在第一回合当中改变了沈龙非常大的一个颓势。
1: 没错，很明显的一个重击嘛。
0: 是的，
1: 踩脚面。
0: 对，可以去踩脚面、哎、漂亮，又是把对手给折到了地面，
1: 有点像刚刚洪玉敏摔他的那一下。
0: 是的，但是就两个人的动作来看，他的绝对力量是不如刚才洪玉敏的那一下，但是就看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压住对手。现在是迫使对手进半防，所以洪玉敏也很贼啊，你看在这个位置他左腿的膝盾马上就顶进去了。
1: 嗯，
0: 而且他现在控制沈龙也控制得不错啊，就左臂一直在圈沈龙的脖颈，就把他就是两个人就是胸贴胸拉到内踝，让沈龙并没有能够往齐胜去转摆的空间。而且即便是这样，现在去做这个锤击和砸击也是没有太多的空间去做的。对，把对手往龙网边去顶一顶，你看他始终是不让自己进半防的一个状态，就是左腿一直在这个位置拿膝盾顶着对手。
1: 哎，慢慢的，哎呦，一个顶膝。
0: 嗯，
1: 沈龙这个确实控制的还不错。
0: 是的，
1: 再来一个顶膝。
0: 就
1: 是在洪一敏在起的过程当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嗯，
1: 就沈龙这一点处理的还不错。
0: 就是他洪一敏的地面逻辑啊，从第一回合两个人就是被压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来看，洪一敏比沈龙做的更清晰一些。
1: 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还可以踩脚面吗？
0: 当然可以。
1: 就是陈老师给大家讲一下，踩脚面这个并不属于这个违反规则的一个，
0: 不是违禁动作。
1: 对，
0: 而且不止我们 YFU 的比赛当中可以用了，很多综合格斗比赛都可以用，这没有问题。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沈龙刚才的那一拳啊，应该是能够看到慢放。

0: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Ready, fight,
2: round two。
3: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回合。在站立端，沈龙还是要多去跟对手去打一打。他现在上肢的摇闪会比较的多一些，看看能不能够打乱对手的节奏。这一步压得不错啊。对，两个人虚晃的动作都做起来了，但是秦军迪老师还是强调了一下，让两个人要加强进攻，后手给的不错。步伐上还是要去压一压对手，
4: 也是有效果的。

0: 上步，腿换拳，黄玉明的后手啊压得还是非常的坚决啊，
1: 是
0: 尤其是打中线的这个位置，又是来到了龙网边，抢内侧的双腋下顶尖，在这个位置要有动作，继续的去踩脚面，做一做勾腿，
1: 哎呦，两次的，哎呦，再来
0: 连续的
1: 顶
0: 尖，是的，踩脚面，
1: 勾腿，看能勾倒不能，
0: 是的，
1: 这个估计得蓄一波力啊，
0: 对，哦，哎呦，又是强拧，不错。把对手带到了地面啊，沈龙也是怒喊一声啊，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0: 都是，但是这结果是好的，
1: 对，
0: 唯一的一点就是对手在地面上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现在是封闭防守，他还是要往后去走一走，呼嘴，对，给锤击，在这个位置接下来的两分半左右的时间吧，如果都能够持续的去压制住对手其实也不错，往上来挂腿，找头，对手也是一直的在挥拳啊，虽然这拳没有太大的力道，拿头去顶顶对手，把对手往龙网边去顶，
1: 对，
0: 把他的，
1: 他是一点一点，
0: 对，
1: 不着急，一点一点往龙边
0: 带，到龙网边，
1: 是的，
0: 是的，在这个位置，对，让对手的颈椎发生一部分的形变啊，然后继续的能够给锤击，
1: 这个位置就很难受了，
0: 对，对，一定要有动作啊，在这个位置就是你不能只是去在压制位压住对手啊，就这种打头击打肋部或者击腹的这种小的连击的动作还是要多去出一出啊，就是给对手一定的压力，出来了，继续压上去，给身体的重量，然后去拿背，对手起身起得非常的快啊，这是让对手被迫进入到了地面当中，好，我们来看进到地面之后，沈龙接下来的这一个小节啊，40多秒的时间，能不能在这个位置持续压制住对手啊？但是这种零碎的进攻还是要有的，
1: 还是要有，对，目前压制住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啊，
1: 这一回合剩下时间也
0: 不
1: 多
0: 了。
1: 回答一下直播间朋友的问题啊，光荣节已经打过了，很遗憾的输掉了。
0: 是的，
1: 这场比赛。
0: 对手想要去拆把的可能性应该不会太大，但现在的问题是，对，沈龙把自己的这种小的零碎攻击还是一直保持到了这回合比赛的结束，
1: 是因为这回合也没有时间了嘛，不过整个我觉得第二回合来讲，沈龙状态比第一回合还要好一些，
0: 是的，
1: 你觉得呢？
0: 是因为他在地面压制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控制比上一回合好了很多，因为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大家应该能够看到，就是上回合沈龙想要去做骑乘甚至是进半防的这个机会都没有拿到。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Ready,
4: final round,
3: start。
1: 哎，是那个韩国运动员，然后洪玉敏在向场裁

0: 失忆他的右肩，
1: 对，是脱臼了还是怎么？
0: 嗯，医务监督谭秋祥老师已经来到了擂台上啊。
2: 摸摸这个肩，摸摸这样，摸摸这样，摸摸这样。
1: 发挥会受到影响，
0: 是。
1: 但是现在他表示不打了，弃权了，
0: 弃权了。
1: 哦，
0: 是的，
1: 白毛巾了。
0: 就是他觉得应该是不能够继续比赛了，包括他的边角也是
1: 扔了
0: 白
1: 毛
0: 巾，
1: 对。
3: 好，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三局，蓝方硬伤弃权比赛。比赛结果，红方胜。
4: Winner！
3: 有请新领航集团商学院院长杜慧、中优德信副总裁卢志峰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工厂酒业集团特别赞助。

0: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一场联合主赛，男子羽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呢，他在23年击败过日本前 UFC 的选手清水俊一，并且在国内的比赛当中呢，和黑马李凯文以及我们 YFU 的前羽量级的金腰带醒狮黄月乐都交过手。目前他在整个韩国羽量级排名第11位。有请来自韩国僵尸战队的公牛金明。

0: 来自韩国的金敏宇，32岁，身高177公分，臂展是187公分，比赛体重66.4公斤，职业战绩10战6胜4负。这是一场羽量级的比赛。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场比赛金敏宇将遇到的是来自郭强格斗的丁慧博，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比赛。
1: 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对于他来说，今晚 YFU 的比赛是他因伤阔别8个月时间以来再次回到 YFU 的赛场。他从小就酷爱格斗，可是他的家中的父母呢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父亲是他最大的阻力，母亲则是他最大的支持者。看看今晚他的表现，职业战绩6战4胜2负，来自中国郭强格斗的丁慧博。

好了，观众朋友们，刚刚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郭强格斗的丁慧博，今年22岁，身高175公分，臂展是180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6战4胜，之前拿到了亚洲综合格斗锦标赛的冠军。今天晚上他遇上了来自韩国的金明。

为大家来介绍场上的两位选手。蓝袍选手职业战绩10战6胜4负，整个韩国羽量级排名第11位，来自韩国僵尸战队的公牛金。

0: 场上的红方选手，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八个月没有见他，惠博场下确实更帅了，但是场上他的肌肉更加强壮了。没错，他依然是人狠话不多，刚刚斩获了亚洲综合格斗锦标赛的冠军，职业战绩六战四胜两负，欢迎来自国强格斗的丁慧博。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IPU 隆重开战，
1: 拜拜。

0: 冠。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晚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中韩对抗赛的第四场比赛啊。
2: 是的，我们现在的大比分是1-1，
1: 是，
2: 然后还有一场是无结果。我们来看阔别元龙当中8个月的丁慧博，今天上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是的。在赛前称重的时候，丁慧博也说啊，就是我也不愿意多说了，我只在乎两只手打出来的结果，你就看今天这个结果能不能如他所愿啊。而他的对手金明宇，也其实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位韩国运动员了，之前和李凯文和黄月乐都曾有过一战，综合的实力包括能力也都在这儿放着，目前个人战绩是10战6胜，而两个人在年龄上是差了10岁啊，金明宇今年32岁，身高上是差了2公分，金明宇是177，丁慧博175，臂展上是差了7公分，丁慧博180，金明宇是187。
2: 弟嫂，扫的是对手的大腿内侧，
1: 是。因为两个人刚好啊，一个正架一个反架，
2: 对，金明宇这边拿反架，哇，因为如此近的距离都不敢轻易出招啊，
1: 抓前手，
2: 是，
3: 好好，
1: 来
3: 这儿，我
2: 对阵时间长，
1: 双方运动员是的要进攻，加强进攻嘛，因为两个人虚晃的动作也会比较多，就是互去抓前手的动作会比较多，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攻和出拳，
2: 招完没有下一个动作。
1: 对，
2: 其实这个距离对于两个人来讲，这个进攻距离是合适的，但都不敢轻易出招。
1: 对，后腿的中扫包括后手拳都有的一打，其实两个人还都有想打后手拳的意图啊，要不然也不会就持续的
2: 去抓
1: 前
2: 手啊，
1: 打掉，
2: 就看到我们有点招，哎，
1: 对，下潜要抱，
2: 顶到龙边，
1: 对，内外的双腋下，一个半腿，是的，还金明宇还是贼啊，
2: 对，
1: 马上呢就转出来，然后让就身体的朝向是朝了龙网的方向啊，然后马上丁慧博起身之后，两个人现在来到龙网边，要去抢一抢腋下的把。一肘漂亮，
2: 给的漂亮，
1: 马上弹出来之后又去顶对手，互抢一个内外的腋下。对，丁慧博现在是想去做下压啊，
2: 对，
1: 但是金明宇还是努力的用自己的右臂把它往上抄，要顶膝，也差一点上头啊，
2: 对，
1: 回一个
2: 角度
1: 到肋部，手绕出来，
2: 换了个位置，
1: 对，马上转出来，还是勾腿，刚才丁慧博被带到地面其实就是这一勾，
2: 对，给一顶膝，两个人不断在拧转，
1: 继续做拧转推开，
2: 推开，
1: 对，
2: 回到站立位再打一打，
1: 是，
2: 对，前手拨开，肌腹也有的打，
1: 是，
2: 低
1: 扫，中扫，对，我刚才就在说啊，就中扫其实还可以去做一做，因为丁慧博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而且他后腿起腿的能力，第一是会比较的快啊，再加上力量感其实也在，漂亮，
2: 漂亮，
1: 打后手，就慢慢的现在丁慧博已经找到对手的出拳的线路了啊，就是拳路慢慢已经摸到了，所以也不太纠结去抓对手的前手了，
2: 是，
1: 就是做佯攻。然后去干扰对手，拿前手干扰对手，哎，漂亮，这是扫到了后支撑腿，一个趔趄，漂亮，下压肌腹，对，这种力量感马上就出来了，
2: 对，
1: 所以其实对于金明宇来说，他的后手拳啊也有在一打，只不过他没有丁慧博出的坚决啊，
2: 就看谁先出了，
1: 是的，
2: 谁的心态上更稳一些，更坚决一些。
1: 对，
2: 现在丁慧博这边是找到感觉。
1: 对，因为他的拳速和腿速在那儿摆着，就
2: 是
1: 出拳的速率，包括速度感上都有。
2: 大腿的内侧。
1: 对，后腿的扫踢。打掉前手之后。
2: 启动快。
1: 对。不一定非要去打后手、
2: 哎、你看这个金明宇的后手也有
1: 啊，对，
2: 刚出了一拳，只是看谁更能够坚决果断的出。
1: 是的，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啊。 拍完就
2: 是。
1: 好，
2: 哎，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好看的啊、哦。
1: 对，
2: 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就是下一秒发生什么是让我们比较期待的。
1: 是的，因为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讲，可以说他们这回合的进攻节奏并不快，但是短兵相接的这个过程却做得会非常的好，就是突然的去发力，然后两个人，拼打起来的之后，这种小的进攻组合还是能够打得非常的奏效。
2: 没错，期待接下来这一回合两位。
1: 是的。

0: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Round two， 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2: 是的。丁慧博在第一回合我觉得打的还是非常好的，就是他的
1: 他其实还是比较有那个松弛感的，虽然说抱单腿往路边顶，
2: 就是慢中有快，稳中有细啊，就进攻节奏控制的还不错。
1: 虽然说有八个月没有打 YFU 的比赛了，但上来并没有那种对袁龙的那种
2: 陌生感。 对，
1: 对，
2: 就继续小跳步进去压后手做击服。对，其实金明宇的松弛感也很不错，但是他的进攻上的紧张感其实是不如
1: 丁慧博
2: 的，就觉得打得没有丁慧博紧啊，就丁慧博抓机会的这个能力非常好，就是比如说在第一回合给我们留下了印象非常深刻的下压的这个击腹的拳，包括两个中段的扫踢做的都不错，
1: 又是一个中段扫踢，
2: 上来接后手，对，就是两个人，尤其是丁慧博啊，这个
1: 又是个中单扫踢，
2: 对，就这个进攻打得不密，
1: 对，
2: 但是快有效，
1: 他确实启动比较快，
2: 是的。
1: 两个人上肢的摇闪都比较多，
2: 对，
1: 力度不太好抓，
2: 而且挺有意思的，有时候还会有同频的情况出现，
1: 对，是。
2: 高扫，丁慧博的腿是越来越敢起了，
1: 对，开始有变化了，而且他的后手也不单是找击腹了，
2: 对，
1: 偶尔的也会去
2: 找一找头，他现在打纵轴的这个逻辑还是比较的顺，虽然两个人都是以单击为主，
1: 又是个高扫，
2: 但是明显会觉得丁慧博的单击比金明宇要多，而且效果会更好一些，又是下潜然后去抱双腿，
1: 漂亮，
2: 这个就是个人能力的绝对体现了。
1: 是，
2: 那无氧的能力确实好。其实他在和李凯文还有黄元乐的比赛当中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出现啊。
1: 对，
2: 当时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地面的压制能力还不错。感觉金明宇在减重后的恢复上做得会更好一些。
1: 是。
2: 还是看着要比丁慧博更壮硕一些。圈腿迫使对手进半防，而且是这样的反向的半防啊。在这个位置丁慧博做虾形不大好做啊，但是还是努力的往龙边来蹭。那要把自己的两条腿这个三角给拉开啊，要往龙网边蹬一蹬自己。

0: 点一点的，
1: 是，到侧向的骑乘啦，
0: 是，
1: 对，这时候就看金明宇左腿要不要穿出来。对，丁慧博还是要往左边来转，哎呀，往左边转其实是不想给对手骑乘的，但是金明宇的这条左腿啊，我刚才也说就切得很快啊，
0: 是
1: 切完之后马上，
0: 而且他这边空间还挺大，
1: 对，而且他也不着急起身来打，
0: 是
1: 要耗一耗对手，是的，这个177两公分的身高差，但是感觉不止啊，
0: 对。
1: 对，继续往龙边靠，看来得再调整一下头的位置，看看能不能侧身去靠龙。这金明宇确实是比较的耐心啊。
0: 对，
1: 其实很多运动员一旦拿到这样的靶之后，就肯定选择的是手下撑，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给摁起来之后，是吧？
0: 对，
1: 撑起来之后，然后持续的去做下砸了。
0: 对，他不着急，
1: 对，不着急，
0: 还是在布置
1: 做控制，没错，在消耗丁慧博。而且最后的这点时间，可能对金明宇来说，打个 TKO 也没有那么的稳当，能打出来啊，所以就在这个把位下持续的在进攻把位上，
0: 他想的还是先控制得住，
1: 对，控制，拿这个控制的时间，
0: 对，哎，开始给砸击了，
1: 随机，是的，
0: 没有时间了，
1: 有点晚了，
0: 没有时间了，他可能
1: 结束了，
0: 他也看到了那个刚好在那个倒计时表那个旁边，他也看到了那个比赛时间没有了，
1: 是，
0: 但是打得比较稳，我觉得，
1: 对，他第二回合的后半程我们依然是能够看到他在地面控制的能力啊，
0: 是，
1: 确实是不错，包括他把对手给带到地面的这个过程，我之前也说跟凯文和黄岳乐比赛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把对手给举起来之后生生的用自己无氧的能力和力量把对手给砸到地面，然后手握向上，往下上，然后做后边，做后边，
2: YFU 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Final round，
1: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来看看这回合丁慧博会选择怎么去打，就是下压的击腹，力量感应就保持得不错，马上给低扫，在站立端丁慧博依旧打得非常的坚决，但是不知道金明宇在这回合尤其是到比赛过半的时候啊，还有没有把比赛拖入到地面的计划，我估计应该是会有啊，
0: 是因为两个人通过第二回合打来看就已经很清晰了，丁慧博一定是站立端是更有优势一些，
1: 是的，
0: 而这个金明宇他是寻找机会就是要把丁慧博往地面带的，
1: 而且第二回合尝试了一次下潜抛摔没有成功啊，
0: 又是一次，
1: 但是
0: 下潜抛摔，然后丁慧博防住了，
1: 是，我就说他甩开
0: 很清晰了，两个人打法很清晰，击腹，对，哎，就是我刚刚就想说丁慧博的这个击腹可以再实一点，
1: 是的，
0: 哎，刚刚这两个击腹效果非常好，对
1: 对，打个爆杆也行啊，
0: 对，其实刚这两拳效果还是不错的，好，继续，
1: 还是在找前手啊，
0: 两个人都在寻找机会，
1: 对，
0: 丁慧博一定是在找机会输出他的击腹拳，金明宇这边会选择下潜抱摔，
1: 打完
0: 就还是要往地面带啊。
1: 对，就打完后手的击腹之后啊，可以再挂一个自己的前摆去找一找头啊。
0: 对，
1: 因为金明宇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就是收手下压这个动作的。
0: 是。但丁慧博有找头，但还是后手在找头。
1: 对，他现在更愿意去压自己后手的单击。
0: 对，你看想要能防住，还直接甩出去。
1: 甩出去了。如果他能直接打一个二一，就是后手击腹，然后对手一下压这个过程，再去前手挂一个前摆，
0: 对，
1: 然后甚至再去打一个后手，打一个二一二，就是后手再去找一下头或者再去击一个腹，就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他现在没有选择，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后手找头。
0: 哇，
1: 对，你看刚刚在这个位置是吧，就是前摆其实完全可以打。

0: 互换前手。去找前摆了，
1: 又是一记击腹，
0: 对，击腹，对，一二，
1: 漂亮，
0: 对手直接把对手打倒，
1: 能带走吗？
0: 马上进入到防御。这个醉拳打得很实，但是眩晕感并不大。
1: 金明宇抗击打可以哦。
0: 嗯，是的。
1: 来，下脚包摔，
0: 下脚包摔，
1: 对，能防住我，这没问题。
0: 对，
1: 再进入到这一回合，金明宇再把丁红往地面带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0: 金明宇的
1: 哇，又是一记这个击腹
0: 拳，就是他想下潜，潜的又没有那么深，
1: 所以
0: 金卫博就比较好防。
1: 对，
0: 基本上都是抱到了肋下，就腰的这个位置。
1: 对。
0: 潜的没有那么深，再加上现在金明宇突然
1: 抱单腿，
0: 晚了，对，漂亮，
1: 哎呀，终于成功了。
0: 你看最后还有一分四十秒，有两分多的时候，那肯定还会选择在地面上去压一压对手。所以，
1: 摩擦摩擦。
0: 如果说现在金明宇说剩下的这一分三十多秒，他能够持续压制住丁慧博，
1: 哎，能起来，
0: 对，
1: 能起来，看丁慧博能起来，
0: 是继续做压制，腿勾搭进去。就是他其实还是有能力持续压制住丁慧博的。
1: 对，
0: 因为第二回合他就是这么做的。
1: 哎，能起来，
0: 嗯，
1: 推开，给一肘，
0: 再
1: 给一肘，
0: 再给一肘。丁慧博可以推开对手打一打，对，不要跟他在这儿做过多的纠缠，因为一旦站到擂台的中心位置的时候，基本上
1: 他的优势位置，
0: 对，就是丁慧博的优势区，也是他的舒适区，打得很顺。继续下潜要抱，嗯，是起身去压抄对手的腋下，嗯，丁慧博这个逻辑做的
1: 控制了
0: 还不错，嗯，因为金明宇也是依赖于他的体能端啊，
1: 就
0: 现在他想控制丁慧博也不容易，确实不大好做。持续的顶住对手，
1: 给肘击，
0: 嗯。可以顶住对手喘一喘，
1: 是。
0: 最后十秒钟，只要裁判不说，以这个把位结束也没问题。
1: 推开给一肘，哦，结束。
0: 双方比赛结束。
1: 我觉得第三回合，主要是这个金明宇几次尝试这个下潜抱摔没有成功之后，其实对他的，首先体能端的消耗比较大，以至于到后来有机会之后，对丁慧博的控制也没有在上一回合那么容易了。
0: 对，我们现在纵观三局啊，就是金明宇他的战术安排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我觉得两个缺陷是在于战力端他打的没有丁慧博那么紧，两个人进攻都密，但是你会发现。丁慧博出拳的频次包括击中的频次比他都大得多，就是我们能够想到好几个丁慧博的后手拳，但是你能想到金明宇的后手吗？
2: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丁慧博。有请苗真堂中医门诊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清林、乐桃华团董事长王超两位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 YM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0: 事，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 今晚的最后一场中韩对抗赛，男子重量级蓝方选手为大家介绍，这是 DAFC 羽量级的金腰带。

0: 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他多次斩获世界体育柔术巡回赛74公斤级无道服的冠军和70公斤级有道服的冠军。的确，这是一位地面非常出色的运动员。他来自广东中山兔，职业战绩4战2胜2负。有请丁长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代表中国战队出战的丁长浩，年龄29岁，身高172公分，臂展同样是172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4战2胜2负。之前是拿到过 SGGF 的有道服和无道服的双料冠军，并且在70公斤级和无差级都拿到过冠军。
0: 为大家介绍男子雏量级的两位选手，蓝角运动员，职业战绩4战2胜2负，他是韩国 DAFC 羽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来自韩国的裴申佑。红方选手今年29岁，他酷爱画画，酷爱英文，但是他更爱的是综合格斗。这是一位多次斩获世界柔术大赛有道服、无道服冠军的选手，地面技非常出色，职业战绩 YFU 战绩4战2胜2负，来自广东中山托舞的丁长浩。男子雏量级今晚的最后一场中韩对抗赛，场上裁判员金军体 YFU 隆重开战。
1: 麦克风。

0: one。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晚的 YFU 中韩对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其实也是决胜之战和焦点之战啊。
1: 对。
0: 那赛前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这场比赛会变得这么的重要啊，但是因为现在两支战队的大比分来到了2-2，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关系直接决定今晚中韩两支战队的胜负关系。来看一下红方运动员代表中国战队出战的是来自中山拓吾搏击俱乐部的丁长浩，年龄29岁，身高和臂展都是172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4战2胜2负，而且是 SGGF 的有道服和无道服的双料冠军，并且在70和无差两个级别都拿到了冠军啊。
1: 对，他的对手来自韩国的裴真优，31岁，身高是175公分，臂展是172公分。
0: 是的，
1: 他是 DAFC 羽量级的金腰带，其实他和丁长浩有一个相似的一个经历啊，他也参加过无道服这个柔术
0: 比赛。
1: 问他擅长的技术，也是说擅长的是柔术。
0: 对，而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是做足了准备啊，包括他的师兄李昌浩也在帮他备战啊，因为李昌浩之前曾经战胜过骁龙，所以对中国的运动员基本上也不是特别的陌生，而这一点他在我们赛前的时候也是特意的提到啊，所以这场比赛要看一下两位选择什么样的战术安排来打。两人打的还都是非常的谨慎的、
1: 啊、
0: 腿换拳，继续的做移动，丁长浩还是撤的会比较的快啊，
1: 对，
0: 后退步非常的快啊，这撤完之后对手一过来一撤，然后自己马上步子就压上来了，就是敌退我追啊，
1: 这两个人身形差不多，哎，几乎都同时出，
0: 对，
1: 漂亮，
0: 这后白，来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两个人都去碰前手，这中线的防守啊，然后还是要再去看一看，这还是要再略合一点。他的前手的尤其是摆拳啊，就是送肩送的会比较的多，尤其是在打摆拳的时候肩外展的这个过程会比较大，所以他中线留的空间会比较大，这个时候裴真优如果是去挂他的前手直拳
1: 有机会啊，
0: 对，就是往自己的头上来绕、站在龙网的中心位置啊，两个人这一上来第一回合是铁了心的要去拼拳啊，
1: 是的，整个都在，而且他俩就是有机会，两个人出拳的时机也比较一致，
0: 是的，这会儿想起踢腿这事儿了，
1: 可能听到你说他俩一直
0: 在拼拳，对，就一直在拼拳啊，确实是，就是复合进攻基本上也没有啊，都是以单击为主啊。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1: 下潜
0: 没有成，还是有点犹豫啊。
1: 对，率先做出改变的是裴真优，但是没有那么的坚决果断。
0: 对，而且丁长浩，地面能力应该不弱啊。但是第一回合还是想跟对手去打一打拳，这个意识还是非常的坚定啊。
1: 对，
0: 而从丁长浩的进攻逻辑包括进攻的方式方法来看还是比较清晰的，继续去打自己的摆拳，就绕出来，对，丁长浩现在是
1: 两个人都是反架吗？
0: 对，
1: 还是能切呀、两个人都拿反架，哎，而且有虚晃的动作比较多，
0: 是的，整个第一回合打的还是比较的谨慎啊，
1: 是，那是个试探的一个回合，地扫，
0: 拿回反架，就是互重和同时启动的刺客也在这回合我们见到了好多次、
1: 占比比较多，
0: 起码有4次了，
1: 对，一个中段的扫踢， 裴振佑想做出来的，我估计第二回合他会选择往地面走，因为经过第一回合的交手之后，
0: 裴振佑这边就是一旦想要去做下潜了之后，丁长浩第一时间一个小跳步就撤出来了，
1: 是，
0: 所以在距离的控制上其实做得还不错，因为两个人的年龄没差多少，差了2岁，然后在身高上只差了3公分，臂展都是172，所以两个人进攻的逻辑其实也蛮相像的，就是抓时机的这个能力上，都是去打突袭的时候发现，哎，对手也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很多时候其实在移动端，尤其是上肢的小跳动端和上肢的小移动端的时候都是同频的，我们发现了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出现。看看第二回合谁会率先改变进攻的打法。
2: YFU 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Round two，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哎，这个有效果，迎上去的。
0: 是。那就看看两个人是不是要提一提，就是打迎击的这种紧张感。
1: 嗯。
0: 嗯，下潜抱单腿。抱腰没有成啊，抢腋下，把对手往龙网边顶，丁长浩拿双腋下转出来，对手抢单腋下推开，继续回到站立。我觉得裴振佑就是即便把丁长浩顶在龙网边之后，哎，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对，
0: 这个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丁长浩和裴振佑两个人绝对力量的程度差不多。
1: 嗯，其实两个人在站立端打的时候还是让我们看得挺心惊肉跳 的，因为两个人这个同时启动比较多。
0: 对，防守端做的也都挺认真的啊。
1: 对，再来一个前手。
0: 是。
1: 哎，你看就是这一下
0: 前手互给。
1: 哎，
0: 点前手，打前摆，还是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拼拳上。
1: 是，
0: 嗯，两个人打拳的逻辑都很清晰啊，而且进攻的方式也有点像啊，
1: 对，
0: 都是在去打单击啊，就打完就收住，然后移动再找机会。移动端去找机会，前手点到，
1: 这一段时间两个人的单击比较多。
0: 对，其实第一回合两个人在进攻端基本上也是这样啊，都是在打去打单击啊。
1: 可能打到就撤。
0: 嗯，而且两个人的拳速其实都不慢，
1: 对，
0: 出拳的速率保持的也都还不错。又是一拳打到马上撤出来，就是不给对手打反击和互拼的机会啊。所以我刚才也说第二回合可能要，如果照这个打法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去打迎击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迎着对手的这一拳能够打上。击腹绝不恋战啊！
1: 是，
0: 一拳一腿，好，抢到腋下，看看两个人在龙边角力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有把位的改变，或者说有其中哪一方愿意把比赛的节奏往地面上去放一放啊？马上穿手出来去抢腋下，嗯，抢完之后又出来，
1: 还是想要打站立，
0: 对，继续做绕步打站立，底扫。自己的左侧来绕，
1: 但是站立也不太好打开这个局面。
0: 是的，
1: 匕首。要找机会。
0: 对，两个人的移动做的都比较的多啊，
1: 是，
0: 就是更多的时候，你看是裴振优站在了中心位置啊，以不动打动，就是丁长浩是往自己的两侧来绕啊。所以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裴振优身体的角度调整得非常好，就始终是正对着丁长浩。
1: 丁长浩还是以单击为主，
0: 对，
1: 打完继续绕。
0: 嗯，两个人都是以单击为主啊，打完马上撤出来。好一点的是丁长浩现在能绕得出来啊，因为裴振优在步伐上压不住他，你看马上撤两步一出，然后往一侧再慢慢绕绕绕。那个地扫。前手被打掉，漂亮，终于啊，最后二十秒的时候，丁长浩找到了一个机会，做了一个下潜，直接把对手带到地面。进半防，往一侧来绕拿背，
1: 转得真快啊。
0: 对，丁长浩来的确实是快啊，然后给锤击。
1: 哎，这回合没有时间了。
0: 对，但感觉这个下潜爆摔来的有点晚了，没看过瘾。
1: 对，
0: 剩了二十秒，如果是剩个一分二十秒的时候，可能就会好一些。
1: 对，看接下来这一回合了。
0: 对，我会觉得这应该是给丁长浩了一个不小的信心啊。那第三回合可以大胆的做把比赛往地面带的尝试，而且他第一次做这种下潜的尝试就成功了，就比较的顺畅嘛。
1: 是。

0: Final round。
1: 好，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2: 看这回合上来，丁长浩会不会选择快速的寻找时机往地面带？
1: 我估计应该会再打一会儿，因为在两个人拼拳的过程当中，前两回合来看，丁长浩都没有吃亏啊，所以还是可以和对手去拼一拼。比如说到了时间过半的时候，再做下潜，哎，这个选择
2: 果然
1: 不错啊，
2: 来得有点早啊。
1: 对对对。坐下前去拿控制啊，因为其实啊，我觉得两个人心里头应该都有数啊，因为在龙边抢把的时候基本上是五五开，就说明两个人的绝对力量其实峰值都差不多，所以即便把对手带到地面想控制对手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啊。
2: 没错，
1: 你看又是这样，基本上就是五五开的一个状态啊。又是想要下前佯攻，又是一个低扫，继续往自己的左侧来绕啊，绕的这个幅度保持的还不错，右侧来绕。就这个过程呢，好一点的是他的这个切线，这个切角啊做得很好，马上能够绕得出来啊。就更多的时候，对，就是这个切线，就是更多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带着裴真优在走。
2: 是的。
1: 没，又是一拳，马上要抱，不就是抄起来互抢腋下，抱单腿没有抱住啊，挂单腿没挂。
2: 裴真优反应也比较快。
1: 对，就是龙边抢把，尤其是抢腋下的这个过程，很多时候还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他能够很清晰的，一个是检验出来运动员在龙边技术的细腻程度啊，另外就是两个人的绝对力量差。下
2: 次选择下潜，看郭靖能防住吗？哎，顶到龙边，顶到龙边，
1: 撤了半步啊！下压胯折腰的这个动作，生生把自己给折起来了。
2: 击腹，
1: 撤出来，
2: 防得不错。
1: 对，好，开始往一侧来绕。对，一直是没有被裴真优给挤到死角啊。
2: 对，
1: 又是这个切线，马上绕出来，漂亮，上步的一个。前摆打到，继续点前手。对，裴真优是双手抢内腋下，然后丁长浩现在是想去抢内腋下的时候没有成，被对手阻断了步伐，带到地面之后马上起身。这就比较明显了啊，谁都奈何不了谁，龙边老师五五开的状态。换了一个摆拳出来，再继续往自己的右后方来绕，然后打后手，
2: 哎，
1: 不换。所以两个人过程当中，第三回合，其实第二回合后半程开始，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两个人同时的这种换拳了。
2: 对，
1: 确实这拳上拳法进攻上的整体节奏。

0: 也很像。
1: 其实两个人始终都是五五开，无论是站立端的打拳，还是在轮边的脚力，
0: 是。
1: 然后抢一下的一个过程，
0: 又是去抢一下吧，对手往上抄，转出来，
1: 又分开，
0: 分开，他起肘，对手给一个摆拳，还有40秒。
1: 所以这种五五开的情况，谁都打不开局面的比赛，就是看着会让观众觉得沉闷的意思。
0: 但是两位运动员的意志品质还都是蛮好的，
1: 是的，
0: 始终打到现在，虽然
1: 主要已经到临界点了，后手
0: 持续在保持进攻。那整体看来，尤其第三回合，进攻号打中的几率会比对手要高一些。顶膝，哎，终于看到了一膝啊！好，双方三回合的比赛结束。
1: 就是一看到有变化，你就会觉得哎，有一个小惊喜带给大家。
0: 对。很稳健的一场比赛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而这场比赛的胜负关系也决定着我们今晚 YFU 中国战队和韩国战队的胜负关系，来期待一下比赛结果。
2: 今晚的最后一场较量，两位选手打满三局，并且在宣布结果之前，他们都是高高的举起的双手，一方面也是代表着对自己的表现的认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对自己今天发挥都比较满意。那么这场结果到底鹿死谁手呢？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30-27，二号裁判员30-27，三号裁判员29-28。比赛结果：红方胜。
3: Winner！
2: 祝贺丁昌浩。有请康品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伟芳、圣依华堂总经理崔雷雷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 YFU 赛事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梁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一群人，一支战队，一个梦想。当 YFU 中国战队集结，当百分大战的钟声敲响，擂台上每一位选手的身后是科学的训练体系，专业的战术支持，更是中国格斗整体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更是千万中国格斗爱好者的重视与期待。自2016年至2025年，优德集团与河南卫视携手近10年，共同打造了一个专业、规范、接轨国际的综合格斗赛事平台。通过标准化的赛制、国际化的裁判团队与持续完善的赛事运营，让中国选手直面世界级的竞技考验，并快速成长。优德集团、优德体育多年来对中国格斗事业的倾力托举，对中国武术的血脉滋养，让中国无限制格斗迎来了破壁新生。10年磨一剑，进入2026 ，YFU 将持续拓展竞技维度，强化中外技术交流，构建真正属于中国的世界级格斗舞台，让世界

0: 尽中国力量，更要让中国选手在与各国强手的交锋中学习、进化、突破。
1: 结束比赛了。
0: YFU 所搭建的从来不只是擂台，它是一条通道，让平凡人走向不凡。它是一种见证，见证中国力量如何凝聚。它更是一场接力，每个人都可以接过那面代表中国格斗梦想的旗帜。当每一步努力都脚踏实地，中国格斗必能在世界舞台上扎下深根，稳稳立足，越来越好。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前行。 YFU 中国战队不是一个人的传奇，是一群人的征途。当每个平凡人都敢于梦想，中国力量便无人可挡。
2: 感谢隆中队 YFU 给我这个平台，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个平台上面展现自己。
3: 感激武林隆中队，感谢刘总，也是他一直在推进着我们中国格斗的发展。

事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河南各地卯足干劲儿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
1: 我现在呢是在南阳电厂二期的施工现场，一月份的时候这里还在抢抓地下工程的进度，那现在呢一座座庞然大物已经拔地而起。
2: 南阳电厂二期项目总投资59.1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近50%，整体进度完成60%。施工现场日投入人员1800多名，数十台大型机械轰鸣作业，保质保量赶进度，大量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为项目赋能增效。
3: 节能方面，我们采用了两种技术，一个是采用那个四分舱结构加柔性密封技术，它这个空气的漏风率就是低于3%。第二个技术是烟气余热利用技术，有效率能降低排烟温度。
2: 作为南阳打造双千万千瓦级能源基地的战略支点，南阳电厂二期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实现双机投运。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热效率达45%左右，供电煤耗大大降低。
3: 项目投运后，将成为华中区域核心电源支撑点，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机组还将为内乡工业园区稳定供应工业用气，并保障周边居民集中采暖需求，实现发电、供气、供暖多元综合服务功能。
4: 给布料装上这样一个芯片，它就像自己长了腿一样，沿着生产线去寻找下一道工序。
2: 在新乡市封丘县，一家服装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架设了18条吊挂生产线，装上了芯片的布料通过这些神经网络实现自由流转，工人可以坐等衣片自动送到了操作台前。
5: 之前是我们一直在找上道工序，找下道工序，现在我们是物直接找到人，精准到这个人，整体效率的话能提升30%左右。
2: 作为省重点项目，企业全面投产后首年产值预计达到7.5亿元，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成为服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示范项目。智能化改造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优化了产品工艺，服装品质得到国际客商的认可。
6: 目前呢，我们已经与国际上的3个知名服装品牌形成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这个今年的年底，那我们将继续加大一个技术整改的力度。

0: 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形成月产40万件的生产能力。
1: 今年以来，新乡封丘县精准发力，通过龙头引领、梯队协同的链式发展模式，推动纺织服装集聚城市、集群升级。
2: 封丘县着眼长远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基础设施提质等重点领域，坚持服务跟着项目走，完善领导分包、专班推进、定期调度等机制，全力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
3: 5月13号至15号，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先后走进漯河市临颍县、驻马店市西平县。
4: 本次活动由国家级知名专家、省市县医疗机构骨干医师组成诊疗团队，汇聚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中医科等10多个科室专家联合坐诊，为群众提供疾病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管理一站式免费服务。专家团队还深入近30个乡镇，为行动不便患者上门问诊送药。
5: 我是今天陪我婆婆过来看病的，因为我北京来的专家，机会非常难得，然后平常也根本就到不了那么远的地方，这个机会真的很好。
6: 主要还是把一些健康管理的一些理念，最重要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善，与这个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啊和咱们医务工作者共同的一些交流，可能会对咱们整个的这个社区的健康管理可能有所帮助。
4: 活动同步开展万场健康知识科普讲座，针对青少年、老年人、孕妇、村医等不同群体定制健康课堂，同时对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科室对口帮扶、村医技能培训。
7: 下一步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常态化开展医诊科普、技术帮扶，传承中医药文化，不断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和就医获得感。
4: 截至目前，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已走进全省80多个县市区，开展100多场活动。
1: 5月16号，第四届河南周口心血管病大会在周口召开，来自国内心血管疾病领域专家齐聚一堂，聚焦心血管疾病预防、诊疗、康复等关键环节，围绕学科前沿、技术难点、基层防治等问题，开展深入研讨与广泛交流。
8: 在河南心血病中心的指导帮助下，周口区域的中心心血病学科实力不断增强，诊疗技术取得多项的重大突破，顺利实施中国首批河南省第二例生物可降解卵圆孔未闭封堵器植入术，填补豫东地区的技术空白。
1: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加快推进河南心血管病中心周口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目前，县域胸痛中心实现全覆盖，心血管病防治管一体化格局加快构建，区域急危重症救治、慢病管理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9: 所以，我们呢，现在创建了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国家区医疗中心、河南省区医疗中心，以及呢，基层专科四级联动的这种模式，旨在呢提升这个基层的服务能力，帮助基层医院去培养人才，提供技术，进行帮扶，来提高他们的这种诊疗能力。这老百姓呢，不用说周口市，就能就地呢解决这些心血管的疑难重症，也降低了呢老百姓的负担。
3: 近年来，在省市农科院的技术支撑下，开封通许县大力推广新品种加轻简化种植模式，推动西瓜产业传统种植向设施化、规模化、优质化转型。5月15号，设施西瓜优质轻简化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现场观摩活动在开封通许县冯庄乡举行。来自河南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以及种植专业合作社代表实地观摩西甜瓜新品种培育与品质提升技术的应用成果。
10: 推广15.2号经营等优良品种和翡翠蝶花冰冻外绿色防控等轻简化技术，实现成功30%以上，节水节肥20%以上，亩增效2000元。
3: 作为河南省优特计划示范县，通许县与省市农科院加强合作，在冯庄乡建立设施大棚西瓜示范基地，通过集约化育苗、多层覆盖模式，让西瓜上市时间提前至5月10号左右，同时制定了绿色生产技术规程，有效提升了西瓜产量和品质。
10: 省市农科院专家团队把我们突破品种选育和种植技术的开拓者难题，实现品质提升、效益倍增、生态可持续。
3: 如今通许县西瓜种植面积达12万亩，形成了早中晚熟品种搭配的种植格局，既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又能延长供应周期。通许西瓜已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5月16号，河南省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在洛阳举办，活动集科普展示、互动体验、文化宣传于一体，全面展示了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14个生物多样性科普市集也同步亮相，打造沉浸式生态科普新体验。5月13号，2026年新乡市暨红旗渠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式启动。该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旨在深入宣传贯彻国家关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集中展示新乡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三门峡市陕州区欣赏蔷薇迷宫编织的大地二维码。

0: 9号，你可以走枪。公安枪杀了我们哨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钦差。
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3: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过几天。 老子还要干一天更大的事情。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7: 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爸爸，爸爸，
9: 老师，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了？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的困难帮你解决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找家？
7: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
5: 也不收钱，找那种电话。
7: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情郎少呀柔。
1: 有人说，开封人早起的动力是来自美食的热情召唤。每天早晨，当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牛肉汤、胡辣汤的香气在古城中飘散开来时，开封也就慢慢热闹了起来。置身古城繁华喧闹的市井坊间，听着耳边不时传来的吆喝叫卖声，抬头望见远处高耸的城墙，让人在恍惚中仿佛回到了《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东京汴梁城。
2: 透过纵横交错的街巷，就像翻开了立体的史书，古城千年的记忆仿佛穿越时空，在诉说着一座城与繁华牵扯不断的历史故事，也书写着属于开封这座古城独特的性格。
1: 开封，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它北枕滔滔黄河，左拥悠悠运河，发达的水路交通优势赋予了古城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和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古老的开封城墙是中国现存第二大的古代城垣建筑，全长14公里，高径3丈，宽5丈有余，城墙内外由巨型青砖包起，整齐排列的城垛犹如一排静止的士兵，雄踞在城头，守望了千年。开封外城始建于后周世宗时代，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定都开封的宋太祖极其重视城防，他下令重修京城。宰相赵普献上图样，大城设计为方形，四面开门，城中方式排列有序。宋太祖阅后大怒，提笔涂抹，画一大圈，城垣皆像迂曲纵斜。信手而就的图样上，赵匡胤御笔批示，照此修筑。
3: 宋朝呢，总共在开封延续了168年，传了9代皇帝，而开封城市呢，也进入了它历史上最为辉煌和灿烂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这座城市逐渐的就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向往的一座繁华的都市，并创造了灿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
1: 程穗莹长期研究北宋都城史，非常了解这座城的前世今生。北宋初年建成后的东京汴梁城曲折蜿蜒，宋太祖用意百官莫测，直到宋徽宗时扩建城郭，才拆掉原来的城墙，改为矩形。北宋在开封建都后，先后4次修筑城池，最终形成了一座由宫城、里城、外城3重环套的大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3重城墙的都城。千年时光后，古城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的基本格局，城门的位置和主要街道的分布走向始终以北宋的御街为基础。古城中的半城水色，清秀与豪放并举，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交相辉映，现代化的城市快速路与老街古巷交汇并行，百姓游乐健身的城墙上还垒着古时的砖，游客徜徉的脚底下还流着当年的水。
3: 在北宋把开封作为都城之后，交通方面是政府的一个要务，陆路交通非常的发达，与此同时呢，水路的交通更加的

0: 力。根据历史的记载啊，当时北宋有四条运河进入开封城内，最北边是五丈河，再向底下呢是金水河，再向底下是汴河，再向南呢是惠民河。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大量的商人，大量的一些中外的游客，包括国外的一些使节，都是通过水上交通来到开封。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北宋的都城开封就走向了繁华盛世。
1: 如何管理这座城？北宋的做法与历朝历代不同。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家需要稳定，百姓渴望安宁。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把财权、行政权、司法权全部收归朝廷，采取抑武扬文、劝学兴农、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当时的东京汴梁城内四河流注，陆路通达，经贸发达的都城是万国咸通、人人向往的地方。城中心有座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相国寺，占地550亩的寺庙中有禅律院64座，古寺里殿阁雄伟，草木葱茏，号称天下无双之地。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位来自山东诸城的年轻画师张择端，他初到东京时落脚在这里，在寺院做了一名画师。
2: 据说呢，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啊，到相国寺去降香，在相国寺的墙上发现了一幅非常独特的画，技法比较娴熟，这就是张择端画的，就把他招为啊，翰林图画院。宋徽宗呢，想让他来画一幅当时东京的盛世图。
1: 张择端大胆地提出，要描绘出一幅东京繁华盛景图，就不能关在皇宫里闭门造车，必须要到市井中真实写生。宋徽宗欣然同意，命人为他在城里找了住处。此后数年，张择端潜心作画，完成了一幅细致入微的传世长卷。据说，当张择端献上画作时，艺术造诣极高的宋徽宗龙颜大悦，他欣然提笔在长卷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5个瘦金体大字。在这幅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长卷里，既有广阔的沃野、浩渺的河流、高耸的城郭，也有舟车的丁卯、摊贩的百货。长卷中一共画了684个人物、174株树木、122间房屋、25艘船、15辆车、8顶轿子。画中人物千般神态，街巷市肆、百货杂陈，展现出当年东京汴梁城的繁华盛景，也让今天的人们得窥大宋风采。《清明上河图》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2: 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幅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它更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北宋东京啊商业繁荣的景象。那么在这个画面上啊，你可以看到商贾盈局。
3: 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这么热闹了哈。
2: 对，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这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这个反映了他当时啊送外卖，就是当时已经有了送餐业务。
3: 说明那个时候经济很好，还可以从饭馆要了菜送到家里来。
2: 对对对，他像老照片一样记录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1: 北宋时期，朝廷取消了唐朝时的方式分离制度，形成开放性的城市格局，彻底改变了以前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集市以外从事买卖的规则，允许市民在御街上开店设铺、沿街买卖。城中还首次出现了被称为方郭户的城市市民，他们成为了汴梁城工商业繁荣的主要参与者。如今，这种中国

国城市中常见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同建共存，前店后宅，甚至底商之上是民居的城市格局，就是千年前东京汴梁城奠定的基础。今天的开封城中有一座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再现宋代民俗风情的大型游乐园——清明上河园。

0: 和园里热闹非凡，从中可见当年汴梁城的繁华。北宋之前，朝廷为了防止聚众叛乱，不许百姓晚上出门，但北宋时的汴梁取消了宵禁，开封小吃就是在那时的夜市里应运而生。
1: 到了北宋，就召开封府，令京城夜市三五一来不得禁止，夜市就发展起来了。你说，哎，就是每当这个夜幕降临，这花灯初上，顾客的欢笑声、锅碗瓢盆的碰击声、叫卖声，盈盈悦耳。
2: 所以它这夜市其实逛起来，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感受这个氛围也非常重要。
0: 当年，张子敦以一支笔记录下了汴梁城的繁华。如今，传承这份文化遗产，也成为开封人的一种文化责任。2020年唐官响堂和市井叫卖技艺大赛在开封小宋城中举行，选手们先后登台亮相亮嗓。
3: 响堂作为历史上民间的一个东西啊，已经消失很久了。叫卖呢，在市场上偶尔的还能听到几声，都是。
0: 孙润田是开封唐官响堂文化传承人，他不但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了唐官的响堂形象，还把这一源自北宋的传统技艺收集整理，一路传承了下来。
4: 在这个位置。
5: 这个有一本《东京梦华录》，
1: 这上面就写了一个唐官的服务。你看呢、啊？顾客点菜的时候啊，有热的，有凉的。点过以后，唐官要进行唱菜了。这个唱菜就是响堂，响堂是在唐馆里边，叫卖是在市场上。
0: 从北宋传承下来的响堂叫卖，是开封鲜活的有声历史。它是一种记忆，一种情节，更是一种文化，它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活力和生机。如今在开封古城的街头巷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又逐渐多了起来。有着千年历史的开封城中，叫卖的不仅仅是货物，更是一种盛世的坦荡胸怀。
2: 您好，老板。
6: 你好。
2: 哦，您在这儿摆摊子多长时间了？
6: 我这儿摆摊30多年了。
2: 30多年呀。哦，您平时卖凉粉也会叫卖吗？
6: 会。
2: 哦，您能给我们喊两嗓子吗？
6: 可以。来吧，叫来啊，叫来，小水炒凉粉，老字号啊。哎，老字号。
0: 北宋至和3年秋天，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从老家四川梅州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安顿好住处时已是晚上，兄弟俩决定出去找地方吃饭。当他们登上龙津桥时，看见桥下灯火辉煌，食客摩肩接踵。多年之后，苏东坡都难忘当时令他震撼的场景，于是写下了《龙津观夜市，灯火一煌煌，不知巾帼轩，是为江湖香》的诗句。《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的开封街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更有茶坊每5更点灯，不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临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而到了上元节晚上，东京城中更是四处张灯结彩，人潮涌动，胜于白昼。皇帝也会在城中高处专门设置看位，夜间观灯，与民同乐。开放和谐的社会环境来自于大宋立国之初的政策。十载，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就立下誓碑，上书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并严令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击之。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开明，北宋呈现出宽松平和的文化氛围，朝廷极少诛杀文化。

0: 文人，围观者即使政见不同，惹怒帝王，也大多以流放贬谪的处罚为主。北宋时期的文化因此走向繁华，同时也推动着科技、艺术快速发展。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就诞生于北宋，东京城里甚至开始使用起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字。
1: 这件是开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0: 在开封市博物馆80000多件文物中，有块镇馆之宝，它就是开封府题铭记石碑。高214厘米、宽96厘米的石碑上，刻有北宋183人开封府尹的姓名和上任年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蔡襄，不计个人得势的欧阳修，铁面无私的包拯，精忠卫国的寇准，全都在开封府做过府尹。他们开明的治理方式，至今对古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北宋天圣五年，28岁的包拯中了进士。为官几十年后，他向皇帝上书其不用赃吏书，认为清廉是做官的根本，清官应该成为百姓的表率，贪赃枉法者应被视为民贼。宋仁宗赏识他的耿直敢言，任命他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
2: 包公平面无实，一身正气，先后太害了朝廷的高官、地方要员或皇亲国戚共计60余人，震动朝野。当时人们准备包公一个压号，叫做包探。大堂前面都有一个
0: 李良学，是开封包公研究会会长，对包青天的故事十分熟悉。北宋嘉佑元年，年近60的包拯被任命为开封府第93任知府。
2: 原来开封府有个旧制，百姓告状必须拿着状子到府里那里登记，不能进开封府的大门，这个制度叫派司。在此期间呢，这个府里呢敲诈勒索欠债，老百姓没有钱打理，有怨难伸，所以老百姓说衙门口敲难开，有礼无钱莫进来。
0: 包拯到任后，命属下把开封府衙大门打开，百姓如有冤屈可以直上公堂，任何人不得阻拦。他上奏皇帝，要求废除有缺陷的诉讼制度，让百姓的冤屈可以伸张。民间自此把包拯誉为包青天，并由此流传出无数民间故事，让这位明善恶、辨忠奸的开封知府名扬天下，流传千古。开封府题铭记碑原立于北宋开封府衙署之中，到了南宋时，包拯的名字就被仰慕者摸得指痕甚深。历经千年岁月，刻有包公名字的地方竟变成了小坑，虽然名字不在了，但清官之名何须碑上记载，活在人们心中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2: 直到今天，开封民间仍有这样的传说，如果你不是贪官，用手指触摸包拯的名字，手指就不会发黑；如果是贪官，触摸后的手指就一定会发黑。
0: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朝代，无论寒门世子还是农桑拙夫，凡学而优者均可出入庙堂，招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让贫苦的读书人理想成为现实。出身贫寒的包拯正是通过科举考取的官位，他用一生完成了给百姓一个清平盛世的夙愿。欧阳修唯敢学字，范仲淹断机化州，杜淹抄

0: 术为生。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谋求更好的发展，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
1: 宋仁宗嘉佑二年，由欧阳修做主考官的一榜就非常著名，有曾布、吕惠卿等九个人先后成为正副宰相，二程理学的著名奠基人程颢、著名思想家张载、著名的名将王绍，还有大家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中间的苏轼、苏辙、曾巩，也是在这一榜。
0: 刘坤泰是河南大学教授，研究北宋科举制度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了解并考证城市历史。位于开封文庙街上的这座凌星门，是在北宋太学旧址上改建的文庙大门。北宋仿隋唐科举制度，全国各地的学子汇聚开封参加会考。那时的城中学校众多，除太学外，仅朝廷国子监直属的学校就有国子学、四门学、宋学、律学、武学、算学、书学、化学、医学等。与前代相比，开封城中的官办学校不以高官贵族子弟为限，还向普通百姓开放，学习科目也一改读经旧制，开始重视实践技能的培训。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国子监刻印了大量书籍，广为传播，让知识的普及更加方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2: 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唐宋八大家里面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还有曾巩和王安石，还有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大的文学家欧阳修，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是整个的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才极为鼎盛的时期。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共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也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0: 见过世面的古城，书香一直是它重要的文化标签，重视教育更是百姓传统。古城中心这条全长不过600米的书店街，北宋时期就已经因经石书画、文房四宝而闻名。如今，这里仍聚集着大小书店40多家，文化用品商店100多家，年销售图书超过3000多万册。最近千年风雨沧桑，书店街上仍保持着书店聚集的文化特色，传播着开卷有益的古老智慧，也让这条老街成为全中国唯一以书店命名的街道，为开封这座城增添了几多儒雅魅力。在历史的长河里，开封城屡遭冰火和黄河泛滥之灾，每次洪水过后，水退泥淤，却总能露出三座高大的建筑，铁塔、坡塔和延庆观。后人以此为坐标，就能在原址上准确还原出从前的楼宇、街市、桥梁、河道等，使这座城重新屹立在中原沃土之上。三大坐标之一的坡塔就坐落于开封市东南的坡塔公园里，是开封地面上现存最早的北宋建筑。
3: 北宋时期最完整的一个最原真的一个古塔，它陪了我们开封人陪了1000年了。
0: 从事开封城市建设工作几十年的宋喜庆，退休后偶然接触到了坡塔造像艺术，从此开始了不断的研究探索，成了这座古塔的现代代言人。
3: 那个叫半虎僧，旁边有个老虎，老虎就像宠物一样的蹲在这个僧人旁边，僧人呢非常舒服的抱着腿，是吧，两抱着腿，尽管很小，但是他刻画的非常精美。
0: 宋喜庆被坡塔充满

0: 魅力的精美造像艺术所震撼，一头扎进对佛塔的研究中。当年佛塔的兴建并非朝廷出资，而是由民间募集资金建造。据史料记载，古塔从筹建到竣工前后历经了20多年。这座等边的六角形佛塔高36.68米，塔基面积501.6平方米，塔身内外镶嵌佛像砖，一砖一佛共108种形象，6925尊佛像。佛陀造像鲜明生动，相貌迥异。二层塔式前壁更有20位乐器造像，以13种乐器组成世所罕见的寺庙乐队。当年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艺术家，展现了高超的雕刻模制技艺，也展现了非凡的信念力量，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大宋辉煌的艺术。宋喜信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7年时间，为古老的佛塔佛像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是现代开封人最想留住的美好形象。
1: 悠久的历史不仅为古城开封留下了世间美味和丰富的文物遗存，影响深远的宋文化也被一代代古都人守护传承下来，穿越千年时光，滋养着古城人的精神世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城开封曾是唯美的宋词发源地，雨河岸边历经多年挖掘排练的宋词乐舞已经搬上了现代舞台。从前这里荟萃了众多文化名人，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家等等，他们的人生就像河流，曲曲折折，却又始终前行，让这座东京汴梁城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如今这里也出现了很多文化记录者，他们守护着古城的过去，也在展望着未来，他们把这种文化基因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与理想中，伴着书香墨韵，和着一城宋韵半城水，描摹这座古城历久弥新的独特风景。

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

0: 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戏。不会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张元是不对了，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好，身为反架选手的 Robinson， 他有绝对的制攻权，因为他的身高高了邱建良将近10公分。那他的一个后脚高扫跳踢飞膝以及小超人拳招招致命。
1: 好，邱建良的一个时间差打了一个低扫，但是意义其实不大。罗宾逊让观众了解，可能就是在澳大利亚站里
0: 面、啊。陆建波，
1: 对，
0: 踢裆大赛，他踢了好几次陆建波的裆啊。啊，
1: 没错。在当时也是战胜了吉祥阿呆，我印象中对吧？泰拳和踢拳的双修啊，这位选手漂亮，
2: 哦，漂亮！
0: 邱建良时间掌握的非常好，
2: 邱建良把握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抓住对方的
1: 勾踢，直接给了对方。
0: 哇，来六！
2: 其实，在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纳森罗宾逊一直仗着自己身高这个臂长这个缘故啊，一直在这个侵略性的进攻。但是刚才我觉得邱建良那一下抓得非常的准。
1: 实际上，邱建良并不是第一次打比自己身材高的选手，所以面对对方呢，邱建良我们看到整个的身体语言还是比较放松。这样的话，我们对邱建良可能会打出更好的标准和更好的水平呢，是有一个基础了。
0: 因为 Robinson 虽然占了身高臂展的优势，但是他不是力量型的选手，
1: 哎，
0: 所以这个他的斗牛犬的牙齿咬不动我们的坦克，所以坦克都直接压过去了。
1: 21战17胜，只有6次 KO， 所以这位选手的重击能力其实是比较一般的一位选手。不过14岁开始训练，18岁进入职业拳坛啊，这样的选手 WBC 的澳洲冠军 ，NSW 的职业冠军。哇，
2: 刚才邱建良这一组
0: 从这个
2: 气势非常的盛啊！
1: 我们看邱建良现在的动作，废动作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2: 对，
1: 这是一个选手从高变成高手之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身体语言啊。
2: 对，由繁华简，其实那是在比赛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状态，
1: 所谓的重剑无锋嘛。
2: 嗯。
0: 而且邱建良他是一个智慧型的选手啊，他还会做一些布局，一些 set up。
1: 然后呢，
0: 他的武器也非常的多。
1: 邱建良目前是这个 S1 和这个 WF 洲际的双金腰带啊，这个 KO 过楚才、赛格东、圣莫诺庞、吴东颂、金东秀、古拉宾，当时而且磨煞步的比赛应该是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漂亮，在现场就看到了一位中国的选手终于把 Glory 前排名的选手拿到马下的这样过程，
0: 把磨煞步打到包着纱布回家了，
1: 没错，磨煞步了。
2: 我们现在听到现场啊，观众的热情非常的高，大家这个在一致的在喊邱建良加油。
1: 没错，
2: 就是我们也能希望啊，在今天，能够邱建良有更好的表现。但是其实刚从二位介绍，我们看两个人在风格上、在身材上，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比赛选手的方式啊。
1: 相对来说，罗宾逊的这个发力更流畅，邱建良相对整个的身体语言，这个整个更放松。这样的话，对于邱建良来说，打时间长了以后，对体能的分配还会有更好的一个方向。这样在第一回合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给我的感觉是邱建良很放松，我很喜欢这样的防感，那蔡老师呢？
0: 他胸有成竹，打得非常的稳。
1: 来看
2: 慢镜头的回放啊，
1: 直接下抛拳，
0: 快点找到漏洞。
1: 邱建良的典型式的把头压低的这种骗局的扫踢，
2: 是，
0: 哎呀，胫骨扫到了太阳穴。

0: 现在呢，邱建良和罗宾逊将会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啊。
1: 根据我们以往对邱建良的认识，第二回合邱建良会拿出一个有别于第一回合的一种战斗状态，漂亮。
2: 而且邱建良他为什么会进步这么快的？因为他在泰语或英语方面都非常的流利，所以他没有错过跟任何世界各地高手交流的机会。不止在擂台上交流，在擂台下也是这样，一直在做技术的交流。
1: 没错。
0: 而且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应该说绝对的是足够精彩，不仅是在后面啊连续的多场比赛，今天王一博和蔡世坚两位老师应该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在稍后的时间会一点一点来给大家一一爆出来啊。
1: 像罗宾逊这位选手，在1.83米的身高，在67公斤里边啊，已经算是一个巅峰性的身高了。那这样的话，对于邱建良，如果要打不进去，
2: 接回后面组合拳，
1: 像电子游戏一样的这种拳法的迎接啊。
2: 真的非常赏心悦目。我们希望这个邱建良啊，应该能够杀入今天的决赛。
1: 我们看刚才邱建良的这个前手上钩的时候，他的对手这个罗宾逊刚才的一个顶膝，让邱建良不得不后撤
2: 啊。是的，
1: 说明这一下袭击的这个力量还是有的。好，走，
2: 好，单打。
0: 你从现在的状态看，
2: 斗牛拳顶得下来。
0: 哦，真的是。哦，这一拳非常重。
1: 双方在换拳的时候，邱建良只要不往后退，
2: 哇，这个邱建良的拳啊，
0: 就真的完美的演绎了对坦克这样一个
2: 单打加后直，落点的变化，
1: 邱建良
2: 漂亮，
1: 走低位的干打，前手停钩扫踢，
2: 啊，吐舌头，
1: 哦，抓住了，扫踢。这样的一场正反架相攻了，邱建良有自己的这个后腿的诱骗性，后腿的扫踢一般来说选手会把这个头部呢在正直的方向或者斜直的方向，而邱建良一般会把头直接扎下去，这样的话会给对方一个我要低位摇闪的一个错觉。哦，相对臂展来说邱建良还是吃亏的。
0: 是，因为毕竟呢这个罗宾逊有这有1.83米的身高，而且邱建良呢是1.77米的身高，
1: 这样的话邱建良是一个非常善于找距离的选手，只要找到自己适合的距离，对于对方来说这就太近了。
0: 是，但是其实刚才我们看到邱建良在整个的技术运动当中还是非常合适的。
2: 那之前有问过这个 Robinson， 那其实他对于这个冠军选手邱建良他并不害怕，他说啊，他不需要任何的作战计划，他无招胜有招，他会让这个邱建良尝尝他的厉害。到目前为止表现还不错，
0: 是一个外国人倒是完美领悟了我们中国武学的这样一个精髓啊。
1: 对于罗宾森来说呢，他前期的一个纪录片他说了，我这回要面对中国最好的67公斤级的选手，我没有压力。但实际上他说错了，邱建良不只是中国顶尖的选手，在世界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手。

0: 看慢镜头的回放，
1: 转身的后摆
0: 非常漂亮。
1: 这个转身后摆接同侧的摆拳，这个是很难的，对柔韧性来说，
2: 非常的需要高的协调性。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67公斤级的这场比赛，邱建良对阵纳森罗宾逊的第三回合的较量。
1: 罗宾逊的这个团队呢，是这个 Bulldog， 也就是斗牛狗的团队啊，创建于1989年，也是现在澳大利亚最大的泰拳馆和踢拳馆，也可以说代表澳大利亚的最高水平之一的拳馆。那现在罗宾逊，我们看到他在举手投足之间的这种进攻能力呢，还是非常犀利的。
2: 邱建良他的一个身体素质，刚才谈到他高难度的一个协调性跟爆发性，来自于他家传的一个套路招式
1: 啊。对，没错，原来邱建良是这个
2: 套路，为他打了非常好的底。
1: 漂亮，
2: 护攻。
0: 来到第三回合之后呢，双方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和速率啊，有了明显变化。比赛来一轮比一轮精彩，
1: 主要是比较好的选手都不愿意把最后比赛的结果送给裁判，因为毕竟判分是有这个偶然性的，或者说是对选手有不可控性的。
2: 对，那邱建良这一次啊，也是拼了命的在对空，因为我发现他这个右手腕事前好像有点伤。
1: 对，
2: 左脚的发财力。
1: 实际我们67公斤级的比赛呢，分为上下半。
2: 飞走了，一拳把这个 Robinson 给打飞了。
1: 这样的话，邱建良有一个重击，很明显的重击会有比较不错的优势。
0: 而且刚才整个在这一段时间当中，邱建良整个的进攻士气都非常的旺盛。好，
2: 哎呀，再一次啊，同样的崩
1: 出来摆拳低扫。
2: 邱建良这台坦克啊，它的移动性非常高。左右轮摆
1: 接机头，
0: 而且其实现在这个如果说近距离看到的话，邱建良眼神当中啊真的是充满了杀气啊。
1: 毕竟在这种八人赛中，
2: 不行了，
1: 裂切了，
2: 坏小子，邱建良加油！再倒，
1: 邱建良在找到机会的同时已经发了所有的力。小踢上高，后手前边打杆上高，
2: 已经多次的重击有效击中，
1: 对方已经把身体背向邱建良，这是一个表现自己完全不行的一个表现
2: 啊。绕了一个位置，
0: 现在这个比赛呢已经完全落到了这个邱建良的这个比赛的节奏控制当中。
1: 小踢高，
2: 好漂亮，
1: 地面击球上高，横高扫踢，
2: 不过这只斗牛犬没有倒，非常的顽强，
1: 抗击打还不错。但是
2: 这个
1: 如果邱建良在这样的一个对攻中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再打下一回合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消耗。
2: 是的，但是呢应该是要恭喜邱建良了，
1: 这样的比赛这个差距是比较明显。
0: 对，
1: 特别是在第二、第三回合，
0: 尤其是在后面，场面上啊看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其实刚才说到了，因为后面还有比赛，
1: 对，
0: 所以说的体力上的分配和消耗可能会还是有影响。
1: 对，古拉宾在右半区在虎视眈眈着我们的邱建良。看一下整个的慢放，邱建良，在第一回合的表现实际并不是那样的出彩。但是到了第二回合，甚至第三回合的末端，在对拼血拼的时候，
2: 是。
1: 对方实际上是希望邱建良给一个自己的空子，或者邱建良往后切了。
3: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1: 有没有
4: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Chu Jinhyun。
3: 比赛结果：红方胜。
0: 来自于中国的陆建波对阵亚美尼亚的麦克塞尔。
2: 这个麦克塞尔他住 LA 住了两年的，但是呢英语还讲得不太好。他是亚美尼亚来的，他跟乔治是同一个地方的，而且他们是好朋友。那他是一个拳击选手，他的机关枪外号来自于他拳击，现在打自由搏击啊，他拳没那么快，但是呢他去年在美国打了3场的一个

0: 职业拳击赛，那第一场就已经 KO， 他三场都是获胜的，老师那拳非常漂亮，陆建波特别的小心。
1: 我们的陆建波呢，其实我们的观众可能对这位选手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他的出场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陆建波这位选手是我认为目前在擂台表现力非常出众的一位选手，自己的技法很刚硬，而且在整个的进攻中呢，不停地表现出来自己所特有的特色。不过这位选手在这个 MMA 和这个搏击方面呢，都有自己的这种训练，可以说是一个双选的一位选手。在搏击的比赛中呢，他的这种连击能力呢，一直是我们需要看到他提高的一部分。我们看在这一场两个月集训以后，陆建波能为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比赛？面对他的这个对手，机关枪一样的对手，这个机关枪的对手看能不能打赢，因为机关枪曾经战胜过邱建良、谢雷。
2: 是。
1: 那实际上在我们67公斤这个级别，机关枪可以说代表了，面对了我们国内代表最高水平的两位选手。
0: 目前拳的质量来说，那个我们的陆建波反而是占了上风。
1: 哎，陆建波在对拼中呢也很少往后退，在整个的性格上，估计在性格上面也是那种擅长打对攻，漂亮。
2: 对。因为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陆建波性格非常张扬，然后在场上表现力非常强，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从比赛角度来讲，我们观众是最爱看的。
1: 没错。
0: 那讲到拳击啊，顺便跟各位科普一下，现在在场上这个执法是 Tony Wiese， 他去年刚拍了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呢，叫做《左撇子铁拳》这部片，还没看过可以去看看。
1: Tony Wiese 也是这个世界上著名的这种我们的拳击裁判。而且在我们武林风他已经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在6月6，对吧？
0: 是的，国桥对上一龙，一龙不太喜欢的。
1: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正反架来打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对于这个陆建波来说可能会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在他的团队大东强呢，其实反架的选手好像我印象中除了魏瑞，好像水平高的不是特别的多。
0: 不过对于陆建波他没有差，陆建波因为他本性的张扬，谁来都一样。
2: 其实这样的一种比赛状态让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喜欢看的。而且刚才其实有一个小细节大家可能没看到，这个麦塞尔这个教练特别激动，站起来再给这个自己这个队员再
1: 讲。那我们来科普一下吧。其实麦塞尔他带来的教练包括他的教练团队呢，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家人。他是一个这个搏击是家族模式的，他兄弟是他的教练，也是他的陪练。而且这位选手整个的家族特别会规划自己的职业规划，他一年呢很少超过10场比赛，在每一场比赛都会进行精心的准备，他能来参加这场比赛，说明在准备上已经有充分的自信了。
0: 现在看一下机关枪的腿，但是呢被我们的陆建波做一个拳法的应急。好，刚刚机关枪的一个抱手拳。
2: 接下来呢，陆建波和麦克塞尔的第二回合的较量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1: 那对于我们来分析一下整个比赛的形式吧，在我们四人赛中呢，大东翔的两位选手都被分在了上半区，那这样就意味着两位选手无论是都获胜或者一方获胜，都会面对着纳森罗宾逊和这个机关枪麦克塞尔的这种强力进攻。可以说两个选手如果想完完整整从上半区走到下半区，实际上是很难的。
0: 是的。那我们再看到机关枪在第一回合他的拳啊其实占了下风，那所以呢在第二回合我看他是不是会改用腿，其实他腿也不错。哎呀，这个腿，
1: 这个作为拳法的对拼，有的时候除了技巧上的方面还有气势上，
2: 对，这个很重要。
1: 陆建波自己作为断流天王这个外号并不是白给的，
2: 对，
1: 这个整个的气势能断水流啊，这是他自己给我的解释。
2: 而且在上一回合当中，其实我都要看到这个陆建波的他的整个这个比赛的这个拳法运用到更像机关枪，速度和节奏非常快啊。
1: 陆建波一直以来就是在拳腿连击方面呢并不是非常的出色，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短板，我们不能忽略。面对机关枪这个麦克塞尔呢，我们也相信他做了两个月的准备一定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麦克塞尔我觉得现在有点摸不到这个陆建波的脉门的感觉，
0: 两个人做的一个赛前分析都不够。那陆建波其实他没有发现这个麦克塞尔他的一个对于低扫踢他没有防备，然后他也不会接腿，也没有抗摔，其实这是我们这位亚美尼亚选手的短板。不过呢因为拳法就已经压过他了，所以没有看到短板可能也没关系了，
2: 这个光顾着发挥自己的这个

0: 进攻的方式和预先制定的方案，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还是需要调整的。
1: 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看到在双方对拼中的陆建波有很多次的抡摆了，其实就是打在对方的防御上，这样会消耗对方的体力，但并不会对对方造成致命
0: 实质性的打击。
1: 反而麦克塞尔的几次后手，特别是麦克塞尔作为挡架的这几次后手，都塞到了陆建波脸上。
2: 这个麦克塞尔他的后手是非常极品的一个拳。
1: 没错，你看又一次，又一次。这个陆建波的这个手一定要防御好，
2: 对，要是这个
1: 漂亮，
2: 这一下第一次击倒，太漂亮！双方在换拳的时候，
1: 对方腿已经软了。这样的话，陆建波，
3: 听到现场的欢呼了吗？各位观众朋友，
1: 这样的话，大东翔的两位选手将在上半场相遇。
2: 陆建波。
1: 非常漂亮的这个表现，
2: 太强了，陆建波。啊，这个牙套丢太远了，待会还要用啊，赶快捡回来吧。
3: 但是这样的张扬的表现啊，其实呢，这个也得到现场观众的一个非常好的欢呼。
1: 走，我们刚说到，正价反价打后手，那么陆建波的这个后手，我们看，走，哇。
3: 就是这一下，
2: 而且脚还拐了一下，这个倒地的时候啊，
1: 站起来已经趔趄了。
4: Your winner by knockout in the red corner, Lu Jianbo。
5: 李佳军国红方胜。
6: 杨卓、Craig Dixon 这两位选手，这场是超级战，是有别于我们前面的八人赛的，这是一场表现个人能力的比赛。那 Craig Dixon， 我们的蔡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
2: 好的，那这位选手他的人生非常的坎坷，他是一位由妈妈独立抚养长大的人啊，他的继父啊带他去突尼西亚牧羊，一边牧羊一边赚钱，然后他是欧洲的空手道冠军，他存了点钱之后到泰国去练拳，结果钱都被偷光了，还住了医院。哎呀，好不容易啊又出来训练，结果肠子被踢断了，差点丢了小命，躺在医院躺了一年才恢复过来。
1: 天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那现在我们的 Tony Greg Dixon 现在怎么样了？
2: 他跟杨卓才刚打过，十二月刚打过，那场他不太服气。
1: 没错，这位选手在这个 Max Muay Thai 和 Thai Fight 都打过比赛啊，在泰国长期待着，而且也参加拳击比赛了，目前的胜率还算不错。杨卓，那我们现在武林风的擂台上的双冠王啊，已经打得比较强势的对手就是金童江通哉，还有邱建良。并且杨卓在这个2014年8月30号的时候胜了澳大利亚的黑色猛兽 Victor Nayo， 然后我们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为您带来。不出则已，一出惊人。
2: 没想到，
1: 现在已经从职业选手向高手，再从高手向顶尖高手的路上攀登了。
2: 这一下，迪克森总算服气了，
3: 对于
2: 他服气了。
3: 是啊，看来这下服了吧？
2: 服了，一定服了。
3: 是不是该服了？
2: 对，
1: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杨卓
3: 来，再看一下，
2: 直接
1: 走，
2: 哇，两拳
3: 撞倒。哦，真的非常精彩啊、哦！
1: 开机，前平勾，后平勾，
2: 先挨了一拳，再还两拳。哇！
3: 杨卓表现得非常漂亮啊、
1: 哦！开机，
2: 而且
1: 直接一拍挡就出去了。
2: 对，而且杨卓的手是打开的，等他来。
1: 哎，杨卓在这一年的进步中，让我们感觉我们的评论都快赶不上他的技术，
3: 速度太快了。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 1:20 of round one.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by knockout, Dynamite, 杨卓。
5: 获胜方式：杨卓。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林风全球公布盛典65公斤级的比赛，郑和奇对阵江通哉。
1: 那江通哉，让我们的蔡老师给帮助观众一起回忆一下这位选手吧。
2: 好，江通哉他的一个丰功伟业啊，大家应该都很熟。那我有去再特别问江通哉一下，这一次打算怎么跟这个邓泽奇来打？他回答很妙，很简单。他说上次 KO 他太快了，这次应该不用什么准备，也可以很快 KO 他。你说气不气人？
3: 哎呦，很挑衅啊！
1: 江通哉 这位选手11岁的职业联赛，15岁就拿到了加拿农118磅的冠军，2006年 WMC 的冠军，同年加拿农57公斤的冠军，2008-09 WBC 穆伊泰的126磅的冠军，2011-12 WBC MT 的135磅的冠军。哎呀，这位选手的战绩可以说让我们甚至有一点仰视他。KO 过李鹏 ，TK 过张君勇，赢过邓德奇，赢过铁英华，赢过郭德纲，赢过邱建良，是险败给杨卓，然后胜过谢雷。
2: 而且他对杨卓那一场，他耿耿于怀。
1: 哎，没错。那江东猜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泰拳选手里边，把泰拳和自由搏击融合的最好的泰拳选手之一。
2: 是的。啊，
1: 这位选手不光是这个泰拳的选手，而且拳击也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2: 那么，他曾经有两位克星，打了3次都打不赢。哎，那位今天有一个今天也来了，叫做华坤。那另外一个是泰坤，两个都是克星，没打不赢。
1: 江东泰本人的这个属于这种技巧型判定选手，他的这个 KO 能力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强，还是以这自己这个比较细线条的这种比赛的技巧为主。我们看，
2: 哇，重击！哇，今天又重拳，
1: 连续的重拳，
0: 非常凶猛。
2: 这个，
1: 其实他的拳的猛拳并不是非常的
2: 对，对，是连续的累积，
1: 点整得特别的准，
0: 就是暴风骤雨般的这种状态。
1: 在同一点切入的话，邓泽奇是很难防御的啊。
2: 对，没想到刚刚邓泽奇竟然转不出来，被关在那个厕所角落里面了。
1: 对，被挤在了绳脚边上。看江东泰的拳击基础现在出来了，
2: 对，
1: 前点
2: 啊，又抖，又撞，又撞了，这怎么了？
0: 真的江东泰是拉不起来，这让我们看到他的实力，
2: 真的是太夸张了，真的是江东泰果然真的非常狂妄，说这一次也可以很快 KO 啊，
1: 技巧细致到这样的程度，也真的是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
2: 真的真的，哎。要恭喜江通菜。
1: 那么这场比赛是毫无悬念，这样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双冠王杨卓的这个实力。
2: 是的，
1: 虽然江通菜一直以来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我看连续的同一个位置的三拳，
2: 打穿的防护，对，打穿
1: 四拳。

0: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这场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战，来自伊朗的伊萨对阵我们非常熟悉的武僧一龙。
1: 好，这个伊萨的教练发雪其实跟我蛮熟的，但是呢，因为伊萨是神话一哥啊，很多人问他什么问题都不太回答的。你知道他平常喜欢旅游，喜欢爬山，那在。

0: 他跟古拉宾打过。
1: 那么伊萨在2013年 Thai Fighter 点负于鲨鱼狼小拉贡，2014年Muay Thai 四人淘汰说 KO 过 Victor， 然后胜过郑昭玉、克劳斯、张德正，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他现在面对一龙，一龙并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选手，一龙的打法呢是有自己的特色，但伊萨的水平也是
0: 一个重拳打到了伊萨。
1: 伊萨的自己呢并不是非常擅长强攻的选手，而是在这个为什么叫波斯腰刀呢，因为他两侧的这种扫踢的扫砍的角度是非常的诡异，而且起腿的这个时机性是非常的好啊。刚才滑了一下，扫踢
2: 一个，
0: 那一龙低位做接腿，
1: 两侧的这个高位路线变现的踢法呢是伊萨更擅长的。
0: 一龙要小心。那伊萨在香港啊曾经被马拉特的铁拳揍了一顿，满脸是血。那我们的一龙的拳的质量啊其实跟马拉特是不相上下的啊，虽然规范度还差了一点点。
1: 一龙的这个发拳用力过大，伊萨在后面推了一下，
2: 是
1: 这样的话就一龙失去了平衡，
2: 一个是非常刚猛的，一个呢是这个路线非常诡异啊。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呢看起来呢应该说呢看点是非常多的。
1: 今天在酒店见到一龙啊，一龙说这场比赛对给他的准备时间实际上并不是很长，
0: 然后一龙表示啊，伊萨打得非常聪明，所以今天要用比较好的应对方式啊，不能用单一的战术来打他。
1: 没错，伊萨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中呢最了解的就是当时跟克劳斯的这个对战啊，伊萨用自己的方式把克劳斯的眉弓打开了。好，一龙的后摆，伊萨的变线踢是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攻击手段，他的手其实拳法也就是以这种左右，
0: 然后他的前手坏习惯又来了，一龙要把握后手拳。
1: 伊萨的前手特别喜欢吊，
0: 是的，而且吊的没有意义啊。
1: 好，低点击佛高位扫头，
0: 这个他成名的绝招啊。哎，
1: 没错，多点进攻。
0: 那之前刚刚的一个干打加高扫就曾经 KO 过张德正，
1: 对，没错，
0: 相信各位观众啊应该印象深刻。
1: 伊萨相对于一龙以前碰到的对手，比如说像长岛雄一郎或者我们的波球来说呢，伊萨的身体素质包括自己的风格呢更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化。我们看这种左右的抡摆，伊萨似乎就是自己以这个腰为轴，左右再用自己的上肢和下肢进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战士。
0: 今天他们打的是73公斤呢，一般伊萨打的是70公斤。
1: 七十，
0: 哇，一龙又来了，一龙又来了，
1: 哇，漂亮，狗踢，这也是一龙招牌式的，
0: 抓了两次。
1: 那我们看到场边的教练呢？一龙这方面的教练也是我们的赵志杰，也是大东翔的总教头。
0: 这个还好，一龙啊的后脑蛮强的。
1: 没错，伊萨的变线踢一定要小心。伊萨是以这个西法为原点的这种进攻呢，你是很难判断他的腿是从哪个方向扫过来的。
0: Round two， 做那个上勾拳差点打到了。
2: 现在呢我们期待着第二回合的比赛的较量。
1: 伊萨刚才做了一个这个劈腿的热身动作啊，那这个会不会是自己要出高腿的情况？
0: 再次被抓到，
2: 这一下直接找到了对方的头顶。
1: 这个动作是一龙
0: 啊，又后脑打一次啊，这个是犯规的，
2: 要警告的。
1: 伊萨失意，伊萨失意，一龙刚才背身了，所以我进攻了。
0: 其实这是故意的，
1: 没错，
0: 他已经看到了。一龙也跟这个伊萨对轰，一龙的小碎步其实蛮有意思的，小碎步上前来做一个铲球的动作。
1: 一拳两腿，刚才一龙还了一个转身的鞭拳。
0: 什么事情？
1: 一龙以为自己这个被打破了，
0: 对，他们两个忽然有点，
2: 突然愣了一下，
0: 对，两个突然愣了一下，
1: 一龙直接突过来。这也是自己比较有经验的表现，一般当自己处于事态上的或者态势上的劣势的时候，如果往后退，
0: 那一龙本来要做一个跳膝，但是看到伊萨跑掉了。

0: 吉萨现在整个的态势是这种很有弹性，但是一龙这种主动求战的意识也会给裁判一个不错的印象分。
1: 是，而且呢，整个这个打法呢是一直在往前逼迫、逼迫的这样一个方式。
0: 实际上这样对伊萨来说反而并不舒服，因为伊萨更擅长这种中距离甚至中远距离的进攻。
2: 哎呀，哎呀，小心
0: 摆拳！
2: 因为刚刚这个一龙接腿完的攻击啊，被我们伊萨给化解掉了。
0: 对，而且伊萨这个摆拳看起来很恐怖的，
2: 对，非常的重，
0: 全身都抡过去。
2: 对，还有这个我们一龙的下巴够硬。但是呢，伊萨会用上勾拳来对付翼龙的，因为翼龙的头太低了，还有膝上头，
0: 好的，
2: 碰到了肩膀，
1: 快
2: 接腿，接腿，
1: 接腿，
2: 哎，漂亮，翼龙漂亮，
1: 好，往前破界。
0: 这样的，翼龙的战术是对的，伊萨的最重要的杀手锏就是自己的这个两侧的扫踢。
2: 好，翼龙又要向前冲了。
1: 其实我们在看现在一龙的打法，应该说的非常的简单明了。
0: 从我的角度上看，一龙的左眼眉弓好像有一点点肿，
2: 但是应该不打紧，
1: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0: 哦，扫踢，冲拳，
2: 哎，大家看到伊萨的眉弓，
1: 应该双方那种对轰式的打法，
0: 内围性的白刃战。
1: 对，
0: 实际上作为如果当我们的战术体系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白刃战也许是唯一的最好的方式。
1: 所以说双方都放弃这种狡猾的方式，我们来硬拼一拼硬实力、啊、
0: 这个时候战术就没有意义了。
2: 哎，这老贝欧有个顶屁股吗？啊，这个伊萨收腿了。
0: 看翼龙的左侧的内侧的跟鼻梁相关的地方已经肿起来了，
2: 肿得非常明显。
1: 现在正在进行治疗。记住了。我冲来了。我们来看这回合的慢镜头的冲撞。
2: 没有接到，太可惜了。

0: 我觉得双方非常友好啊。
1: 那现在大家给一龙的意见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2: 啊，对方，
1: 对方，啊，一龙上场。
2: 我们看双方的这个战局的距离都是非常。
1: 哎，
2: 为什么？
0: 有什么样的情况？
1: 扣的。
2: 认为伊萨进行了过多的搂抱，
1: 就是后来是一龙抱着伊萨，
2: 但是这样的话对整个战局就会有一个
0: 影响了，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好，踢不倒，但是呢再补一拳，那个膝撞，
2: 刚才那个膝撞非常的危险。
0: 好，裁判又是把两个人分开了，应该说这一回合依然是重复着刚才这个白刃战的。
2: 伊萨如果在中距离甚至中远距离都有绝对的优势，一龙只有在中近距离才会有比较好的方式在进攻，所以一龙我们看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我把距离拉进来，
0: 对，突进去贴上来，然后呢近距离进行这样的白刃战。
1: 比赛里面非常激烈，而一龙刚的膝法从肋骨擦过去了，差一点点。
2: 一龙的那个肿胀还是很明显的，可能会影响到左侧的视力。
1: 太好了，算是坐下去坐到肩膀了，脱臼了，这是一个意外。哦，对，
0: 我们来看
2: 这个的话，
1: 脱臼了，脱臼了。哦，啊，这个一龙不是故意的。
0: 这个确实是
1: 被伊萨绊倒了，对对对，直接坐到了伊萨的肩膀上面。
0: 因为这个可能从电视画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是那个右边的肩膀，
0: 对，但其实这一下的这个连体重加上这个重力的还是冲击力非常大，
2: 左侧的这个肩膀已经出现了问题。
1: 我们
0: 再来看
1: 坐上去的那个地方，
2: 再
0: 来看一下，
2: 接了一下，
1: 之后呢绊倒了岳一龙，
0: 然后这一下哦，
1: 想往前走啊，
0: 对，
1: 就一屁股坐下去。
0: 哦，其实看到应该已经是，
2: 即使是这样，
0: 右侧的
2: 来看一下吧。这场比赛我们不希望以任何插曲的形式来结束，
0: 本身非常期待的一场精彩的实力的对决。
1: 对。

0: 这个
1: 来看看伊萨是不是能够恢复。
2: 对，拉伤了以后我们看伊萨怎么处理。
0: 那伊萨好像只剩一只手可以打了，他可能决定不用右手了。好，比赛继续。
1: 好，现在双方重新投入到比赛当中。那伊萨现在采取的是腿。
0: 伊萨还有腿跟

0: 家了。
1: 一龙的低位扫勾踢呢，是自己比较有特色啊、哦，双跳膝。
2: 伊萨在从刚才之后呢，
0: 觉得就是二次发力，没有意思啊，觉得这个摔打，哇！双方一拼了，
1: 伊龙就不给伊萨有这个扫踢的机会啊。
2: 对，
0: 那其实伊龙的铲人的一个做法也伤过他自己的脚趾头，
1: 没错，
0: 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动作。
1: 目前伊萨在整个态势上不太占优。因为自己有一只手臂受伤，
0: 对，又被扣了一分，
1: 又扣了一点。
0: 但是他仍顽强苦战了、啊。
3: 手在高行。
0: 双方很激烈的缠斗，
2: 然后现在看比赛确实进行的非常的激烈。
0: 啊，一龙趁机会再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体力。
2: 这样也是一种调整的方式。
3: 手不要掉。
0: 裤子。
2: 好，今天是
0: 下就下半巴拉裤
2: 是出了小状况啊。
0: 哇，再次
2: 这一下
0: 踢到后腿，踢到后腿，
2: 哦，又有一次意外哦。
1: 啊，一龙的膝盖压在了脸上，
2: 顶到了。
0: 今天是最可怜的，就是伊萨了，真的是好无辜啊。
2: 伊萨今天
0: 好无辜，
2: 用我们这俗话好像有点
0: 流年不利，流年不利，真的是。
2: 一会儿查一查伊萨今年是不是本命年？今年
0: 对，今年最背了。
1: 这场比赛以各种的小插曲
2: 小
1: 结束了、
2: 小插曲。其实我们倒并不希望看到这么多的影响比赛走势的插曲。
1: 我们看到一龙的肋下和这个额头中间
2: 都是有伤
1: 的，
0: 对，也是苦战，
1: 都肿起来了。那这场比赛，一龙真的是尽力了，伊萨也是在努力的。
4: 这场比赛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出来，伊萨呢不是很走运，首先被一龙的臀部坐了一下，然后在比赛快结束了又被一龙的膝盖砸了一下。那么所有看视频的观众都看得出来，这两个动作绝对不是有意为之啊，是当时在双方这个体位情况下不得已所做出的一个动作。看，就这一下，就这一下，这应该不是一龙习练的新式的功夫。
5: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一龙。
4: 获胜方式一龙。
2: 安德烈·普拉宾对阵谢雷的比赛啊，应该说刚才在那轮比赛当中呢，这个古拉宾啊是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啊，不知道在这一场对阵谢雷的比赛当中呢，会不会啊这个在体能上有一些吃亏啊，
1: 而且眼角还被开了。
0: 对，因为他体力我不担心，我最担心是眼角。
1: 对，没错，
0: 刚刚谢雷对上那个日本选手的接腿摔啊，对到了古拉宾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容易摔了。
1: 哎，没错，谢雷上来抢攻了，
0: 果然谢雷前手刺拳啊，就瞄准了这个
1: 平攻
0: 古拉宾的额头啊，
2: 直接就对
1: 古拉宾近身点击，
0: 小心这个顶击非常的凶狠。
2: 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1: 直前摆，
2: 古拉宾在这个休息室啊，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啊，有一种这个刮骨疗毒的这个气质、啊，
1: 没错，
2: 也看到他非常刚毅的一面啊。
0: 这古拉宾刚才那个后低扫非常的沉重啊。
1: 行，沉重。我们谢雷看前手的平勾，
2: 好，
1: 谢雷一个涮摔，
0: 又一次成功啊，
2: 动作非常敏捷。
1: 古拉宾的这个右眼角上面的这个伤口啊，口直
2: 可能还会有一些影响，
1: 如果经过重击的话一定会被打开。那如果达到一个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程度，
0: 哎呀，糟糕糟糕，哎呀，最担心就是这个。
1: 当然我们都知道谢雷的左眼的这个眉弓下面也是刚才在跟日本选手打的时候开了一个口子。
0: 这个他们的教练还要再尝试努力一下，看能不能。
1: 希望这场比赛不要因为这个伤口来终结。
0: 是的，最担心这个问题。
2: 因为谢雷刚才的这个战术运用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古拉宾决心要打，拼命回到。
2: 古拉宾还是决定要打，
0: 不肯走。
1: 哦，要治疗
2: 啊、哦，还是需要治疗哈。
0: 因为他很急啊，他急，
2: 我们还是要有
0: 这个医生啊，万一叫我下台怎么办？
2: 重新的 然后现在。

0: 心仪要赢得这场比赛，
1: 他要速战速决，
2: 能看出来。
1: 小心
0: 谢雷要爆摔。谢雷这样就出了二十八粒，我们马涛老师也对他进行警告。
2: 哦，谢雷的这个
0: 不遗余力的扫踢了，开始
2: 目的性非常的强。
0: 古大兵现在基本上不考虑体能或者战略的问题了，只要想拿下这场比赛。
1: 对，
0: 但是这样的话，对于刚才轻松拿下比赛的邱建良来说，实际上是个好事。
2: 是，
0: 两位选手
1: 现在要跟时间赛跑。
0: 两位选手不管谁的体能消耗的大。如果消耗不大，那你就没有办法拼下来这个过硬的对手。如果消耗大了，对任何一个人，
2: 还有一场比赛，
0: 对邱建良都是好事。
1: 那谢雷知道了，谢雷又做个接腿判断错误。
2: 好，有动作，谢雷全都是小心，不要别小心自己的伤口。哦。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古拉宾的伤口好像还又一次崩开了，
0: 但是这样的伤口对于古拉宾来说，他应该不想忌惮这样的事情。
2: 对
1: 对。
0: 但是如果经过多次的打击的话，古拉宾的伤口如果再次加剧的话，非常有可能被场地叫停。
2: 是，因为毕竟从这个安全和保护运动员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还是要这个稳妥一些。
0: 两个人的眼角各自开了一个口，
2: 都有
0: 古拉宾要危险一点。
1: 对，古拉宾更危险。
2: 看到这个血迹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反而在这种时刻，哦，
1: 挡到了谢雷，第二次的下踢，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古拉宾娜一脚踢到了谢雷的后颈，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时间快到了，
2: 好，还有十秒这一局，
1: 古拉宾做了很多动作，哦，最后一个带摔，
2: 好。第一回合结束，
0: 古拉宾的伤口也再次染血啊。那我们看一下古拉宾的伤势。
2: 是，我们看到这个医护人员再次来到这个绳脚的位置，为古拉宾来进行治理。哦，看看这一局的慢动作。
1: 这战况非常激烈，谢雷的拳打穿了古拉宾。

0: 本次比赛竞赛用品由武龙体育独家赞助，感谢武龙体育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1: 好，这样的一场比赛，古拉宾应该是破釜沉舟了。
2: 对，
3: 对，
1: 在战略上，实际上古拉宾的体能，包括面对的硬仗，以及自己的伤势，在各个方面都会被自己可能会夺得冠军的这条结果上减分。
2: 是的，不过他们是非常强悍的，我们的教练都是特种部队的军官了。
1: 我们都很喜欢古拉宾这样的选手，但我们的谢雷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谢雷在左眼角上面跟有古拉宾同样的这个伤势。
2: 对，虽然谢雷刚刚跟日本选手打的不是那么强势，但是现在面对子弹古拉宾，
1: 古拉宾现在这个
2: 强大的攻击力，
1: 全身开嗜血了，这个整个的状态，我们看谢雷的眼角也开了，
3: 也是有这样的伤的情况了。
2: 然后谢雷脖这个脸上的血不知道是谁的，好像是古拉宾的血啊。
3: 现在其实从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我们真的能看出来这个比赛的激烈的程度。
1: 对，
3: 而且呢，这样的比赛也非常考验两个运动员的他们的这个意志品质。
1: 相对来说，谢雷打伤了以后呢，选择的是以灵动的方式跟古拉宾进行周旋，而古拉宾的选择就是我跟你拼了，
2: 对，
1: 是
2: 往前拼的，
1: 就直接
2: 俱焚，
1: 直接开嗜血了，这个整个的状态。
2: 啊，又流血了，又流了。
3: 而且其实现在我们在进行这场比赛呢，真的非常精彩，但后面应该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期待着大家，让大家非常这个盼望已久的。
2: 谢雷也流血了。
1: 对，
3: 王洪翔哈，接下来也将要出场了。
1: 没错，没错，这个在我们奠定我们武林风整个基调，甚至在这个我们武林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选手就是王洪翔。
3: 是，包括之后
1: 马上我们的王洪翔就会在这场比赛之后出现。
3: 对，后面还有方便啊，这个
2: 对的，
3: 还是那句话，今天晚上别睡了。
1: 对，刚才古拉宾的这个后手啊一直在打谢雷的那个伤口，谢雷的前手一直在打古拉宾的那个伤口。
2: 对，互相接伤。

0: 吧。
1: 两个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不死不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两个人基本上已经没有退路了，不要再考虑体能或者战术了。
2: 这会儿可能更多的想不了下一场比赛，
1: 对，
2: 先看眼前这场比赛
1: 再说，
2: 先看眼前这一回合。
0: 关关难过关关过，先过这一关再说吧。谢杰转得非常漂亮，但是古拉宾的防守反击做得非常的好。
1: 古拉宾的这个曲臂防守啊，技术含量并不高，但是防御的很严密。
0: 对
2: 对，动作非常的到位。
0: 如果他没有伤口的话，其实是没问题的。
2: 是
0: 问题，他现在有伤口。
1: 谢雷在找机会，哦，被古拉宾防守反击了。有一次哦，谢雷眼神有点飘了。
0: 对。双方都用尽了全力啊，
2: 好，
0: 真的是非常的刺激。
2: 剩的时间不多了，
1: 这场比赛真的很好看。在整个的比赛中呢，我认为在技术含量上，瑞瑞跟帕坤那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最好看的。但是如果在血性上，这场比赛是
2: 最惨烈、最精彩的。
1: 哎，两个人都把眼角开了，谢雷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0: 对，看一下慢动作回放。One, two, three,
1: 前后
0: 再点，再点，继续点。
2: 你刚才说的古拉宾的这个防守还是非常的实用的。
0: 差一点啊，差一点。

0: 双方三回合的比赛啊，谢雷上来之后气势就非常盛啊，
1: 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比赛。过去曾经发生啊，这个比如说古拉宾获胜啊，但是因为他因伤没法继续打，有发生这种情况过。嗯，
2: 我们马涛老师又开始这个警告我们选手，你不能连吸。马涛老师的执法尺度还是比较严的。古拉宾现在满脸都是血啊，
1: 这块血
2: 直接开失血了。
1: 直接往前顶，
2: 往前顶啊！低位击服。
1: 目前谢雷的火力完全不减，
0: 这样一场比赛让我们觉得精彩在哪儿？双方身上都带着伤，
1: 又受伤了
0: 啊！而且呢，双方身上的战友血迹都分不清到底是自己身上的血迹还是对方身上血迹。
2: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赛前的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在血液中
1: 有一点疾病啊，
2: 用的很有用的。谢雷的眼角的眉弓也是有点爽，
1: 到了背后小心，
2: 非常漂亮。这个动作在泰拳的技术里是非常好看的一种技术，
1: 它可以衔接到其他的关节技都
2: 不
1: 行。就要注意一下抢到了背后的位置啊，就
2: 是吴冠希后手
1: 又抢到背后的位置。
2: 在泰拳里的这种内围的脚力和这种缠斗技术实际上是非常博大的，
1: 对，而且它不是用双手来箍紧，
2: 没错，
1: 就可以避免裁判的干扰。目前谢雷开始用转身边拳，但是呢我们的古拉宾的转身边拳比较有威力，
2: 相对来说两位选手谢雷的拳打中的更多一些，
1: 对，
2: 但是古拉宾刚才的重击也不错。
1: 上场比赛啊，有这个观众说古拉宾是肘击，其实不是，他是一个用手臂的转身边拳。
0: 哦，下一下，是给了古拉丁一些个情况啊。
2: 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已经没有失败者了。能站在现站到现在能打到这个样的情况，两位选手都是这个我们值得尊敬的勇士。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就说了，在上海滩这样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啊，注定要有英雄来续写关于他们的传奇，关于他们的传说。今天其实我觉得两位选手真的让我们觉得他们值得续写属于自己的英雄的传说。
2: 那我们在五言五两位选手对整个赛事的心态和意志力的这种运用，已经可以称之为一个不错的顶尖好手。
0: 好，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将近12点了，所有熬夜的观众，我觉得真的值的啊，真的非常值，期待着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
1: 也非常谢谢这些观众朋友陪我们到这么晚，我们好戏还在后头。
2: 没错。
0: 是，真的好期待！后头将要登场的是我们的中华英雄王洪翔啊，相信呢各位也一定非常期待。
1: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
2: 比赛真的是。

0: 错。
1: 如果这场要加时的话，这普拉比也没办法打了。
0: 这样的一种情况，不管结果怎么样，两位选手给我们演绎的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了。
1: 对，要给他们好大幅度的一个击腹。谢雷发出了怒吼，让古拉宾知道啊，他也不是软的。
0: 哎，没错，在整个的这个嗜血开启的全规模三回合啊，

0: 现在双方等待了比赛的结果。
1: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hard-hitting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1 has it 27-30, Judge 2 sees it 27-30, and Judge 3 has it 27-30.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Andre the Bullet Kulevin.
1: 比赛结果，蓝方胜。
0: 乔治啊，他的身世也是有点坎坷啊。他跟着老爸坐在卡车的后面，躲在那边偷渡到意大利。
3: 没错，
0: 到了意大利呢，他流落街头，没有地方去，要去拳馆练拳了、啊。人家觉得他个小，不收他。
3: 这样子，好，就我们开始上来的抢攻。乔治是一个打防反为主的选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位选手。在自己这个近乎于本能的这种防御和反击的这个力量上呢，让很多高手都特别无奈，因为很多时候他只是下意识的在防守或者在躲闪的时候呢，就能破掉你布局了半天的一个进攻。
0: 他距离感控制得非常好，而且他的侧闪是他的一个防守的武器。
4: 另一方面呢，这个选手有着过人的天赋，对于这个自己的整个这个职业生涯的规划呀，应该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巧合，有的时候真是我们俗称老天爷赏饭吃。
3: 哎，没错。
4: 而且两名选手啊，这个有着将近十岁的年龄差距，相互开始94年啊，这个佩德西奥的是85年的，
3: 没错。好，两拳。乔治刚才有一点点停顿。
0: 乔治虽然是一个控制型的选手，但是他 KO 率啊
3: 非常高、啊、就是属于打得稳扎稳打的选手。
0: 然后他的弟弟啊是阿曼，阿曼也蛮厉害的，差他一点点，但是呢差他一点点就已经打败过我们的胡斯啊、
3: 哎、没错，打过了胡斯。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死神方便的比赛，可以说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这个马上的这个我们很重要的几场比赛呢，都会在这一段时间段内出现。
0: 对，那乔治啊唯一被 KO 过就是对上的黑安迪、哎、黑安迪用这个比较 dirty passing 呢，就比较脏比较暴力打法去对付这个乔治。
3: 哦，就不开。乔治一般来说在前面开场的时候呢，会保持一个比较冷静或者比较被动的一个姿态。
0: 好、哦、哇，这个乔不开，好，抽不开啊！他说他这场要多用冷招来对付。
4: 刚才很敏感的
0: 乔治
4: 抓住了这个黑头像，
3: 哦，直接后手拳，前摆，几次的这样的进攻以后，对乔治的这个整个的气势也有所压迫了啊。
0: 对，那黑安迪曾经对乔治做过一些评语，就是说他只是眼睛比较尖，比较会找缝去钻，他不算在打拳了。
3: 对，
0: 那当然就是黑安迪自己的看法，因为黑安迪实在太强了，太暴力了。
5: 来，用膝啊，用膝啊。
0: 那目前我们的交不开，他的攻击力其实当然没有跟这个黑安迪一样强了、不过他的一些冷招和他的斗志也都非常的高昂，
3: 至少在目前我们看到跟乔治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0: 并不大
3: 啊，而且甚至我觉得交不开还有一点点的优势。
0: 其实去年啊，交不开已经受伤了半年了，他到了这个上个月才复出的
3: 腰膝的损伤，
0: 是在训练的时候受伤，非常的冤枉。
4: 现在我们看这场边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状况、啊，
3: 乔开的腿应该是痉挛了。
0: 对，之前有一次对上安迪·萨尔，也是因为坐下来脚就发生了问题啊。
3: 这说明在力量双方在对攻的时候太过于紧张了，这样一松弛下来，马上进行了肌肉痉挛。
0: 是他在自己打下去的，
4: 乔开自己在调整啊。但是从规则上来讲啊，这个助理这会儿

0: 不能在擂台上
1: 的确是这个时候任何的
0: 持续啊，
1: 对于选手的情况的掌握必须由场一来决定。
0: 对，我们也能理解这样的比赛当然是不想放弃的，而现在裁判呢也在
2: OK
0: 好的，
3: 好像应该还是没办法打，
1: 并没有太好，
3: 对，应该是没办法打。
0: 哦，现在
3: 可能这场比赛完叫不开，又要继续养伤了。
1: OK， 这样的肌肉痉挛实际上会对整个的发力，包括移动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对，其实
3: 根本没办法移动啊。
0: 对，在走路上其实还是有影响的。哦。
3: 好不容易第一回合啊，焦富凯已经打乱了乔治的阵脚，但是呢，乔治现在应该已经觉得胸有成竹了，
0: 觉得胜利的天平好像已经有一些倾斜啊。
1: 乔治这场比赛在第一回合的表现还是比较保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
3: 而且有点乱。
1: 乔治的顶膝也是非常的危险，一定要小心。
3: 小心他左膝啊，这个乔治的左膝是非常厉害的。
1: 乔富凯时不时的在弹弹自己的这个左腿，
3: 非常的痛，
1: 还是
3: 他不动，他脚
1: 还是影响了整个的
0: 举重的时候发力还是用不上的。
3: 他现在没办法站了、
0: 啊，对，现在
3: 只能靠在绳圈上，他没办法站了、然后小心乔治的左腿跟左膝。
1: 乔治如果进了身以后的连击也是非常危险的。
3: 是的，而且他会跑到你的侧面，
1: 哎，从侧面进行手术刀一般的切割，
3: 这在你视觉跟攻击的盲点。
1: 哎，
3: 好，有精神，再又摔，你就是看还在撑。现在乔治不放过焦富凯，
1: 不让他从手脚里出来。哎呀，
3: 焦富凯啊，真的是身心的煎熬，因为脚非常的痛，然后又拿不出办法。
1: 这个左腿啊，一直在
3: 对在跛，
0: 在后面撤，而且在一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在不断的调整。
1: 看来是肌腱产生了比较大程度上的痉挛，这个已经影响到整个的机能了，
3: 应该是受伤了。
0: 对，所以现在我们也能理解这个时候焦富凯的坚持啊，应该说完全是在顶一直在坚持。这样的比赛当然是不想放弃，但是我觉得
3: 就算用拳呢、其实也会牵动到他的
1: 伤
3: 处。
1: 当然的，整个的全身的肌肉都在用。
3: 即将结束，待会第二回合的休息时间呢、焦富凯会更难熬，因为一冷下来之后脚会非常的痛。
0: 是，所以这个调整呢，对他是非常重要的。
3: 这几乎没办法调整了，他坐下来就站不起来了。
0: 对，
1: 所以
3: 他
1: 这个时候
3: 待会他不会坐，
1: 站着。
3: 对
1: 对
3: 对。
0: 现在还在
3: 不断踢腿。
1: 是。现在比较，如果利用我们武林功的规则来看，焦富凯完全可以举手示意说我的腿失去知觉，或者让场医上来纠结。
3: 这啊，这次是右膝啊，左膝呢？
0: 好像是右膝。
3: 回到中立角，
0: 好，哎呀，看起来非常痛苦啊。
3: 对，
1: 这场比赛对于焦富凯来说真的是非常难熬。
3: 如果是岔气的话，撑一下应该可以起来。
0: 因为我们在现场，其实近距离能够听到啊，这个焦富凯这个声音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其实我们也知道，如果说这个对于这样一个演员来说，不是极度痛苦，也不会发出这样的这个让我们觉得特别难受的这样心疼的一个声音。
3: 对，因为这个在这托尼位置还没强毒，所以乔治的他的角落的团队有点意见。
0: 好，比赛继续。
3: 好，比赛继续。啊，最后十秒。啊，焦富凯其实还在痛啊，脚痛，肚子也痛。
1: 这时候对
3: 手拿高，手拿高。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und. Your winner by TKO in the blue corner, Giorgio Petrosian.
5: 比赛叫做蓝方。

0: 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

0: 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

0: 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奖品啊，去你的！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
5: 犯罪嫌疑人1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余少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8: 钱财。
9: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牌楼绣球配良缘。大家好，我叫戴维，来自河南省京剧院，
1: 是一名青年花脸演员，
0: 平时喜欢画画，但是仅限于这个脸谱戏曲人物之类的一些素材。元春我也不少看，
1: 至少能出现京剧这个剧种，
0: 这是一个机会吧。
2: 你说错了，我们每期都有。
3: 完了，下期不要来。
1: 下期我是戏曲圈里的手艺人，一笔在手，潇洒神州。
0: 梨园春网络戏曲达人秀，来吧，展示。我叫戴维。

吃着提婆干，大概又在长寨这上百里的家人，穷人也烦。

0: 原来是在职，
1: 原来是镖客，
0: 在职请
1: 幸会，
0: 幸会，
1: 幸会了吗？谢了。
2: 哎，这你们俩打完招呼了，我也来一个呗。
0: 你来。
3: 参见大。
1: 非死年龄，
0: 赶紧把自个儿嫁了吧。
3: 参见大王。
1: 非死年龄，
3: 请问你选哪一个呢？
1: 两位爱妃居都不错，国王难以抉择。
0: 这叫很贪婪啊！
2: 那我想问一下戴维，你今天扮演的这个老将军哈，这个脸谱是自己画的吗？
1: 对，是我自己勾的。
2: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今天勾的这个脸谱叫廉颇，廉颇叫十字门老脸，而且廉颇他是岁数大，而且又挂这个白满，他的眼角眼窝是这种拉大下来的，而且还伴有一点这个鱼尾纹，所以说叫十字门老脸。
4: 戴维这个年轻人呀，非常敬业，爱学，爱钻研。所以说我派义薄云天是3年前呀，都是戴维去过勾脸。包括有一次我参加咱们梨园春，我唱这个包公啊，京剧是吧？
1: 对，
4: 上谢着，都是戴维一句一句教。我们现在非常缺乏这样的人才。前年演完以后，戴维说：“李老师，我给你画一个，这作为纪念。”我说：“马上我要，见我这个李书建戏曲艺术馆，把这收藏起来。”戴维，谢谢你啊！
1: 谢谢
2: 啊！也请我们的助力团的团员们动动你的小手指，该给戴维来打助力分了。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

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请打分。400分，戴维的分数是740分，目前排名第一位。

大家好，我是男旦李万新。可能大家都看过我的台步，包括鬼步啊，包括这个一秒这个换装的视频，各个媒体转载，包括那个 B 站，他们都转到海外的话，那个都破亿了。男旦不仅光有嗓子，还有扮相，还有身段，来吧，展示。

0: 倒数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恭喜李万新获得了320分。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400分。恭喜李万新获得720分，现在排在第二位。
1: 大家好，我叫戴景超，现在也是一名戏曲主播。
2: 大人们、亲人们、老乡们、玉米们、戏迷们、
1: 亲人们、家人们、老铁们、玉米们，大家好，大家好啊！我是豫剧人李春燕，哎，就是这个孩子学我学的像很像。现在大家见到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哎，你学那师傅唱一段。为救孤。除了会模仿他唱戏说话，其他的好像啥都不会了。我以前的技能也都没有了。其实我会的可多呀，我跟你说。
3: 他那俩在直播间打 PK， 你还能
1: 干过他呗？别瞎扯，不上他，不打不过。师傅永远都是我的标杆，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攀越的高峰。
4: 有人也不行，看我的戏唱得非常像，说话说的都非常像。
1: 能够又一次回到梨园厅和大家见面，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谢谢大家，来吧，展示。

0: 倒数计时，五、四、三、二、一，恭喜你获得了260分。有请四位助力团的团长给出助力值，400分，恭喜你一共获得了660分。
1: 大家好，我叫刘素霞，来自许昌乐调集团，人家都是一位老师、两位老师，我有3位老师。呀，一级演员孙小秋老师，非遗传承人袁秀莲老师，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喜剧演员任洪恩先生。我师傅的这个经典动作就是，哎，哇塞，不是那老实人。咦，咋说的？俺说那傻老头你还不要呢？现在的人真能自己给自己在这谈恋爱的。学到我身上，常言说好嘛，学到身上都是本事。我就是大家找的那个大人，我会的多，我会曲剧、豫剧、乐调、黄梅，还会唱歌，反正就是比他们会的多。
2: 我说这可真实，
1: 我本事大了，到时候播出去说压桌筋儿，肯定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家人们，大人要出场了，点赞加关注哦。

0: 刘素霞给我们带来白奶奶醉酒，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奶奶呀、啊、看着有点年轻了，
1: 看着你表演，我觉得她的眼睛
2: 嗯
1: 特别会说话，就每个眼神过来她又回去了，还看你一眼她又回去，她把你的心都给勾走了。
0: 嗯，
1: 然后你的唱腔也是特别的流畅，而且挺诙谐幽默的，连我都有点心动的感觉，虽然说是个奶奶，但是她魅力不减。
0: 她这个唱词很有趣，每一句都带儿化音，
3: 对
0: 对吧，打盹儿、欢心儿、
3: 练壳、
0: 练壳、
3: 练壳，
0: 我就觉得特别的俏。哦，很灵。你有没有试过不加是什么效果？
4: 没有，
0: 没有。
4: 嗯，
0: 那
4: 没有。
0: 那今天你就试试，
4: 不加，还唱这个吧，
0: 还唱这个。
4: 嗯，食材房中打了一个盹，张灯结彩嫁闺女，宴请众拔贤，让他们坐上位。推杯换盏多欢心，
3: 没法听。
0: 这个人物就没法塑造了，我听出了一种憨厚感，就跟那个白奶奶的性格完全就连不到一块儿了。我听说哈，你积累了很多夸人的词儿，你夸夸我们的球球团长。
4: 接着大雨，哎，耶，这闺女生来多伶俐。好头发黑又明，脸皮白，白生生，杏子眼儿，胡铃铃铃铃，两道眉那个又黑又细，赛弯弓，个大大鼻子多香衬，樱桃口不点，紫来丽红，十指伸出，如轮询，上边抹的指甲油，能看看。三月的藕果出水坑，井把凉水又冲冲，呀，我的娘啊！
0: 丽丽担心团长，这夸了重
1: 不
0: 重？不
1: 好意思啊，然后这个梨园春节我还是要多来哈，这个完全自信心爆棚啊！我现在，我天下最美的女子就是我了，可能。
4: 用河南话说，就是可气正，可长得可得劲。夸的这位美女老师，我还可以用我们这个冒牌的这个特点吧，然后也是可以夸夸你。
0: 你必须得夸夸我。今天这个门你出不去。
4: 韩老师，哎，你咋说话真好听，心又巧，嘴又灵，说几话好比酒，四零落大茶中，话没叫蜜蜂哼，滴哩哩哩哩哩脆噌噌，你咋说话真好听，再说几句，大家听听啊。记着了。
0: 说了真中，我也气稿了。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助力团团员给出助力值，请打分。

0: 刘素霞获得了220分。现在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请打分。400分，恭喜刘素霞获得620分。
1: 今天来到达人秀，我们

0: 们俩必须要承认，我们就是大人，我们就是大人。
1: 你想搭谁来？
0: 我搭谁？你管我你啥叫搭谁？一二三，走，来吧，展示。好，大家好，俺俩来自喷空团队，
2: 我是小喷户李小雨，
1: 我是小喷户韩小楼，
0: 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网络喜剧达人秀。
3: 咱好多朋友说，就是恁俩是搞喜剧的，为啥要来到李元春舞台上？这是有渊源。
1: 对，咱俩这和他们不一样了，都是，咱俩是故地重游。
3: 对，
1: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曾经俺俩都是李元春走出去了擂主啊。我是2001年第114期了擂主。
3: 啊，我听说你是三连冠。
1: 年终赛没拿住，
3: 非常厉害啊！这在我前边，我是2005年342期的擂主未遂，
1: 擂主还未遂，
3: 差一点。这次来了，他也是带着自己对于擂主的未免，我带着对擂主未遂的不甘，来李元春来展示一下。
1: 今天我们带来的节目也非常的不一样，
3: 今天带来的是三弦书，我们也是改一个形式，老曲新唱。
1: 对。
3: 摇滚版的三弦书英台山水，
1: 能听得有啥不一样？
3: 对，我们的 slogan 就是
1: 网络戏曲达人秀，
3: 希望大家给高分，
1: 串通三弦改摇滚，
3: 开喷。

才女，韩国城市山白男，只因读书离家园，就在学堂里离火焰，一提一天把柴刀抡着担。

0: 板难，船在过远来得快，厨房过远在面前呐、啊，老师娘见过来那么两日同啊。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停，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张院士，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政委，
1: 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2: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将来没法跟他匹敌。
1: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
2: 嗯。
1: 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
2: 嗯。
3: 秀才，你。
2: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
1: 支队长，政委，客人到了。
0: 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
2: 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2: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4: 那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
0: 那个冯副，
5: 你叫江七妹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
4: 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2: 江副支队长，哦，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我是因为我们李满彪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6: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彪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彪部的门口呢？
0: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2: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我估计我们李满彪部应该被你们击垮的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6: 东爷啊，你就偷着乐吧。
2: 我乐什么呀？
6: 政委，
0: 哎，
6: 要不这样，多留点时间给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好好叙叙旧。你说呢，副支队长？
0: 啊，好好，那我们先出去，你们聊，你们聊。嗯，七妹，咱们出去吧。
6: 坐吧。

0: 这女的，这副支队长不是女土匪吗？
1: 七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是因为曾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所以才愤然反抗。
2: 看出来了，你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造反有理。
1: 是的，造地主老财和军阀恶霸的反当然有理。
2: 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得把李满彪带走。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你把他扣着干嘛呀？再说那李满彪那么烦人，那么讨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他剁成肉馅儿，包成饺子都没人吃。
1: 哎，听你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啊。不过我那么多同志受了伤，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吧。
2: 你是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参战救助李满彪，但是我没那么干，我够意思了吧？
1: 你呀，是非要让我把这话说明白是吗？
2: 你说，
1: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2: 你得把李满彪给我，要不我去第三战区长官部那儿没法交代。
1: 我们倒是更需要你们长官给我们一个交代。你说到底有多少像李满彪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支持下在作恶呀？啊！国共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了，可这统一战线在他们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啊。
2: 可是你不把李满彪给我，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
1: 好，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不过必须要让他写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以防以后说不清楚啊。
2: 行，你说你怎么就给人家写了一个跟忏悔书一样的东西呢？
3: 哼，大爷，我那是跟他们斗智呢。
2: 啊，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一脸哭丧着样，那是斗智啊。
3: 那还能怎么办？你们有谁管过大爷吗？
2: 不管你，不管你，我这是来干什么来了？
3: 你快行了吧你！党国的人还不都一个样，有事的时候袖手旁观，等别人都倒了霉了，再上来假惺惺的说几句安慰的话。哼！我现在算是看透了，最没有人情味的，就是党国的人。我迟早死在你们手上，
2: 迟红兄。看你这话说的，你对党国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3: 哼，姓冯的，你别给我说风凉话了。你别以为你今天把我从这儿带出去，我就会感激你了。就算没有你的话，他们迟早也会放了我的。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有今天吗？现在我的部队都被消灭了，你却在这坐山观虎斗。你等着，你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向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投诉你。公报私仇，见死不救，私通云南讲武堂同学萧寒的一切勾当。
2: 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你不后悔吗？

李副司令是被他的随从警卫给打死的，我已经当场把他的警卫给处置了，他是为国捐躯。

0: 你到的时候，李满彪已经殉国了。
1: 属下道士看到的就是这样。
2: 黄副官，你现在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
1: 属下明白。
2: 真的明白？
1: 明白。
2: 好，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彪子死得蹊跷啊。
2: 司令的意思是调查冯东野？
0: 我坚信一定是他干的。
2: 哎呀，不好办呐，把他押送战区长官部吧。
0: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在咱们这儿除了冯东野还能打仗，根本就没有别的可用之才。
2: 是啊，不但如此，长官部还会对您问责。毕竟啊，这二位都是您的属下啊，窝里斗得那么凶，您主观失职啊。
3: 所以这小子是看准了我拿他没办法。
2: 是啊，冯东野早就对李满彪动了杀机了。哎，您那个李满彪真是不知好歹啊，玩了命的坑自己啊。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司令，痛心呐，痛心。
0: 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江湖义气，也根本不懂什么是吃亏是福。原来呢，我想得好好的，重点培养几个年轻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呢，还有个照应。可惜全是白眼狼。
2: 司令，打仗吧。啊，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狼而不是狗，哪有狗的忠诚啊。
0: 哼，咱们嚷嚷，你说那这个冯东野该怎么办呢？
2: 好办，把李满彪余部全部交于冯东野管辖，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抗日英雄李满彪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然后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申请抚恤金，并让驻地附近的大户商贾为满彪家属募捐。司令，我们一定要向外塑造我们的忠诚仁义的形象。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第三长官部一定会对司令刮目相看的。
0: 好，德云兄，我的好参谋长，说心里话，汉生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这些年轻人最终还是靠不住的，人呢得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2: 司令，你放心，有老张在，肯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司令，我们现在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日本人，一张是第三战区，个个兵强马壮，他们一定会替我们跟共党去对阵的。我们只要是想清楚了，设计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啊。李满彪

0: 以李满彪的智商，能够在这个乱世期间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彪子兄弟，老哥好好送你走。
2: 这个李满彪啊，在下山的时候被人给害了，他们把这个罪名呢栽到咱们头上，这说明什么？他们那边的人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和目标。
3: 没错，他们向来以正规军的身份自居，可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私人武装，但凡自己手里有点枪就想当草头王。
2: 这就是193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力表述为是我们的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3: 所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看句句真知，都是切中要害啊。
4: 肖哥，政委，国军今天派了一个军官递了个帖子，说请我们去参加李满彪的追悼会。
5: 这根本就是个挑衅，是让你去拜码头的。
2: 这可不是拜码头啊，这就是鸿门宴。
3: 好，坐坐坐。
2: 我们要是拒绝了，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心虚，李满彪的死就跟咱们有关。如果我们去了，那李满彪就成了抗日英雄，我们跟一支抗日的队伍打过仗，那我们成了什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人。他们这一步棋走得太阴险了，让我们左右为难啊。
4: 要不我们就不搭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6: 哎，没错，反正那帮人平时也没少给咱泼脏水，是不是？不差这一回，狮子多了不怕羊，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7: 这样不好吧？这样也是一种躲避。
4: 小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3: 这件事情上我还想多听听政委的意见。
2: 这事儿啊，真的让我好好想想。
3: 既然人家这么抬举咱们，重视咱们，那不如咱就去给他好好捧个场，助助兴啊。
2: 我听你这话感觉已经想到对策了是吗？
3: 正好咱们急需把我们的思想传播过去，借这个机会咱就把思想好好传过去。
5: 队长，那里是国军，你这样去会很危险的。
3: 有你们在，有三五支队在，不怕有什么危险。
4: 政委，请您批准我跟随支队长前往。
2: 我批了，不过在你们去之前我要交代一些事情。你们去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给那些顽固的反动派上上一课，争取把这个鸿门宴做成咱们的主场。
4: 好，
2: 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8: 小汉知道此行犹如悬崖走钢丝，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但他必须去，去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和他们虚伪的面孔，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0: 既然这个葬礼要办，咱们就办得轰轰烈烈，像个样子啊。
9: 哦，小心点。哎，
10: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
11: 越来越佩服你了。
0: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
10: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分少，你说呢？
12: 他要是不来就不是小韩了。

0: 哦，三五支队萧寒前来拜见。
1: 萧支队长，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陈汉生，陈司令。
0: 你好，陈司令。
2: 汉生欢迎萧支队长，江湖一家人，抗日亲兄弟。
0: 是啊是啊，既然是一起抗战，那我们就是友军，就是朋友嘛。
2: 对，说得好。
1: 这位张鹏，张参谋长。
0: 久闻大名啊，张参谋长，咱们还真是有缘分。
3: 可不，久违的缘分呢、啊、更应该珍惜啊。
4: 把你枪交出来，人在枪在，不可能给你，那你今天就别进去了。
5: 你试试啊。
4: 来，试试。
2: 怎么了？
4: 报告，他不缴枪。
5: 肖队长，说我不缴枪就不让我进去，可是我们军队没有缴枪的习惯啊。
3: 这位小兄弟，一会儿进入的是灵堂，配枪进入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啊。
5: 李副司令也是军人出身，配枪告别我觉得是最高的敬意。
3: 这里是我的防区，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吧，不要太随意了。
5: 随意？我们可不是随意进来的，我们是受邀前来的，就像你们到我们那里也是可以随意配枪的，我们应该对等。
3: 巧舌如簧，是害怕了吧？
5: 你看看你们那么多人带着枪，到底是谁怕谁啊？
2: 肖支队长，你看看这。
0: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最多也就两把枪，可是你看看我周围。再说他这把盒子炮最多也就打50米，当然了，也确实够用。
3: 那就把它交出来又有何妨呢？啊，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嘛。
0: 可是配枪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是在维护他的尊严。再说了，我们是由贵部邀请而来的，如果我们来了不是配枪，难道让我们配上杀猪刀吗？这是不是对贵部太不尊重了？
1: 各位啊，我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已经驾鹤西游的李副司令吧。
2: 嗯，请。
0: 好，请。

0: 今天在座的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和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大家听说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大驾光临，前来祭拜我们含冤遇害的抗日英雄。我们的李满彪副司令，肖支队长，我们这些乡绅贤达们有一些事情想向您探讨一下。
1: 诸位，很荣幸能坐在这里，我们是受邀而来参加一个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国军军官的葬礼。当然了，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对于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好评说什么，所有的事情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
2: 肖支队长口才挺好啊，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请问肖支队长，贵军到底算什么军队？他们拿的是国家的薪俸吗？
3: 肖支队长，我们听说贵军不打日本人，只打国军，是否确有其事？
1: 听说。那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可否把他拉出来？我倒是愿意和

0: 一起对峙。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那么相公殿那一仗到底是谁打的呀？还有，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那是不是显得国军有点太无能了？哎，冯副司令，你怎么觉得的？各位在座的乡绅贤达都一定希望着一个安宁的、没有战争、平静的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欺凌压榨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心一意地跟我们抗战，即使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也不会强买强卖，去绑架你们，去勒索你们。你们是继续责难呢，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难道有一个对你们秋毫不犯，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1: 说的是啊，
0: 我们这支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武装，它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理想的缔造者。
2: 好啊，好啊，说得好，
3: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4: 小欢，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要为李长官报仇。
3: 你敢动我就打死你。
5: 他们不放，我是不会下枪的。
3: 什么意思？我们是被请过来的人，现在请我们的人都没有说话，有没有规矩？
6: 我们没什么规矩。
3: 你敢动，你试试。把枪放下，
7: 干什么？我们还在呢。
8: 李副司令的死，我们心里都很悲伤。他遇害了，我们非常的气愤，但是这么多的乡绅贤达在这里，合适吗？太不成体统了！把枪放下，放下！
0: 参谋长，有些话，我倒是觉得还是说明白点比较好。李满彪昨天率部突袭了我们。我们实在没办法，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被俘的时候写下了亲笔信，里面详细地说明了整个经过。现在这封亲笔信就在我的手里，

0: 肖志队长，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是李满彪副司令的亲笔呢？
1: 对呀，
2: 上面满满的印了他十个手指印。
0: 嗨，十个指印，大家看一下啊，我也有十个手指头，我也可以按十个手指印吗？
2: 没错，可你别忘了有一种技术叫做照相技术，还有一种证据叫做底片，还有一种事情叫五指。李满彪副司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可是完好无伤的。冯副司令，你不想为这件事情稍稍做点解释吗？他从我们手里走的时候可是活蹦乱跳的。
3: 李副司令死于回军营的路上，他在路上遭遇到了潜伏在我军的日特突然袭击，他奋勇抗争，临危不惧，
4: 最后阵亡。
3: 他死得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当然跟三五支队和肖志队长没有关系。

0: 今天因为有乡绅贤达在此，我呢自然要给你留点余地，但是下回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留余地了。玩火者自焚，持剑者必死于自己剑下。不过你要有比武的爱好，当然我也可以奉陪。小胡啊，把你的衣服扣好了。好了，各位，今天萧某就先到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告辞。
1: 哎，萧支队长，我想替老百姓向您求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着做到。
0: 既然是替老百姓，来坐。有什么事请讲。
1: 日军自从占领了宁波以后，在甬江口设了水上检查站，那些日本兵坐着船横冲直撞，还到处拦截那些货船和渔船，老百姓和商人都怨声载道啊。
2: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
1: 是，我们也曾向贵部多次投诉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贵部也给了我们答复。
3: 哎，既然已经答复了，啊，就不要胡闹了。
1: 但是贵部的答复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呀，还希望我们什么借机用人，少安无躁。
4: 谁给你的答复啊？是林满彪吗？
1: 陈司令亲口说的。
3: 什么意思啊？日本兵那么多，你指出一个我就杀一个吗？可能吗？
1: 但是那些日本兵在甬江口实在是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啊。
3: 那日本兵还占了南京，蒋委员长不难受吗？
0: 这我明白大家的意思，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派一个侦察队去拔掉这队日本兵。
1: 有萧支队长这一句话，那真是让我们大家太高兴了啊！
5: 太好了，
6: 多谢萧队长。
7: 好啊，
6: 我们就放心了。
7: 很好，
6: 放心了。
7: 贵军，如果愿意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啊！不如我看这样，司令，我们干脆放放手，把这事送给贵军吧。
3: 可以啊，谁打还不是打？有好事儿，贵部绝不会独揽的啊！
0: 嗯，二位，为百姓驱除恶魔是我们军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当然了，咱做事要做得清清楚楚，做人呢要做得明明白白。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很轻松就能完成，那我倒是觉着，咱们可以把事情先放一放，先做点别的事情。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三五支队愿意
6: 为民办事，
0: 聆听各位的要求。
1: 陈司令，我们已经等了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有等到您的消息，现在我们只能请求三五支队的萧支队长为我们赶走那些水上日本兵，还给我们大家一个畅通无阻的甬江口啊。
7: 冯副司令，
4: 在。
7: 都听到了吗？
4: 参谋长，我都听到了。
7: 嗯，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还他们一个好的甬江口，我命你在三天之内驱除水上日军，完成乡亲们的嘱托，有没有信心？
4: 明白。
7: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能不能维护革命军人的尊严，在此一举。萧支队长，你看呐。
0: 我部将负责清除其他地方的日军，你部要是受到了阻拦，我们会来全力帮助。义不容辞。
7: 我们会遇到困难吗？
4: 我会排除万难，用事实证明一切。

0: 房副司令，打起你的精气神，有没有困难？
1: 我会竭尽全力，用事实证明一切。
0: 好，
2: 尊上。
3: 壮哉啊，壮哉！
4: 好，好，好，好，好。

0: 那小子是你带出来的吧？当初你在正宫队忽悠我那次，我就看他跟着你，现在很有你的风格呀。
1: 跟我一样，为人太过老实，说话容易得罪人。
0: 老实？你说你老实？你要是老实，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老实的人了。
1: 东爷，李满彪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是来专程给你打圆场的。我这心里头满满的装的全是你，我放心不下呀。
0: 小孩啊，这一世我们结识一场，我跟你打交道，没有一次我是不吃亏的。我的枪，我的人，都被你连蒙带骗的给抢跑了。
2: 你可千万别再说这枪的
0: 事。当初你刚回来，你跟我信誓旦旦地说，你会离开宁波，离开雨竹。可是现在呢？你还在这儿。你不但没有离开，还带出这么大一支队伍来，厉害啊！
1: 既然东野兄提到了这个你借我枪的事，好，东野兄，我刚用它把小鬼子从镇海赶下了海，可到头来呢，你的人转身就把他给夺回去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还有，我的人在前面打着小鬼子，背后挨着冷枪，你说我这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心寒吗？我能不难受吗？你好好看看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些三青子二愣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呐、啊、上面跟我握着手，下面给我使着绊子。东爷啊，我是打心底里放心不下你，我为什么不走？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那我一定会带着相机四处云游，好好的把各地的风景拍一拍，然后给你寄回来。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好好走走。
0: 说完了吧？说完了，走吧。
1: 老爹走了。
0: 老爹去哪儿了？
1: 他死了。
0: 你再说一遍，老爹他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
1: 他，他在日本人的占领区里。

0: 你说他怎么死的？他会怎么死？
1: 是日本人干的吗？
0: 冬野，老爹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很安详。

让肖汉想到在林父膝下的日子。不同的信仰让他们分道扬镳，相背而驰。曾经的兄弟情谊也在一次次争斗中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为此，肖汉感到深深的悲哀。

0: 好了，真是一水的精兵强将。分神啊，果然出手不凡，志在必得。
1: 范生啊，看到你们准备得如此精良，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切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绝不可恋战。咱们这些人绝不能用到对日本人的战斗上。相信一点，日本人现在虽然猖狂，但是在中国绝对待不久。
2: 参谋长，我明白。

0: 这日本人的巡逻艇是打不了了。
1: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这还用说吗？有间隙，现在怎么办啊？
0: 冲出去，打出一条口子。

0: 而且兄弟们，我没能把他们带回来，有16个兄弟都殉国了，6、7个都受伤了。哎呀，这就不错了，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咱打也打了，也动枪了，也动炮了。
1: 还有那么多的兄弟都殉国了，这证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这意思吧，参谋长？
2: 司令说的对，我们应该马上发电，为冯副司令请功。就这么写，在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正确指挥下，在冯副司令的。 亲自督示下，我部与日军水上司令部激战数天，给敌重创，击毙敌左级军官2名，敌士兵26人，毙伤无数。我军已有36人壮烈殉国，25人负伤。
1: 附上所有人名单，申请抚恤金。太完美了！这仗在浙东地区，由咱们陆军打了一场海战，太漂亮了！惊天地泣鬼神，大涨了我军军威，打灭了日军的士气。要找所有的记者来，这几天我要给冯副司令开一场总结大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呐，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忠义救国军才是最主要的抗日部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哼，任他萧寒巧舌如簧，也不如我们冯副司令的几声枪响。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0: 哼，哎，本省啊，这参谋长的确是高人啊！你看这事情，让他一说，都明白了。 灯不能不拨，灯一拨就亮，晃一戳就透。本省啊，你的确是一个实干家，军事天才，百战百胜的将才。<笑>这样，我现在就去布置庆功宴，这个我擅长啊。在这个地方，咱们吃不到冰糖甲鱼，咱们搞点宁波小海鲜好了。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笑>

0: 在想什么呢？
1: 我被他们说的差一点就觉着自己打了大胜仗一样。
0: 就是打了大胜仗呀，我刚刚听参谋长一分析，也觉得是。
1: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算是打了一次大胜仗啊，至少是我们中

0: 旧国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与日军交锋。就是啊，就算没咬掉他一块肉，那也算吓了他一跳吧。
1: 还真是啊！哎，要不是我当时当机立断，率部撤离战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嗯，
1: 我们作为陆军，陆军主动打击日军水上活动目标。 这是一次奇迹呀！啊，这是个奇迹呀！这是可以写进我军战史里的战例啊！能不能写进去？这绝对是个战例啊！就是我们讲武学堂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一说到这儿，我又想到萧寒。
2: 猜一下，
1: 你说萧寒，
2: 他敢去打日本的巡逻艇吗？会的。 他知道我打败了，肯定要在我面前显摆显摆，露一手。我就在想啊，日军半路埋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报又被泄露了？
3: 怎么可能？他们是水上部队。
2: 也是啊。 真是岂有此理啊！丰东也没有金刚钻，还硬要揽着瓷器活。现在好了，不仅仅自己死了一批人不说，还惊扰了日军，竟在这添乱。
4: 是呀，以前啊，这日本巡逻艇都是分开行动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这日本巡逻艇它都是三艘一起出动，相互之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以前啊难搞了。
5: 嗯。
6: 忠义救国军这一次一定会自吹自擂，重庆方面呢也会大肆的宣传这次战役。他们国民党的胜利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7: 关键啊，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水运商人，他们以为啊日本兵被赶跑了，结果他们的货物还有小船，不是被日本兵抢劫，就是被击沉。
8: 我去，我带队去打掉水上的巡逻队。
9: 你是副支队长，你来安排呗。
8: 打水仗我在行，不会游泳。我的名字里有个水字，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水边长大的。
9: 哎，这打仗还看名字的呀？
8: 那咋？让你去啊？就你那破枪法？
9: 我去。
8: 行了行了，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大家能不能严肃一点？老兄，你怎么想？
10: 我觉得老马刚才说的很对，现在日本人把他们的船拉开了距离。
5: 而且我们现在很难一次性打掉他的三艘巡逻艇。哼，你这位老同学啊，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10: 哎，人家可不认我这老同学，我是肄业生，不属于正规的。<笑>
5: 毛泽东同志在《时间论》中说过，要大胆的想象，小心的求证，循环反复，直到掌握其规律，打掉日军水上巡逻艇，给老百姓出口恶气。
8: 你这个肄业生呢，也给你那个毕业生的同学好好的上一趟军事课。听到了吧？看我们政委的思想工作啊，做得真是好啊！这是在给我下达战斗的命令啊！你们看看都该怎么办？
6: 坚决完成任务。
11: 对，必须的。
8: 要是能有一门炮的话，就会好办很多。
6: 支队长，你不是做小买卖的吗？你想想办法呗。
8: 办法倒也有。哎，允不允许我到友军那儿去借点装备？人家会借给你吗？会不会借？试试才知道嘛。啊，你好，
12: 请通报一声，这是我们三五支队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冯副司令。好，我通报一下。
0: 军，副司令，接到岗哨电话，三五支队的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跟他说我病了，不方便见。
8: 是。
12: 二位请回吧，我们副司令生病了，不方便见。
8: 怎么样？
1: 你看看，我就说你吧，

0: 有什么事儿，凡事你要跟人说透说明白，该说的说出来，对不对？
1: 你回去再通报一次，我们萧寒支队长专程带着武器弹药回来归还你部。如果贵部想送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很乐意啊。
0: 你
2: 二位稍等，我再通报一次。
1: 我们副司令身体的确不适，正在休息，所以让我来接待你。
0: 我觉得这就太客气了，我这人他还不了解吗？
1: 另外他不明白贵部要归还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借给贵部任何的武器装备。
0: 我觉得你们司令可能想太多了，他是非常了解我的，我是吃得了亏的。
1: 我们副司令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对您的举动感到特别奇怪，不能理解。请。请坐。

0: 肖志队长，你们说是来归还武器装备的，但是你们二位可都是空手而来的呀。
1: 不是，关键我见不着你们副司令，你说这东西我怎么给你啊？而且我实在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最近啊，我一直在怀念当初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云南陆军学院时候的一些往事，那真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呐。
0: 你们看，我们副司令现在也不在，卑职呢实在不敢耽搁你们时间，要不二位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副司令身体康复了再去回访你们，如何呀？
2: 什么？东野病得这么严重吗？好，他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
0: 不是，他在休息呢。
1: 不是，我都已经来了，如果我要是不看看他的话，那我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放心好了，如果他真的没事的话，我转身就走。
0: 他在小丹
1: 啊，
0: 他正在睡觉呢。
1: 睡觉没关系，这是他卧室吧？
0: 兄弟，这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不看不合理啊。人之常情是让人休息的。
1: 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让我看的话，今天我就不走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住在你们这儿，
0: 行个方便。
3: 你怎么会来呢，小队？
1: 我说人呢？
3: 你不能进。
1: 人在哪儿？
3: 小队，你不能进。
1: 看看他
3: 正在休息呢，小队。
1: 现在让我看一下，你不让我看。
3: 小队，兄弟，
1: 我。东野，你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生病了，没什么大碍吧？啊？

0: 只要你一切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什么意思？拿来呀！你不是来还我武器装备的吗？
1: 你开什么玩笑？我又没借你，怎么还你？我刚睡着。
0: 我就听你在那喊来还我武器装备的，我装备呢？董爷啊，这个多老大不小了，别再来这套了。有事儿说事儿。好，说事儿，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一次可是一个大好事。
1: 你先把我东西还给我再说别的。
0: 哎，其实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先借我四门山炮，然后再多来点掷弹筒，好不好？还。
1: 你是来还的，没错啊！你得先借给我，我肯定还你，是不是？而且我是个为人多厚道的人呢，啊！你说你东西都还没借给我，我就到处宣扬说要提前还给你，是不是？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
0: 我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0: 没听懂。
1: 东爷啊，你们是不是刚搞了一个祝捷大会？祝捷大会完毕之后，日本人还在继续的欺压着老百姓，那些复古乡绅的船还都是扣在日本水兵手里面，你们倒是粉饰了一张漂亮的小脸蛋，
2: 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0: 别跟我扯别的，你接炮干嘛呀？

0: 你的巡逻艇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你得有炮艇，没有炮艇根本吃不掉它。
1: 明白，但是你得先把家伙事儿拿给我，对不对？接下来你就等着吧。哎，别挠头了，你这……
0: 我不借，我要是借给你了，就等于送你去送死。你要是死了，我那东西就等于丢了，就更拿不回来了。
1: 东爷，我要是死了，这不正好证明了你冯司令厉害吗？你最起码还带着活生生的兄弟们都回来了，这没有对比谁能知道呢？啊，
0: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你自己知道吗？
1: 七月无意与子同袍，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
0: 就想去送死
1: 啊？
0: 我真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
1: 责任呢？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还有我和我同志们的责任。
0: 行，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是提醒过你的，我是提醒过你这么做是去送死的。
1: 如果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兄弟，死之前我一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深深地行个礼。
0: 我那儿有一门92步兵炮，作战的时候呢总卡壳，在库里放着呢，你要是能修好呢就拿去用。
1: 就一门啊？
2: 你想要几门呢？我有几门呢。要不是那门炮经常卡壳出故障，我才不借给你呢。你偷着笑去吧。
1: 东爷，东爷别生气呀，好好说嘛，对不对？几成新的？
2: 要不要？
1: 要要要要要要！我肯定要，肯定要啊！
0: 我有条件的啊！
1: 哎，尽管说，什么条件？
0: 你要是去了，你要是没死，哎，回来，原封不动的给我拿回来。
1: 那是当然了，理所应当啊。
0: 还有，
1: 啊，
0: 你用了我的炮弹，你得付我钱。
1: 东爷，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个黑心商家呀！你收的这都是黑心的钱呐！哎，我那些同志们的鲜血都白流了吗？啊！
0: 我真的是不情愿借给你，你要不要？我不是情愿借给你的，你不要，我马上收回我的话。
1: 要要要要！我发现，你跟你这个蒋委员长是一模一样。强买强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都听你们的，全都听委员长的，好不好？
0: 你怎么拿走啊？就你跟那小子拿走，你拿不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1: 那可不行啊！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一天三遍。你这样，你给我一马车，我自己拉回去就行了，没事儿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一辆马车，我自己拉回去，这有什么了？哦，对对对对对，你放心，如果说你实在是搁不下这事儿，你就派一个军官负责看护，好不好？不过得麻烦点，他得自己把马车牵回来，

0: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这种鱼虎谋皮的事儿，只有咱们支队长能干得出来。
1: 秀才，秀才，
0: 啊，
1: 什么是鱼虎谋皮啊？
0: 嗨，就是想跟老虎做生意，然后又要借老虎的皮用一下。
1: 哦，那我说肖队长是做小买卖的，一点儿都不假呀。
2: 哎，不能这么说话啊。其实这次啊，我这东野兄并不是要帮咱们的忙，他是要帮他自己的忙。他们虚报了大捷，如果让他们第三战区的长官知道了这事之后，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呢，他急于有人帮他收拾这烂摊子。当然了，他相信咱们帮他收拾烂摊子肯定成功不了，他就时刻准备着要看热闹，明白了吗？
1: 嗯，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场仗要怎么打呀？日军那三艘巡逻艇每艘都有七八个人，再加上两挺机关枪和掷弹炮，三艘恐怕得有二十多个人。
0: 嗯，
1: 这赶上半个小队了。
2: 七妹啊，你又说到点子上。冯东野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仍然不敢报复，就是这个原因。
0: 老肖，这样，这仗呢，如何打，怎么打，这些军事上的事儿，由你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作战方案。等作战方案出来以后呢，咱们大家伙一起商量嘛，是吧？
2: 嗯，政委，我倒是觉得现在打是一定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疼了。现在绝不能让日本人那些巡逻船再去欺压老百姓了，而且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搞什么日本巡逻哨之类的。哎，对了，大伙，从现在开始，这门92式步兵炮就归你了。
3: 哎，要是秋草知道咱们现在打仗能用上这样一门炮，那还不得把那小子给乐疯了。
4: 哎，是啊，他的嘴估计会一直说得停不下来。
3: 是啊。哎，老肖，话说回来，这冯副司令可太抠了，这六发炮弹太少了。
2: 行了，你给我省着点用吧。
3: 不是，干嘛非得省啊？不，你还得还回家。
2: 谁说要还了？还什么还？我告诉你啊，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血不能白流啊！好歹咱们得落下点什么呀？
3: 没错啊，
4: 肖哥，这炮是个好炮，可是咱怎么给它运下去啊？
2: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扛着走的。山人自有妙计，

0: 来。
1: 老兄，哇，这炮真新啊！
2: 这也太好了吧！
3: 同志们，这门大炮好不好？你们放心，以后我们的队伍里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大炮。行了，看也看了，散了吧！啊，
4: 好，同志们，好。

0: 问你个问题啊，支队长，怎么想起来让我来装这个孝子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主要是政委出的这个主意。他说你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招人怜爱，一看就是孝子，所以就让你来了。

0: 哎呀，老总，老总，
1: 都注意点表情啊！
0: 老总，
2: 干什么的？
1: 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给老人家送殡的，这老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了一身的脓疮烂疙瘩呀！老总，这病可厉害呀，一家八口人都长了这个，一口气就死了四个人。
3: 都是长脓疮死的？
1: 那可不嘛，长的大脓疮啊，不仅长还从身上往外冒，都顺着嘴往外喷呢。
2: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快走快走。
0: 哎，老总，那我们走吧，我们走。哎，谢谢老总啊，走走走，快
2: 走走走，走快点！
4: 小胡，确定你的炮能够得着这儿吗？
5: 可以。

0: 1600码，没问题。
1: 行，他这地图是很精确的，完全可以。
2: 支队长，
1: 啊，
2: 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1: 好，大伙，后面就看你的了。
0: 放心，
1: 让大家准备。
0: 好，
2: 这边
1: 走。我们不能在海上跟他们作战，要等到他们回到岸边补给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

0: 么这是？
1: 只有两艘船回来补给了，这说明还有一艘在外警戒。
2: 那咱们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0: 石队长，我们直接正面进攻吧？
1: 不行，现在计划必须调整一下。这样吧，你跟子明，你们两个人负责绕到敌人的后面去，炸掉他们的一号艇。我们正面佯攻，一定要赶在第三艘回来之前干掉他们，到时候听我的枪响，咱们两面夹击。
2: 好，明白。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干掉这两艘。中队。

0: 来得也太快了吧！
1: 我们先过去，等机会先炸掉一艘。
0: 好，
1: 走。
0: 慢着，糟了，日本人有埋伏，先打掉支援的船只。
2: 微调，两发连射，
3: 是。

0: 人类搜查。
1: 注意安全，我掩护你。
0: 好。

0: 粉生学友亲戚，感谢你在来信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本是军人的分内之事，不需要表彰。学友所言，关于归还那门九二式步兵炮的事情，还望海涵。该炮已经在战斗中毁损，为表愧意，特赠送余兄亲自采摘的一筐鲜竹笋，略表心意。礼轻情意重，也是一片真心。感谢学友大义之举，小寒拜上。
1: 骗子，无赖！我要你这筐笋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熊猫。
2: 这又怎么了？啊！
1: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又让他骗了，又上当了。
2: 你的那个大炮不是坏了吗？
1: 谁知道他怎么修好的呀？还真用上了，让他占了一个这么大，让人垂涎三尺的便宜。
2: 那要回来呗。
1: 怎么要回来呀？这不来信了吗？说不还了。
2: 你说真奇怪啊，他怎么做到的呀？
1: 什么怎么做到？
2: 你打日本人就失败了，他怎么就赢了？

0: 那我把这竹笋扔了去。
1: 你等会儿，让后厨弄点五花肉，把它炒了吃了，这东西才好吃呢。
0: 行，都听你的。
1: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这够笋的。
2: 1943年，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

0: 别动，大人，赶快，赶快撤！
1: 老马，坚持住，死要把你带回去，撤，快！快，雷人，
2: 来人，
1: 快！雷人，
2: 老马受伤了，
3: 快，快，
0: 慢点，慢点。老马，
1: 老马，
0: 老马，
1: 老马，
0: 老马，老马，他们追来了。
1: 这次扫荡太突然了，我通知老马的时候，他们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了。老马为了掩护群众，拼死阻击敌人，要不是因为你们来得及时，我不可能救。
4: 一路把老马的遗体安置好。老肖，我们几个开个会。

0: 报告，日军正在我们眼前经过，看上去没有任何防范。
1: 什么？日军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毫无防备的经过？
2: 对，
1: 这也太无视我们国军了。给我准备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学会尊重人。
2: 是，非常明白。
3: 哎，飞生，让他们过，让他们过。
4: 光阴小事，别犯糊涂。
1: 可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很好的战机啊！
5: 哎呀，飞生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乃江湖为人之道也。
1: 咱们跟日本人论得上江湖吗？
4: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5: 哎，对了，
1: 你们二位又开始对我交叉火力了。
0: 小兵，日军什么意思？
6: 日军说他们要借道过去。
5: 这日本兵也太嚣张了。
0: 继续观察。
6: 是。
3: 分身啊啊，这人家也跟咱们打招呼了，对咱们也够尊重的，你就让他们过去，听见没有？
5: 是啊，分身啊。哎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策呀。日本人还是对我们很尊重的，你想想，他们老老实实的打着旗语请求通过啊。粉上
1: 让他们过，
0: 放行。
5: 哎呀，这就对喽。
0: 继续警戒，不准开枪。
7: 是。

0: 如说，啊，这次呢，跟咱们打招呼的方式够尊重人，相互都有面子，多和气，不好吗？
1: 哎，司令所言极是啊，粉生，为兵之道，讲究以和为贵，此乃上上之策呀。你想想啊，粉生，日本，弹丸小国，他们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我想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啊。
2: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0: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嗯，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这样，咱们扫着他看着怎么办。
1: 司令，高，真高。哎呀，好了好了，粉生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我坐不下去，我。哎呦，
1: 你看看你看看。
3: 日军现在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方攻来了，这个忠义救国军挡在了我们跟日军中间，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敢跟日军正面交锋，只会躲避，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转移，我们只能转移回四明山方向，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跟日军进行博弈。
4: 那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日军。
5: 报告，日军和我方警戒部队发生交火。
6: 这么快就到了，
3: 还真让我说对了。大伙现在立刻带上人阻敌两个小时，快去。
5: 是。
3: 谁呀？
4: 有。
3: 我现在命令你掩护好政委，不要带任何东西，不要犹豫，记住把我们那门炮一定要带上。
4: 好。
3: 怎么样，你作为第二梯队最好寻找到大户附近的隐蔽点，等到大户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你们相互配合撤离，明白吗？
7: 明白。
8: 老肖，请你也让我参加战斗。
3: 怎么样，带上他，注意他的安全。
7: 放心吧。
6: 老肖，那你呢？
3: 我不能跟你们一个方向突围，我想逆着这个方向到敌人内部去，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指挥部那是最好了。
6: 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3: 哎呦，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得冒点险呢。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叔的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腹壁打刺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有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这次日军来势汹汹，再加上忠义救国军放水，我们不能让日军在这里横冲直撞，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1: 那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0: 放心吧，政委，我还在考虑回来是不是给你带个什么小礼物。老梁，
2: 到，
0: 命令所有人都穿上日军军服，另外把日军炮兵的那个小旗子给我带上。
2: 好嘞，我这就去。
0: 行动吧。

0: 交上火了，先听我说，边打边撤。好，撤！
1: 院出的枪声，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0: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敌人。
1: 右三，左两下回复他们。

0: 小队，您刚刚跟他们说的什么呀？
1: 刚才日本人问我们为什么要逆着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穿插进去，去搜索一下被打散的本军。
0: 行啊，支队长，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1: 也没什么，这主要要感谢我在云南讲武学堂学到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军校教官是日本军校毕业的，他教了我们很多日本军校里的军事知识。好了，不说了，赶紧走了。
0: 好，
1: 跟上。

我带你出去，走！别管我，你走！一哥，你去听我的，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走！

0: 说。
1: 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0: 报告，三五支队方向枪声激烈，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2: 好啊，
3: 是吗？他们就那么几条破枪啊，还打了那么长时间，我真是服了。

0: 我跟你们说，真是好消息，天上掉馅饼，一会儿啊把子弹都压满了，手榴弹都准备好，你们这一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你们跟我过来，记住啊，一会儿只要我跟他敬礼，手一放下去，咱们就一起行动，把他们给包圆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

0: 集军官的刀，好家伙，这是好东西，回去就当做给政委的礼物了。
1: 好的，
0: 拿到战场，快速离开。
2: 是。

0: 都是丰农野部的吧？
1: 没错，这么好的装备就这么可惜的扔在那儿，实在太浪费了。
0: 对啊，
1: 啊，
0: 咱拿来咱用啊。
1: 说的有道理，与其把它扔给日本人，不如咱们拿着。走，过去，
0: 兄弟们，走，
1: 出发。
2: 黄志远，给前沿阵地打电话，叫他们密切观察，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是。
4: 接前沿阵地，陈营长，现在前沿阵地什么情况？
1: 告诉你们，冯副司令，
5: 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1: 拿着国家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不打滚子？
5: 啊？他对得起他在讲武学堂学的那些课程吗？
4: 你是谁？敢这么说冯副司令？
5: 我是谁？
1: 我是萧寒。
6: 萧寒，
5: 告诉他，
6: 萧寒，
5: 如果他要是不打鬼子的话，我就把他
1: 的装备全部都接管过来了。
5: 国家给你的这些银子，
1: 不是让你养尊处优的，是要用来保护他们的，明白了吗？

0: 条件好的用，明白吗？
1: 啊，
0: 咱们不是做小买卖。
1: 嗯，明白。
0: 去吧。
1: 来，兄弟们，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捡好的呢啊！
2: 好，
3: 好。
1: 走，走。
4: 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做派？流氓、地痞、强盗。
5: 必须向第三战区长官报告，对三五支队进行围剿。
4: 那不把丢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了吗？
6: 啊，对对对对对对，奋生说的对呀、啊，司令，这事啊，这事绝不能输啊！这点东西啊，就当他丢了。
5: 这个三五支队一定找机会消灭他，绝不纵容。绝不懂的，
6: 司令，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日本人咱们打不过，他们，哼，咱们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5: 嗯，只要不轻敌，他们绝不是对手。
7: 长官，我还是坚持认为，因为我们老是躲着日军，避免战斗，所以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逃跑和躲避。
6: 我闭嘴。

0: 再散布这些言论，格杀勿论。哼。
1: 傻孩子，我刚才以为你都明白了，糊涂，蠢。
2: 每个人在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做出的决定也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有取跟舍。我想了想，今天没让你跟日军开战是正确的决定，你不用后悔。你想想，咱们的士兵现在还有跟日军开战的能力吗？咱们的长官们还有跟日军作战的决心吗？全无。

0: 这就是个过程。我以前可比你热血，比你倔强多了，但我现在不了。我现在明白了，这国家又不是我冯东野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大个国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咱改变不了别人，咱就改变咱自己。去洗洗涮涮，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吃吃冰糖甲鱼，喝喝老酒。
1: 您是说我们进城去？
0: 嗯，别总整天忧国忧民的，这样只能让自己难受，别人还不高兴。在这穷乡僻壤，我太烦了，整天苦哈哈的。我带你去玩玩，带你去见见世面。
1: 可是那不是日本人站着吗？
0: 他站他的，咱们玩咱们的，我们是去散心的。
1: 行，都听您的，
0: 去吧。哎，
1: 嗯，
0: 给我带两套西装。
1: 是。
2: 回去啊，咱吃肉，
3: 太好了，
2: 好好庆祝一下。哎，
4: 哎，老肖，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了，
5: 不辛苦，
6: 还真有好东西啊！有了这几挺机枪，咱们可以组建一个机枪排了。
2: 哎，不仅仅是这些啊。我还弄到了92式步兵炮大炮弹呢，
4: 哦，
2: 足足有10发呢！
4: 太好了，有那炮弹，咱那大炮就不是废铁了。
2: 咱们还得靠自己去拼，自己去斗争，才能自给自足，充实自己的兵力。来，政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左级军官的军刀。来，
7: 哎呦，真是一把好刀啊！
2: 哎。没看到子明来啊？
7: 他在突围的路上受伤了，而且很严重。
2: 是吗？走，赶紧看看去。哎，
8: 肖队长，
2: 阿月，你怎么回来了？
8: 这次日军大扫荡，让我们很多同志都负了伤，总部要求我们来支援，我就报名来咱们这儿了。
2: 哦，太好了，你能来支援，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子明伤势怎么样？我听他们说伤着胳膊了，很严重啊。
8: 子明的伤口化脓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动手术截肢。
2: 什么？
7: 这次扫荡，
9: 有很多百姓和战士都受伤了，
7: 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连最起码的药物物资都没有。
2: 政委，你的意思是
7: 必须要搞到药？
2: 怎么
10: 样？啊，指挥长，小狗我疼得不行了。
2: 知道，我知道。
10: 小狗，我求你，你给我来一枪吧，让我死了吧，我没有用。
2: 子明，你胡说什么？你现在是一名战士，一定要等到我们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胜利的样子，明白吗？
10: 哥。弟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
10: 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全家福，是我爸留给我的，后面有我家地址，帮我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很好，让他们放心。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就会回去看他们的。日我不孝，还有我在镇公队穿的那套学生装，是我的父母找最好的裁缝帮我做的，帮我留给他们。

0: 给他们的面相。
1: 你放心好了，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0: 都不行了，
2: 准备动手术了，小队长。
1: 怎么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成功的。
0: 不行了。
3: 大小姐，麻药不够用了，有病人开始闹事了。
2: 孙博，这事我来想办法。
3: 哎，小姐，你有办法了？
2: 要你配合。
3: 有的日本兵要做手术啊，只能自行忍耐，实在是剂量不够啊。
2: 现在医院的配额有限，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
3: 这次日本兵这么多伤兵，看来这次扫荡双方打得很激烈呀。我先走了。
4: 等一下啊。
2: 好。
4: 好了，别乱动。来了。
5: 林院长，你好。
6: 别动。
7: 酒精，快点。
5: 好。我晋升了。
2: 恭喜。
5: 院长，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为什么这里的伤兵得不到止痛药和镇定剂？
2: 因为你们的命令阻止了这些药物的流通，所以只能用我们医院的存货。现在越用越少，如果我不控制使用的话，做大手术的时候就没有麻醉剂了。
5: 小林阁下知道这个情况吗？
2: 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5: 我明白了，我会向小林阁下反映这里的情况。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有药物的支持。
4: 忍着点啊，再坚持一下。

0: 手术很成功，子明的胳膊保住了。
1: 阿玉辛苦了，
2: 辛苦了，
1: 快去吧，快去吧。
2: 哎，这都保住了，还哭啥呀？
1: 嗨，让他哭吧，人之常情。反而子明看到他哭啊，会更坚强。
2: 哎，咱们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呢？
1: 走走走走走啊！
2: 你觉得进去合适吗？
1: 哦，不太合适啊。
0: 喂，你有什么？啊，这样，我陪着他，你们在这待着。

0: 小时候啊，听评书说到要离断臂刺青鸡，往左断臂收陆文龙，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啊，我刚才啊差点以为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呢。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我的英雄。
0: 谢谢你阿玉，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我刚才是不是显得很懦弱？
1: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特别可爱。
0: 其实我刚刚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家了，我多想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1: 你要不要给他们写一封家书啊，报个平安，他们看到这封信心里一定会很踏实的。
0: 写过了，寄过很多次，

0: 没有回音。其实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那些内容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父亲大人，太监，不孝子，天天思念家人，但不敢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大孩儿要选择家与国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父亲说这个也是叫尽大孝，孩儿借此机会父亲说一声对不起，私纳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不孝儿，若还有明天，定将加倍奉还。不孝子，子命。
1: 你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2: 也不经常有，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不经常发作，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去医院也稍微检查了一下，差点被76号院的特务给堵在那儿。
1: 我跟你说，老肖，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要总关心别人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2: 放心好吧，等咱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我再好好检查检查。
1: 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而且现在咱们部队正缺药品，上级领导批示让你跟一个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呢，已经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潜伏了很多年，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然后帮助你把药品拿回来，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的带回咱们的驻地。
2: 你说这人是谁啊？
1: 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1: 我也是刚知道，要早知道不早告诉你了。
3: 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宁波城，但我们进城的渠道还在，我们那边的同志会帮助你的。

0: 知道林雨竹是自己的同志，对萧寒来说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压在他心底的秘密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告诉他期盼已久的答案。
1: 快点，让下，
2: 小心点，
3: 快点，
1: 慢点。
3: 好，
4: 小心。小心。ご覧の通り、兵士たちは鎮痛剤がなくて苦しんでいます。
5: 一体なぜだ。
4: レイン院長は薬の残りが少ないから他の手術に使おうと言いました。
1: 石头疼你也不能抓人啊。
6: 把你们胳膊又抓破了。
1: 对啊，咱们医院已经没有止疼药可以给伤员用了，我们护士现在身上全是抓痕。
6: 你们赶紧回去包扎一下。
1: 好，好的，林院长。走。
7: 辛苦了，林院长。这么大的医院怎么会？

0: 没有止疼药呢？不是每个月都有配额给你们吗？
1: 我这里有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你们日本医生统计的。这次的围剿行动造成的伤亡是过去的三倍以

0: 上海思韵，林院长也了解。
1: 当然，之前杨华康就抢劫过我们医院思韵的药品。中日战争以来，所有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思韵了。
0: 林院长不仅医术厉害，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啊。
1: 小林阁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0: 哎，
1: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过我实在听不了这些伤员痛苦的声音了，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那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你们自己能比我们有更可行的办法，那么最好把他们转移过去。
2: 啊，林嫂，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小林阁下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0: 当然，我完全同意林院长的意见，现在找到药物缓解伤痛是最重要的。
3: 老孙头，来来来，这儿了这儿了。
4: 我说姚大局长有何指示啊？
5: 你们家小姐呢？我找她有点事儿。
4: 这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样。
5: 马老毛长，人老太滑，你不真诚，我不想跟你说。
4: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5: 那行，我跟你说说。小林武艺是不是让你们在上海可以运回来一批药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人缘多好啊，兄弟那么多。
4: 啊，是有这么个事，还没落实呢。
5: 早晚他不能落实吗？
4: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5: 我跟你说说啊，我呢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什么，这什么表情啊？这是
6: 我那书香门第做的就是儒商的生意
4: 哦，
6: 是吧？现在断货了，
5: 所以呢我就想啊，跟你们合作，你们运你们的药，我带我的货，互不相干。
4: 我说老姚，咱这么大风险的事情谁敢干呢？反正我是不敢。
5: 你不敢，你们小姐也许就敢，信不信？
4: 这什么玩意儿？
1: 敢不敢的先不说，我就想听听，如果敢了，我会有什么好处？
5: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正，这个当了正以后，
7: 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1: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5: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1: 没有。
5: 可以有。
1: 比如？
5: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1: 把我们医院员工的良民证都还回来。
5: 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局长吧，做事是有底线的，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和原则。你一触碰，我给你一半。
1: 要一视同仁。
5: 那你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呢。
1: 他们不需要求我，你需要啊。
5: 我发现你就是个奸商。
1: 我不要了，请吧。
5: 给。
1: 我是从上海往这里运货，不是从这里往外出货。
5: 是，我也是从上海往回夹带。
1: 占地大吗？
5: 不大，没什么正经玩意儿都。
1: 你不说清楚，我不带。
5: 哎，就是一些马达、无缝钢管什么的。
1: 这可都是禁用物资啊！
5: 这不废话吗？这不禁用，找你干什么呀？
1: 这无缝钢管是做炮弹和枪管的吧？
5: 哎呀。

0: 这个你也知道啊？
1: 你这次的买卖可不小，到了可是暴利。
0: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不说好了拿那个良民证换的吗？
1: 我们员工的良民证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0: 行，
1: 等船到了我通知你接货。
0: 要不说这个女人办事有的时候比男人。就这么定了，我先回了啊。
2: 爷，证据，把后面的把证拿出来啊。走，爷，我看看。走吧。爷，把证都拿出来啊。哎，走吧。证呢？
3: 爷拿出来。
2: 你的。
3: 走吧。
2: 行了，走吧。走吧。下一个。来，把证拿出来。

0: 孙博，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也不要怕麻烦，要有耐心，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1: 大小姐，我明白。
0: 还有，把我们银行里的钱都转出来。我知道日本人在监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但是这次我们是说好的要去上海购买药品，所以他们说不出什么。
1: 大小姐，您是说把这些钱都转到上海这个户头上吗？
0: 一半转账，一半转出来现金。另外，把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1: 好的。
0: 孙博，
1: 哎，
0: 您坐。
1: 大小姐，您不用客气，有话您就吩咐吧。
0: 这个是给您的。
1: 啊，大小姐，您这是干什么？
0: 坐下，孙博，您坐下。
1: 不是，您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拿到的比我该得的那多得多呀。再说了，我就一个老头子，吃不了几口饭啊。您只要不把我从您家里赶出去，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小姐您拿着，我不能要啊。啊，
0: 孙博，也许以后您就不能住我家了。啊，
1: 大小姐，我看出来了，您这是要做好远离这里的准备了。您要是方便的话，能告诉我您是准备去哪儿吗？能带上我吗？我愿意跟着去啊。
0: 孙博，我可能不能带上您，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危险。
1: 我说大小姐，到现在您还瞒着我，我早就知道了。别忘了，上次运钥匙我就看出来了。
0: 您是说姚华康扣那批药的事儿吧？孙博，
1: 哎，
0: 那件事让您操心了。您在我身边担惊受怕的，我一直希望您能远离危险，过平常日子。
1: 大小姐，我早就知道您是共产党了，您要注意安全呐。
0: 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您去忙吧。

0: 千万要记住，把这个良民证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不要引起那些日本医护人员的注意。那就辛苦你了。哎呀，
1: 你说怎么堂堂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良民，还要低头绝对服从他们，真是荒唐可笑，这欺负人到家了。
2: どの民族にも頑固で考えが堅苦しい者がいる。肉体が消えない限り抵抗は続ける。必ずあんな不敬な思想を消してこい。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们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哎呀，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1: 阁下现在可是汪主席手下警察大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老姚春风得意呀！啊，
0: 哎呀，苟活在世，得意什么呀？
1: 你不会出卖我吧？
0: 哎，这什么话呢？你这是？你看你，分生，你也太小瞧我的智慧了。我跟你说啊，这些日本人呢，多杀一个少杀一个中国人，对人家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吧？我得有多傻呀，把你给送上去凑个数，然后让你变成厉鬼来找我呀？我这不有病吗？犯不上，知道吧？再说了，这个日本人呢，这个杀谁不杀谁，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2: 我是忠义救国军的，
0: 那人家也不在乎啊。
2: 如今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不在乎我们吗？
0: 哎，快快快快，带兄弟们到里边去！
3: 哎、好好好，姑娘们，来来来，快来
0: 了！来来坐坐坐，
3: 哎，让他们招待你们啊，都好好招待啊！好嘞，
4: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0: 我跟你说啊，如果我把萧寒给他们抓过来吧，兴许他们还挺激动。
2: 萧寒，
0: 嗯，
2: 萧寒怎么了？
0: 日本人不是在他那儿总吃亏吗？所以呢，既恨他啊，又敬重他。你说这日本人他们也是贱啊！哎呀，你说谁对他们混不吝，没事揪头发揍他们一顿，他们倒敬佩这人。这小林武义跟我说过好几回了，说这个特别想单独会会这个萧寒，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5: 日本武士的气质，
0: 想起来了。
5: 我打日本人不狠吗？当年镇海义还是我把他们赶下海的呢。
0: 日本人的地盘咱不要。
5: 日本人地盘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日本人就是贱，你不打了他就不舒服。
0: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啊！你是我哥行吗？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坐坐坐。你说你这，
5: 本来挺高兴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舒服了呢。
0: 得了，哥哥错了。
5: 备点好酒吧。
0: 这不现成的吗？你这不是现成的吗？这还用你说吗？不是，哎，备酒。
3: 好嘞。
0: 哎，兄弟别那么紧张，是不是跟冯司令时间不长啊？我都跟他多少年兄弟了，他在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他人身安全啊。再说了，以后日本人要是走了呢，

0: 还得指望着让冯副司令提携我一下呢。
1: 你怎么知道冯副司令已经是副司令了？
0: 那你以为这日本情报机关是干嘛吃的呀？别说对你们一清二楚了，就连你们上面的长官部人家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要说这有不知道的吗？还真有。共产党那边他们就不知道啊。你看这不能比呀、啊、这一比，这说明你们长官部自身就出现了问题、啊、
2: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老姚啊，
0: 嗯，
2: 我真的好想放松放松，好想一醉方休啊。
0: 那不来对地儿了吗？哥哥这有好酒有好肉啊，要什么都有。
3: 来干杯！
4: 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啊？长这么漂亮，买个镜子回去。可以吧？我再看看。好好好，谢谢。
1: 走。

爸爸，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强盗还在横行霸道，我们的人民苦不堪言，我们的山河依旧满目凋零。女儿还没有完成您的遗愿，也没有完成对您的承诺。

向您保证，您和先贤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国家脱离魔鬼的凌辱，我们的人民可以挺胸抬头地在阳光下欢笑，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无忧无虑地歌唱。你相信我。

0: 怎么进来的？
1: 我爬墙进来的。我刚知道你是我们的人。
0: 那五年呢？
1: 假的。
2: 心结终于解开了，他们可以敞开心扉，倾诉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一刻，林雨竹等了很久，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说。
1: 他就是王一芳。

0: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1: 小汉同志，我就把王一芳同志交给你了，希望你照顾好他，保护好他。
2: 小汉同志，你好。
0: 你好，请组织放心吧。
1: 好，那就辛苦你了。
0: 组织上要求我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出监，还有配合护送途经上海的同志。

0: 情况紧急。
1: 哦，快走，
0: 好，走。

0: 就是这样一个无名的同志，他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我的生命。
1: 所以冯东也逼问你他是不是你妻子的时候，你说是的，对吗？
0: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还有那个场合，如果我要是否认了，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1: 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是我。你知道吗，这五年中父亲他老人家心里背负了多少，他还在世的时候当着我的面他不敢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和不高兴，但我知道他背地里是真沮丧真伤心。全世界都知道我被订了婚的未婚夫给抛弃了，这件事让他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多丢人多狼狈啊。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重名誉很要尊严的人，但我知道他对你的喜欢和关怀从来都没有变过。
0: 老人家的正直和善良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在如此斗争恶劣的环境下，我什么都不能说。
1: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0: 哎，我去拍了两次片子，都半途而废了。可能是这帮家伙实在太讨厌我了，我走到哪儿都有特务跟着。
1: 我们必须想办法明天去一趟医院给你把片子拍了，要在我还在医院有能力处理的时候给你把单片取出来。
0: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

0: 来来来，对，吸，来来，对对对，哎，慢点慢点。哎呀，冯副司令，喝酒喝酒。
1: 对，压一压。马上马上。上劲儿了。
2: 慢点儿，慢点儿，
1: 扶着点
0: 儿。哎呦，你可慢点儿。
3: 我是谁？我是谁？
1: 你是我兄弟。
3: 我是谁？我兄弟。
4: 哥，你走了，哥。哥，
5: 我是你兄弟吧？
3: 是，绝对是。我才不是你兄弟，我勒死你。
1: 喝多了，上劲儿。
5: 我是谁？
3: 我问你呢，我是谁？
4: 我的长官啊。
3: 还有，
4: 冯副司令。
3: 再有。
4: 我大哥，
3: 还有，
4: 我真不知道了，
1: 嘴真笨。
3: 我是行尸走肉。
0: 哎，哥，慢点。
3: 不仁不轨。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怎么会成这样了？啊！我怎么会成这样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 兄弟，兄弟，小点声！我是老来日本人。
3: 日本人，这就是日本人。
4: 哥，
3: 日本人在哪儿了？
4: 哥，你冷静点。哥，
3: 日本人在哪儿了？
4: 别！
3: 日本人在哪儿了？
4: 哥，
3: 来一个，我逼一个！
4: 你不想活了，我还想活
3: 一个。
4: 哥，
3: 哎，日本人
0: 来了几个日本军官，说要找花
4: 木。来，坐好，坐好。哎，
3: 日本人，
4: 哥，
6: 花木在哪里？什么地方？
0: 太君，我带您出去
1: 走走。没事，没事。都是我兄弟，喝多了点。
0: 对对对，啊，
1: 快快快，招待好了啊！
0: 哎，好嘞，走，
1: 来来来，
6: 兄弟，
1: 这边请。
0: 姑娘啊，这边请。
4: 应酬一下啊，把活祖宗给我看住了啊。

0: 是你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这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一旦有所不小心，那一天便将成永远。
1: 我多么希望是我跟你经历了那些凶险。
0: 现在也是一样危险，有小猎物一这个家伙在，咱们都要注意，尤其是你。
1: 你放心吧，在我没有把药从上海拿回来之前，他是不会动我的。
0: 也不知道大虎现在怎么样了，我让他把那两个傻瓜引开了。
1: 今天晚上没有听到枪声，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0: 这里经常会有枪声吗？
1: 是的。我经常在想，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动荡岁月里的人感受到的惶恐和无奈。我真的希望那些人不要盲目地歌颂战争，不要妄言战争。要歌颂，就歌颂和平，歌颂安宁，歌颂大自然，

歌颂所有与杀戮无关的一切。我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静止下来，夜风吹进来，我闻着花草的芳香，就这样聊聊天，说一些废话和蠢话，或者不说话，就这么坐着，直到地老天荒，到永远，能够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不再是奢侈的事情。

0: 我要去上班了。
1: 啊。
0: 你好好吃。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嗯。

深情的回眸中透着无限柔情与坚韧。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以像普通恋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早晨。然而这一天注定

0: 大小姐，
1: 放射科的人来了吗？
0: 还没来，还没到上班时间。
1: 给我把门打开，我立刻要用。
0: 好的，

0: 停住！大哥，怎么了，大哥？
1: 好像看到个熟人。主官们，
2: 喂，
0: 大小姐，透射室的门已经打开了。你帮我通知一下手术室的人。
2: 我有一台紧急的手术要做，千万别声张，对外就说有一个急诊患者脑出血，一定要找可靠的人来。
1: 哎，注意一下那边的二楼，有望远镜的镜片刚才闪了一下。知道了。
3: 哎，老板，对不住了啊，我这跑了三趟了，实在跑不动了，歇会儿。对不住，对不住啊。
1: 没事没事，辛苦了。
3: 哎，慢走啊。

長男に入った。また使うところがある。生きとれ。

0: 上麻醉，放松，你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呢。
1: 这个角度看你也很美。
0: 注意，你很快就会没有意识了。

0: 先生，林院长不在。
1: 有个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悄悄地尾随着。

0: 少爷，是我，是我，别动手，我是老孙头啊。
1: 孙伯，怎么是你呢？
0: 少爷，真的是您啊！我刚才看着像少爷您，我没敢认呢。我
1: 孙伯，我在找雨竹，雨竹在哪儿？
0: 大小姐正在做手术呢，
1: 带我去手术室。
0: 好。
2: 必ず林雨中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い。手配しろ。
0: はい。
3: お前、そこ行けかい。
0: 少爷，您就在这儿等，那我先忙去了。
1: 好的，孙伯，你先去忙。
0: 哎。

0: 小林阁下有什么事吗？
1: 孙管家，林院长在吗？
0: 正在做手术呢。
1: 这么早做手术？啊，带我去看一下。
0: 啊，好。哎，
2: 准备缝合。
1: 林院长这么一大早就有手术了？
0: 是有个人跌倒了，造成大出血。
1: 日本人还是中国

0: 重症患者，
1: 那就是中国人。
0: 我们刘院长说了，医院里只有患者，没有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
1: 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就是不一样。

0: 小林阁下，火警警报响了，咱们先离开吧。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1: 哎呀，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做完了才撤呀。咱们先走吧。真是医者仁心呐。那我决定就在这里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
0: 我相信，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林院长不会不顾及里面人的安全。你说是吧？
2: 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哎。

0: 孙叔啊，刚刚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虚惊一场，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才引发报警的。
1: 哎呀，你看这事儿，你看误会，误会，谁干的这是？
2: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还真不少啊。
1: 哎呀，是是

0: 梅機関交換台です。小林大佐に芝山軍事顧問から緊急電話がございます。
1: 大佐、
2: 芝山軍事顧問が探してます。
1: 芝山軍

0: まって、すぐ止まれ。さっきの電話を返し、戻れ。
1: 林院长，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听说您一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小林武义阁下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以表示他对您这种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的问候。

0: 们，林元甲。林雨欣，你没事吧？
1: 我刚才有些头晕，谢谢你啊。
0: 没关系的。
1: 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0: 没有。

0: 哎，小林阁下，您这是？
1: 我要看一下你们一大早林院长亲自动手术的那个人。带路吧。
2: 啊，哎呀。

0: 小林阁下，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最好不要打扰啊。哎，
1: 小林阁下。
0: 哦，
1: 孙博，快给病人盖上。
0: 哎，
1: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患者。如果你让他引起了手术后的并发症，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0: 林院长，我想这是一个误会。我孙管家，你是个坏人，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简直是胡闹。

0: 请你们进去坐着等啊。
1: 不用，不需要了吧。
0: 哎，
1: 不用，
0: 里面凉快一些嘛。
1: 多谢，不用。

0: 这样，二位，实在不愿意进去，就在这儿喝点茶。
1: 不用了，
0: 请，不用客气。还有啊，
1: 真的不用了。
0: 李院长说了，这都是缘分啊，
1: 谢谢，
0: 都要珍惜着点，是不是？来，请喝，请喝。

0: 你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动不了的。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能乱动，不然缝好的线会被撑开的。
1: 你们怎么把我圆回来的？
0: 是大虎帮忙推回来的，他就在附近，说能更好的保护你。
1: 我还有多少天才能活动？
0: 需要爬一个星期。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这怎么可以啊？
0: 那是必须的。
1: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1: 可是我另一半的任务是要把药品运回死命山。
0: 你也已经完成了一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我，你有一个出色的合伙人。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0: 你以为在你回来之前我就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吗？这里是我的家，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我命令你睡觉休息，我给你煲了骨头汤，我去看看。这是父亲的屋子，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你好好待着，让他帮我监督你。

0: 谁啊？还有谁啊？那我们找一下。
1: 是。
2: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他们时常期监视我的。看见了，有两个，不过不太专业，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正跟我的手底下扯皮呢。
1: 快进去吧。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

0: 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4: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6: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

0: 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就经常坐在这儿跟我说，东爷啊，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1: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爸爸没少让你干活，

0: 都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1: 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0: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多少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我也后悔。
1: 没有，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他就不会失望。
0: 你炖肉了？
1: 啊，
0: 这么香。
1: 我煲了汤。
0: 有客人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你平时不怎么吃肉的，你不吃素吃的多吗？
1: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增强免疫力。
0: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我真的饿了。
1: 我去给你盛一碗。
0: 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来。

0: 一个人煲这么大一锅汤。
1: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所以一煲就要煲好几天的量呢。

0: 去，去洗手去。别忘了，我可是医生，我必须严格要求你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好，听医生的。你们。
2: 雨竹啊，楼上父亲的房间是不是没动啊？还跟以前一样吧？
0: 对，没动。
2: 那我觉得我在喝汤之前我应该上去先拜见他老人家一下，对不对？
0: 哎，东野，父亲的房间我在他去世之后就锁上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我不想再有人惊扰他，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吧，好吗？
2: 好，也对。
0: 汤凉了，喝吧。
2: 好。

0: 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爱的人，我一切的事情你都应该在。衣服都穿好了，这么晚了真的要去医院啊？
1: 是啊，东野，你是个中国军人，你要留在日本兵占领的地方吗？
0: 这里是我的家呀，日本兵占领他们的呗，我回我自己家怎么了？希望我走啊，不希望我留下。
1: 我是想让他们走，我想要赶紧赶走他们，他们是闯进来的，不是请进来的，他们不应该留在这儿。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

0: 我也是不速之客，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呢，是吧？
1: 你怎么会这么说？

0: 女主啊，经历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会忘了你，但我完全做不到。我一回到这个城市，一走进这个房子，我满脑子，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全都充斥着你。
1: 那可不行啊，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你脑子出现了问题。
0: 哼，哎呀，医生果然是医生啊，我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你给我治治吧。哎呀，变了，从以前那个小姑娘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美。我今天看着你啊，我就在想，这个林雨珠到底在想什么？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1: 她是你的妹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
0: 你是我的爱，所有的爱。
1: 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爱都给某一个人呢？
0: 在我这就可以。
1: 那国家呢？同胞呢？朋友们呢？
0: 此刻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1: 不行，你必须去想，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有。
0: 别跟我说这么多，我是一个军人，比你懂得多，但我现在容不下了，我现在全部都是你。
1: 东野，如果爱是如此的尖锐，不容得一点点的宽度，那么一定会伤害你爱的人。爱只有越宽广，才会越真实，越持久。
0: 你是不是已经有男人了？
1: 为什么会这么说？
0: 从我今天走进这个房子，我就感觉到这个房子里不止你一个人。
1: 那是孙博，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方便照顾。
0: 孙博。那今天楼顶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不要告诉我是老鼠，我想上去看看。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1: 因为你在审查我，你没有这个权利。
0: 这是我叫我当然有这个权利，我就是要上去看看。
1: 你觉得你这样很礼貌吗？
0: 他是谁？

冯东野蛮横取闹，小韩躺在床上心急如焚，他真想冲出去阻止这一切，可麻药让他动弹不得。

0: 靠玉珠柔弱的身躯保护，这让他羞愧难当。
1: 给我下去！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尊重？
2: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3: 乞丐，
4: 出来！听不听见？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啊！
1: 这是父亲的卧室，我告诉你，我不允许有人惊扰他。
2: 他已经惊扰了，
4: 他已经惊扰了。来，不出来是吧？再不出来，我门砸烂了啊！想找死是吧？出来，放出来！
1: 真是疯了！
2: 护着，护着呢是吗？哼，来，
4: 出来！我数三个数，一、二，放出来！
1: 给我下去！什么？
2: 你以为你给我写这个信，我对你的感情就断了吗？啊！我告诉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叫你成为我的女人。什么东西？
1: 你应该冷静下来。

0: 枪。
1: 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家里掏枪，而且还是在父亲的屋前。
2: 你有枪，你在拿枪对着我。

0: 死到你的江下，值了。在临死之前告诉我，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
1: 下去！
0: 你觉得我疯了是吗？
1: 我认为你是真的疯了。
0: 我是疯了，我是疯了，是被你们逼疯的。我是被这个世界逼疯的。

0: 生对着我的是你。打死我吧，来吧，
1: 老婆，来，告诉我
2: 林院长啊，
1: 告诉我
2: 林院长，
1: 告诉我吧，啊，
3: 日本人就在下面，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林院长，啊，林院长，这么晚了，林院长这是要出去吗？
1: 小林阁下，我要感谢你，还安排那么多人在我家外面守着。
0: 哦，主要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带来了安全隐患。
1: 是啊，是有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请自到，滥杀无辜，真的是坏透了。
0: 我闻到了非常美妙的煲汤的香味。
1: 真没想到我这锅汤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0: 客人呢？

你把客人请出来吧。我知道你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跟他谈一谈。冯副司令，出来吧，冯副司令。

冯副司令，我是一个人来的，是不是很有诚意？据我所知，你和林院长是至交好友，我和林院长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我想，在林院长的家里面动枪的话，林院长会非常的为难。这也许是你我都不想看到的吧。

0: 据我所知，冯副司令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是你们国军的骄傲。我对有能力的、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你今天这事，
1: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这么优秀的指挥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2: 如果当初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整个战线根本就不会崩塌的这么快。冯副司令现在是实际上的指挥官，你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漂亮的反击战，夺回你们失去的阵地。抱歉。
0: 你们还想在我家里聊多久啊，林院长？我是否可以请冯副司令去我那里一叙呢？我看不必了吧。你的弟兄们可都在那里等着你。
1: 他们都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有准备的人，不用我为他们操心。但是我要为你操心。
0: 什么意思？你是在威胁我吗？
1: 哎，怎么会呢？只是你的到来，一不小心惊动了宪兵司令部。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交代的。

0: 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而且你又这么热情，我不去也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家的女主人今天被打扰得也够烦的，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让人家休息，这样才礼貌，对不对？雨珠啊，今天多多打扰了，我只能说抱歉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永远都踩不到点儿上，我只能说对不起了，对不起。小林阁下，你等我一下，我去穿一下我的衣服，宁波太冷了。
2: 小林阁下，我想问一下，你想怎么对待他？他就是来叙旧的。
1: 持枪过来叙旧吗？
2: 正如你说的，这里不安全，他带着枪也是为了防身，不是吗？

0: 放心吧，林院长，我有预感，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1: 你的预感未必准，
0: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

0: 打扰了。
1: 啊，冯副司令，

今天晚上意外接踵而至，让林雨竹猝不及防。他担心萧寒的身体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惊扰。

0: 带走了，
1: 被小林无意带走了，不知道小林无意会怎么对待他。
0: 他应该没事，小林无意现在这么走，他其实是想拉拢钟意救国军，尽量的分崩瓦解咱们的抗日力量。
1: 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先等等再说吧，看看以后的发展。
1: 他现在已经猜到了你就在里面，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向小林无意出卖你。
0: 东野不会的，他很清楚小林无意现在为什么要抓他，他更清楚如果他要是把我给供出来了，他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所以他不会的。

0: 老肖，我是大虎。
1: 大虎，
2: 李院长，老肖，冯东也被带回宪兵司令部了，咱们要不要马上转移啊？这儿不安全。
1: 哪里都没有这里安全。大虎，这两天辛苦你了，我给你安排了一间房间，你先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2: 行，那你们先休息。
3: 现在这里是宁波的最高行政机关，我们很少请人进来参观的，你是第一个被邀请的中国军官。
4: 这里边以前是我们的团部。
3: 哦，是吗？
4: 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进来不会出不去了吧？
3: 哪里话，谈好了我一定礼送你出去。
4: 那我们赶快谈条件吧。什么条件？
5: 孔律师托辞职。
3: 非常抱歉，这不是我故意安排的，这非常不礼貌。

0: 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时刻在等待着你给我喂食。
1: 那我每天都愿意给你喂食。
0: 真香啊，现在的日子让我真的忘记了外面战争的残酷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和平安宁的世界。
1: 那就让我们奢侈一次，暂时活在桃花源里。
0: 像你这样的小思想是会挨批的。
1: 谁都没有权利批判我们，因为我们在用生命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和幸福。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为了人类的解放牺牲了性命，为的就是能让所有人可以尽情的相爱，感受爱情、亲情、友情的甘甜，你说呢？
0: 我说也是。

王副司令，实在是抱歉，让您受惊了。这边请吧。

实在是抱歉，冯副司令，没有能够及时的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毕竟，少将阁下刚刚从杭州赶回来。不过，请放心，他已经答应我了，放你们回去。

0: 走吧。
1: 稍微等一下。哎，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份协议，在你走之前，必须把它签掉。

0: 这是一份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并且愿意为日中亲善做出贡献。
1: 如果我不签的话，就会跟我两个卫兵一个下场，是吗？
0: 我觉得冯副司令是有品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不是吗？

0: 是没骗得了那两个密探啊，肯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
1: 姚华康，
0: 不能，他不说的挺好的吗？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一个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随时都可以出卖任何人。
0: 但是日本人好像在我们一进城的时候就盯上我们了。
1: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姚华康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
0: 对啊，
2: 我们已经有把柄在小日本手里了，烦死了！
0: 哥，跟日本人签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什么用都没有。我们不用理睬他，管他呢，管他什么？
2: 谁说没有用啊？想用他的人，就拿着那张纸给戴老板去。那些等着吃人血馒头的人，就会拿着他邀功请赏。你跟我的脑袋，就会给他们带来晋升，还有大洋。
0: 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我们去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2: 跟谁解释啊？解释什么呀？在党国，每个人都希望你有麻烦，你有麻烦才好呢。你有麻烦，那就能换来他们晋升的机会。
0: 你可是镇海保卫战的功臣，
2: 他们要办的就是功臣，就因为你是功臣，你抢了他们的风头，你有晋升机会，他们没有。他们看着眼馋，你们就是他的绊脚石。他不高兴着呢，不舒服着呢，他干不了的东西你也别想干。
0: 那谁都不去干，那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2: 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呀？啊，国家在他们眼里，只要不天塌地陷，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想尽办法踩在你脑袋上作威作福。
0: 不跟他们混了，绝对不再跟他们混了。
1: 那跟谁混呢？我们能去哪儿啊？
0: 那边呢？共产党那边。
1: 你跟我都受不了那边了，受不了那边的清贫艰苦，吃不了那苦，受不了那罪。要说呀，我们就是那最可怜的人，
2: 你坏，也坏不到那十恶不赦。

0: 这的地步，你好也好不到可以为人着想、为人牺牲的境界。
1: 我们是谁啊？啊，
2: 我们就是那孤魂野鬼，飘摇在天地之间。哦，不对，飘摇在地狱跟天堂之间的不人不鬼的活死人。
3: 粉生，兄弟，这家伙被日本人折磨疯了，这是。粉生，
2: 我们就是活死人。
3: 兄弟，这日本人下手也太狠了，怎么了你这是？
4: 我刚知道。哎呀，
3: 这话怎么说的呢？
0: 这么关心我啊？啊。走吧，找个地方，我正想跟你说道说道呢。
3: 行，兄弟呢垂询于我，哥哥荣幸之至。走走走，这边吧。

0: 天地良心呐、啊，这事儿真不是哥哥做的呀！你回去赶紧查查内鬼。
1: 我肯定要查出这个内鬼。
0: 哎，我跟你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1: 什么可能啊？
0: 我那天在街上见着萧寒了。
1: 你确定？
0: 啊，在我眼前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是他。
2: 你的意思是他告发了我们？
0: 情敌嘛，难免背后下刀子。
1: 你确定那个人是萧寒吗？是萧寒的可能性有几成？
0: 你说是几成就几成，我随你。
1: 知道萧寒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1: 林家。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从林家去的宪兵队啊。
0: 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呀。
1: 我为什么不应该告诉你啊？
0: 为什么？因为我不好办了。我
1: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
0: 冯东野，
3: 你怎么那么不是人呢？
2: 你怎么骂人呢？你
0: 我骂你啊！我现在知道萧寒在哪儿了，我要是告诉日本人，日本人把他抓起来了，这共产党就得杀了我呀！人家共产党还真办得到，我要是不告诉日本人，这日本人知道了他还是得杀了我呀！我是里外都难办的。你可倒好啊，你在那坐享其成是不是？隔岸观火，借刀杀人。我发现你太坏了。
1: 姚局长，这茶不错。反正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自己看着办。
0: 我，
1: 你自己掂量掂量，就能掂量出分量了。
0: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你是不是你哎，你这太缺德了你！这司马昭之心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这缺德玩意儿，你说。
4: 你好，我找小林武艺。
5: 我就是林院长，有什么事情吗？
6: 我想问一下关于冯东野的情况。
7: 冯副司令吗？
5: 怎么，你还不知道他的消息吗？
6: 您还想让我知道什么消息呢？
4: 我就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
5: 您觉得我该怎样对待他呢？
4: 你说的。
6: 你要把他当客人的，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待客。
5: 林院长，你的朋友来看你，

0: 不过最后还好，最后一切皆大欢喜。
1: 请转告冯副司令，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可交的人。
2: 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说吧，我只想说，你和他对于我来说都是不速之客。
3: 我希望以后在我家里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对我不公平。
2: 另外，请做好我要去上海购药的准备。
3: 我需要你们开出特别通行证和提供运输的渡轮。
0: 啊，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1: 辛苦林院长了。
2: 谢谢。

0: 小林閣下、どうしましたんですか。
1: あの女、頭良すぎる。
2: 冯东也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
3: 他被放出来了？
2: 对，我刚才差点说错了话，让小林武一察觉到我不知道冯东也现在的情况。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产生联想，就不会跟我说实话了。所以我立刻补救，让他放松了警惕。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冯东也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谈成了某种条件，形成了默契。
3: 那也就是说，冯东也他向日本人投降了。
2: 是的，至少他已经妥协了。
4: 李院长，哎呀，
2: 姚局长挺兴奋啊。
4: 哎呀，哎。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进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不。

0: 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不

0: 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终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终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戏。不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当然是不能。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陶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用真技能实办法培育国际化技术人才，让越来越多的执教成果走出国门。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来看南阳一株艾草的进化论。河南通过 5G 技术让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成为中国技术、标准、人才走出去的重要桥梁。作为职教大省，河南锚定产业所需、海外所急，以中文加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校企协同加标准输出为路径，让职教成果扎根共建国家、赋能当地发展。怎么把咱们的职教成果真正送出去、用得上？两大高校的实践给出了答案。
2: 拼音是我们学习汉语的第一步，而在这里学好拼音、学好汉语，成为来华留学生们掌握职业技能、融入职场的钥匙。
3: 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留学生汉语课的终点不是能聊天，而是能上岗。留学生在掌握基础汉语的同时，系统学习水利领域的专业术语。
4: Tajikistan 特别缺专业人才，最好中文和水利专业也既能学到先进技术，又能在我们的国家找到好工作。
5: 我们也会教授一些专业汉语的内容，对这些专业词汇有一个了解，同时介绍一些黄河文化的知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他们进入中国人的公司以后，能够更加的理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些思维。
3: 在这里，中文打底，技术实战。学校盯准留学生本国最急迫的问题，比如有的国家常年缺水，有的国家雨季成灾。针对这些真实痛点，结合当地地理条件开展教学，学生学到的正是家乡最需要的技能，直接上岗即上手。
6: 我们最大的特点呢，是侧重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比如说水资源的这个饮水危机啊，干旱地区的这个水资源规划呀，让他们国外呢能够实现本土化的人才应用。
3: 不止于培养来华留学生，学校更主动走出国门，在赞比亚、南非、泰国、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了海外大语学院，累计培养外籍学员超2000名，深度参与雅万高铁、老挝南派水电站等一带

0: 一路项目的建设之中。
1: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优化中文加职业技能的课程体系的建设，我们还要在海外搭建更多的技术技能的平台以及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我们中国标准的输出，以及呢我们国际化人才的一个培养。
2: 这些国际黄水人不只是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的技术骨干，更是中国标准在当地推广的民间使者，让水利领域的中国方案真正解决了当地水资源利用的难题。而在电力领域，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则靠着真实实训，为共建国家培养急需的电力人才，把实训基地变成了海外准职场。他们又是如何做的？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3: 这里不是变电站，而是学校的实训基地。学生们在这里学到的是电气设备运行与维护、变电维修等课程，全部对标变电站运行与维护岗位。学生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合格的准电工了。
0: 这座绕着真实变电站建的实训基地，是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推出职教出海的核心。通过真实的设备、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岗位标准，让国际学员在沉浸式实操中快速掌握电力运维核心技能。
4: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也是在尼泊尔那边是非常急需的这个电力专业的人才。而我们在尼泊尔建立了中尼电力丝路学院，有70%的学生都就业于咱们的海外中资企业的项目部。现在我们来华17个卢旺达的留学生，他们的就业现在就已经定下来了。
0: 除了定向培养留学生外，学校正开展电力师资专项培训，承办双师型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国培项目，牵头制定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团体标准，为海外电力职教提供统一专业及课程教学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培养国际生300余人，培育双语双师150人。
5: 当我们回到卢旺达后，会教给我们的学生如何维护线路、使用数字化平台，这些很重要。
0: 入学即定岗，毕业即就业，既解决了中资企业海外用工的人才缺口，也让卢旺达、尼泊尔等国学员掌握了一技傍身的谋生本领，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共赢。
6: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更务实的行动、更创新的理念，为推动全球能源电力合作与职业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2: 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的中文加水利，到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人才加师资，河南职教出海始终盯着产业优势，跟着市场需求走，用真技能实办法架起了国际人才桥。现在越来越多的河南职教成果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国际化技术人才成长起来，既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注入了河南力量，也让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7: 守正创新，传承发展，是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南洋调研时为中医药产业定下的发展总基调。如今以艾草为代表的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怎么样？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8: 早上7点，药医保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自动分拣机卷至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筛选、提纯等10余道工序后，一片片艾草蜕变成为精油皂、护眼贴等产品，即将通过电商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9: 我们产品有12个系列，是那个100多个品种变成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有自主专利。是20多项。
8: 如今，药医保机械化生产占比从10%提升至60%，年产值从8000万元跃升至2亿元，成长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牵头发布实施22项艾制品标准，持续引领行业发展。
9: 这个都是我们占地45亩的药医保2期研发创业园，主要达到产研学有养5大板块，总学的嘱托是动力，更是责任。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艾草全产业链，加快数字化转型，不断擦亮南洋艾金的招牌。
8: 在药医保的带动下，南洋艾草企业纷纷走上了创新之路。如今，南洋已集聚艾制品企业2700多家。今年1季度，南洋市艾草产业总产值达48亿元。 艾香珠手串、艾叶暖贴，一根艾草背后延伸出上百种商品。
1: 在我身后的南阳卧龙区艾草产业园里，44家产业链上的企业依托全链条生态赋能，在定位差异中

0: 实现了各展所长协同发展。
1: 比如一个企业接到了一个客户，他的客户需要的是我们的一些艾灸的器具，势必他是要配套一些填充的这个艾条或者是艾柱，可以打包的来完成这个订单。
2: 这种链式协同让园区企业客户访问量较以前增加了30%。目前南阳市已建成了122个中医药科研平台，推进420多项科研项目，开发出艾灸器具、艾草日化、蚊状产品等1000余种衍生品，构建起一根草串起全链条的发展格局。
3: 5年来，南阳艾产业年产值从120亿元增长到了22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70%。我们力争15/5末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让世界艾香的名片更加闪亮。
4: 在河南，从能源开采到装备制造，从电子信息到食品加工，5G 技术正让越来越多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5: 没有驾驶员，运输车可以自己跑，不用人盯着 ，AI 就能自动找隐患。地下800米的煤矿到底有多智能？
6: 现在井下的运输车辆，我在 5G 无人驾驶室动动手就可以操作。一个地方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这个地图上标注以后，车辆就自动驾驶到目的地了。
5: 5G 加 AI 让电机车有了智慧大脑，可以自己认路、避障、刹车，实现全程无人化运输。依托 AI 智能分析系统，还能对井下异常行为和设备故障秒级预警。
7: 现在靠设备运行数据 AI 智能算法分析，我们生产成本节约了25%，更重要的是安全风险实现超前预判，职工的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5: 地面下达指令，井下设备瞬间响应，这背后离不开高速网络支撑。咱们平常在家里啊 ，WiFi 信号隔着2堵墙都会衰减，那他们可是在800米的地下，信号既流畅又稳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8: 我们把光纤通到800米的井下，沿着整个巷道布上我们的 5G 小基站，一路接力全覆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实现信号满格、不卡顿、不掉线。
9: 聚焦能源、制造、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加智能体创新发展，一起一策推进工业互联网应用规模落地。
5: 不止煤矿行业， 5G 也在深度改变河南的工业生产。
10: 看，运输车正在自己找工位呢，这台设备正在自动装配、自动检验。这个智能工厂生产的是采煤设备液压支架的核心部件液压阀。
5: 在郑州恒达智控的智能工厂，生产一个液压阀需要20多道工序，物料谁来送，工序怎么衔接，秘诀就是这个 AGV 小车。
11: 我们通过工业专网加物联网这些技术，实现了车间里边1000余台机床和机械臂、 AGV 小车这些设备连上了网络，哪个工位需要料，我们的 AGV 小车会自动跑过去。
5: 智能生产对网络要求极高，低延时、高稳定，缺一不可。
12: 我们把空中的 5G 通信网络和地面的大带宽全光网络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实现了每秒钟上百 GB 的数据交互，把网络时延压缩到了毫秒级，万兆能力的直达生产终端。
5: 依托 5G 数字底座，公司从下订单到成品入库全部自动化运转，总产能提升了25%。
13: 我们通过 5G 技术实现了人、机、物的全面互联，让生产线变成了会思考的智能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深入推进 5G 赋能千行百业，河南信息通信业落地 5G 规模化应用项目6890个，复制推广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1898个，实现了重点产业链群全覆盖。
14: 全行业将重点围绕上网融合，加快推动网络从连接向智联升级，让算力与电力一样，成为全省工业生产的基础能源，以此支撑起河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
15: 5月16号，2026郑州大学生集中毕业典礼在郑州轻工业大学举行。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说，郑州作为加速崛起的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壮大，正在争创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标杆城市。面向未来，郑州将持续构建创新策源地、产业集聚地、文化传承地、生态宜居地，形成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的良好发展图景，让郑州成为青年向往的创新高地、创业沃土、幸福家园。希望广大学子坚定理想信念，争做心中有信仰、眼中有光芒、脚下有泥土、行动有力量

0: 的新时代青年，在这片热土上贡献青春力量，成就人生价值，书写时代华章。
1: 五月十三号至十五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赴南阳平顶山调研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陈兴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健全医养结合服务体系，推进多元化服务模式，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医疗服务、社区嵌入服务。要拓展服务供给，深化医疗养老机构服务有效衔接，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要加快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拓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场景，切实改善老年人健康养老体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五月十一号至十四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率调研组赴洛阳、郑州、濮阳等地，专题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刘南昌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严格落实《黄河保护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紧盯历史遗留矿山修复、入河排污口整治等重点问题，坚持保护和治理统筹推进，控心和治旧一体发力，工程和管理措施协同实施，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形成全面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的强大合力。
2: 五月十五号，中宣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十户最美家庭。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田铺大湾的韩光莹家庭，凭着红色家风的传承、夫妻同心的坚守、孝老爱亲的美德，成功入选。
3: 这位呢，就是我的父亲，他经常跟我讲爷爷和三爷他们参加红军的一些故事。另外就是也经常教导我们说，就是先有国后有家。
0: 这个正在给游客讲解红色故事的就是韩光莹，他的爷爷是伤残老红军，1928年参加红军，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三爷爷19岁跟着红军转战，最后壮烈牺牲。他的父亲是村里的老党员，一辈子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3: 他就经常跟我讲啊，作为一个党员呢，一个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二个要对得起国家，先有国，然后才有家。那么作为一个党员，我们要多为这个国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听起韩大哥讲述他们一家四代的故事，十分震撼，对我心灵是一次洗涤和升华。
0: 韩光莹和妻子袁叶叶坚持传承红色家风，给儿子韩建东从小讲祖辈的革命故事。在这样的熏陶下，韩建东2019年考上军校，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接过祖辈保家卫国的接力棒。
5: 穿上军装以后呢，这份家风更成为了我最坚实的力量，激励我在困难面前始终不放弃。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上得去打得赢，这也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用实际的行动去守护好国家的安宁。
0: 传承红色家风的同时，韩光莹夫妇还一起打拼，带动乡亲致富。2016年，韩光莹放弃韩国高收入，回到家乡创业。田铺大湾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后，夫妻两人拿出30多万元积蓄，在政府帮助下翻新自家老宅，打造出村里第一家民宿老家寒舍。
3: 当时我们新县呢，正在打造这个全域旅游，大力发展这个美丽乡村，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和发展机遇。作为这个党员，我觉得说第一个吃个螃蟹，我感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让它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带动的作用。
0: 2019年，韩光莹又牵头成立合作社，带动村里20多户乡亲一起开民宿，让田铺大湾的乡村旅游越来越红火。
6: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当地民宿从7家增至40多家，去年我们这里共接待游客50多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达150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了6.8%和11%。
0: 说到最难忘的日子，韩光莹一家人都记得。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田铺大湾，走进老家寒舍，与韩光莹一家亲切交谈。
3: 总书记勉励我们呢，一个是要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勉励我们要为乡村振兴多做贡献， 总书记的话我们一直记在心里，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一个动力。
0: 韩光莹说，全国最

0: 最美家庭称号是荣誉也是责任，他会一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红色家风传承好，把民宿生意做精做细，带动更多乡亲过上好日子。
1: 我们会继续传承好红色家风，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而且和大家乡亲们一起共同富裕，绝不辜负总书记的对我们的关怀和嘱托，也不辜负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号。
2: 驻马店上蔡县狮子口村农业结构单一，产业基础薄弱，驻村工作队从培育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精准发力，多点突破，全面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5月14号，狮子口村首届单身花间游园会热闹启幕，村民们在花海中赏花，品尝单身美食，交流种植心得。
3: 在驻村工作组还有书记的帮助下，给咱们招来专家，手把手的教咱解决问题。现在这个单身种植的长势非常好，亩产能够达到5000斤是没有问题，按现在市场价能够1万元以上。
0: 狮子口村曾经农业结构单一，产业薄弱，工作队立足当地土壤、气候与市场需求，确定了以中药材种植为特色的主导产业。
4: 我们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收购，同时呢，这个基地呢也能带动很多村民能够就近务工，持续的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
0: 产业稳步推进，基础设施也同步升级，驻村工作队硬化道路，完善农田路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5: 我们村的路修得又平又干净，这家家户户房前房后收拾得整整齐齐，心里非常舒畅。
0: 工作队还聚焦村民精神文化需求，依托文化广场开展村 BA 篮球赛、文体联欢等活动，丰富闲暇生活，促进邻里和谐。
6: 现在啊，村里边的文体活动特别多，热闹又有趣儿，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村里的氛围越来越好。
4: 通过拉长产业链，做强中药材初级和深加工，让更多村民深度融入产业链，分享产业红利，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7: 第八届河南省教育博览会正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数字引领创新发展为主题，一批教育黑科技集中亮相。
8: 我手中这沓厚厚的试卷是学生们刚刚完成的数学试题，通过我身后的这台智能批阅机，这沓厚厚的试卷在短短5分钟之内就能完成批阅。大家看大屏幕，批阅结束后一份完整的学情报告就能够快速出炉，老师们不仅能够知道哪错了，还能知道学生们具体在哪一步出了问题。
9: 一台智能批阅机只是本届教博会众多教育新装备中的一个缩影，3万平方米的展区里，智慧校园、人工智能等10大主题展区依次展开，教育装备研发、生产、应用各环节都在这里实现集中对接。
8: 我身边这位小家伙名字叫做黑蛋，现在的学生们呀，可以直接对机器人进行编程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都有哪些新本领。
10: 我是编程老师，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些智能化的设备能不能运用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当中，像学情分析、批改作业这些功能，如果落地的好的话，对我们的备课、讲评、辅导工作都有帮助。
9: 从 AI 黑板到智能批阅，技术正在走进课堂、作业、管理的每个环节，让教学从讲授式变得更互动、更精准。
11: 我们今天最大的亮点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把我们最先进的大模型技术用在我们课堂的教学和孩子的个性化学习场景，助力我们更加高效、公平、有质量的一个教育。
0: 5月15号，2026年河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主题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以通联万家反诈护航为主题，打造了沉浸互动式反诈场景，通过互动答题、打卡集章、现场讲解等形式，将反诈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提升自我防护能力。5月15号，河南省第四届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新义六合拳、廖石锁、陈氏通背拳等省市特色传统体育项目轮番上演，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5月16号，河南省2026年5/22国际

0: 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在洛阳举办，活动集科普展示、互动体验、文化宣传于一体，全面展示了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14个生物多样性科普市集也同步亮相，打造沉浸式生态科普新体验。5月16号，小麦育种学术交流暨中原农谷国际引种中心揭牌仪式在新乡举行。活动聚焦小麦育种创新，推广中麦578等优质品种，搭建全球种质资源合作平台。6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小麦育种与生产发展开展文化交流与经验研讨。5月15号，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比赛将于5月20号至24号在河南省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基地开赛。2026赛季首次实现燃油、混动、电动三类动力赛车同台竞技，届时将有39支顶尖高校车队参赛。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三门峡市陕州区欣赏蔷薇迷宫编织的大地二维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3: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5哨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6: 钱财。
7: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

0: 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2: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在干嘛？
16: 想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消费新观察。内部名额明码标价，交钱就能锁定录取。随着高职单招季的到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的生意又红火了起来。他们打着有内部关系、包录取、不过包退的旗号，向焦虑的考生和家长收取数千乃至数万元的高额费用。所谓捷径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特殊渠道，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呢？
1: 四月份是普通高校对口招生、志愿填报以及录取的关键窗口期。平时孩子成绩不太理想的家长，怕孩子考不上没学上；成绩好点的，想让孩子考一个热门专项院校，毕业后好找工作。家长的种种焦虑和担心，催生了各大网络平台单招助力的生意火爆起来。
2: 你需要家长去给孩子去走走关系，去助助力。如果不助力的情况下 CDC 你来不了郑州上学。
3: 社会生想上经贸没问题，但是你要说大数据与会计我不敢说。
4: 我真的太喜欢了，这个院校所有方面都已经了解透彻了，但我就知道，我也知道我自己这个实力确实考不到。
1: 网络平台上推荐单招助力的主播表示，孩子成绩差点不要紧，只要通过他们的助力就能被心仪的学校录取。那么这种单招助力到底是怎么助力的？通过辅导机构的助力真的有捷径可走吗？记者决定选取直播平台上分别位于郑州市中原区、二七区、郑东新区的三家单招助力机构进行暗访调查。
5: 然后我们是不保专业的，你选五个专业可以录一个，就是我，但是我不能确保某一个专业。
6: 湖南艺术我们没做，我们做的基本上就几个学校，几个学校我们做的比较稳一点，不稳的我们也不管。
1: 记者通过实地暗访了解到，这些对口招生助力机构所谓的助力，就是暗示学生家长只要交钱就有大学可以上。这些助力机构往往通过精心的包装，给家长和学生营造我很有实力、我很正规的形象。首先是办公场地的选择上，三家辅导机构中有两家将咨询的办公室设在了高职学校内正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教学楼。
7: 啊，都说咱这没有不跟这个学校有关系是吧？
8: 啊，不能说。
7: 哦。
8: 啊，不能说，以学校的名义说了啊，现在我以学校的名义跟您说。
9: 我不用
8: 个
9: 人。
8: 啊，那个你可以
9: 理解。你们都是老师吗？
10: 我们是产业学院的，二级学院的，校企合作办学的。妈，我们是企业方。
11: 你们这儿可以推荐这个第三方是吧？
12: 啊，对，我们这边都第三方嘛，我们这边有合作单位，相当于你可以这样理解。
1: 记者通过对比发现，各个辅导助力机构将对口招生的学校进行了明码标价，关注度高热门的学校报价高一些，关注度低或者民办的高校报价低一些。记者决定用同一所学校来对比三家机构的报价。
7: 这个费用是多少钱呢？
8: 三万块。
7: 三万块钱，是付款方式是？
8: 付款方式，因为现在这个要钱嘛。

0: 就是说不丢脸也问问收费是收一点啊，
1: 这个问题我们赚不了多少钱，我们是走量的。
2: 当记者表示对某所高校感兴趣，又担心交完钱后最终没有考上该学校，交的钱能否退还时，单招辅导助理机构都拿出了各自的定心丸。
3: 最后没考上，
4: 我这全部退，而且我高考志愿给人免费报志愿，俺高考志愿包在这儿，我让他免费上。但是俺既然做了，俺肯定是，俺心里有底儿了。就说我个人信息我可以给咱，就给你放心就行了。我可以给你说，俺想给咱做了。这都无所谓。
0: 如果我们把钱退了，家长也不行，我们也不行，学校他们也不行。
1: 但凡愿意花钱的家长，肯定没想着要退钱。
2: 记者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发现合同约定的全额退款一般都附加了一定的限制条件，而且除去助力需要缴纳的择校费外，辅导机构还会针对学生意向的学校称自己有特殊渠道弄来的题库，需要集中刷题培训，再交几千元的培训费才能够确保录取，最终把家长的焦虑变成收割高额培训费的工具。
0: 考前的时候培训的时候，那个吃饭和住宿我们自己负责，我们是不负责，我们只负责培训。
3: 那咱哪能确保咱不是在低概率？
1: 我们到时候你考前会让学生切实体验的。我们这考的情况就是说，你像咱这孩子的 CCD 嘛，他的这个会考成绩已经确定了，我们把那职测拉满，他就能得到，总得加起来他就能得到一个高分。那因为择优录取嘛，咱分够高就一定能录到咱，这就咱这个保录取的逻辑。
2: 暗访结束后，记者致电采访时提到的某高校招生热线，就2026年度对口招生的政策进行了咨询。
5: 骗人的啊，不要信啊，他们是属于骗子啊，不可能是包过，国家教育部有相关规定，肯定不存在啊，上联网这块他涉嫌虚假宣传。
6: 就是咱们学校能培训，然后能包过，咱们学校有这个培训吗？
7: 没有。
2: 据业内人士介绍，助力交钱就能上大学，往往是某些机构在利用家长的焦虑来赌概率，考上了就称机构有实力，没考上虽然退了助力费，但是却赚了价格不低的培训费，对机构来说没有任何损失。
8: 咱这个虽然包过了不是，虽然录取都是上八分，现在也没收到录取结果。如果他都说不包过了，俺都不会选择这个学校，选择第一档的。按照他分儿去选择，
9: 那等于是本来能考上的学校没去考，就选了一个高一档的，然后也没考上。
8: 那肯定是这样。
10: 对，他说的是包过，但是从在他那报完名之后，就给了几套资料，然后考完试之后，然后他就说他把那些资料复习资料没有一道题，跟他们就没有任何关系。钱拖了好几天，然后一直要才退掉。钱不钱倒无所谓，你关键是这也耽误孩子吧。这个学也没有考上，正常课也没有学上，影响了正常的学习。
2: 在此也提醒消费者留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签约合同等相关证据，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次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招生录取有严格公开透明的流程，凡是以任何名义提出花钱买名额的都是诈骗，升学之路没有捷径，诚信考试方是坦途。
11: 近日，一起数月前发生的物业用工事件再次登上热搜，引发全网关注。这起事件原本发生在今年的2月份，辽宁大连一小区的物业在短短的4天时间里，先后有3名70岁左右的老年在岗工作人员突发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而这件时隔数月的旧事之所以再度发酵，冲上网络热搜，主要是涉事物业的一份内部工作记录文件近期被网友曝光并流传至网络平台。据了解，此次突发疾病的3名工作人员年龄均在70岁上下，其中2人长期负责小区的夜间值守工作。东北地区冬季寒冷且持续时间长，低温天气很容易造成人体血管收缩，对于本身带有基础慢性病的老年人而言，突发疾病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再加上夜班值守的高强度工作节奏，进一步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最终引发意外。事件发生后，三名发病员工均已离岗休养，目前身体状况在逐步好转。事实上，这类情况在物业行业并非个例，近年来全国多个小区物业都出现过类似

0: 的高龄员工在岗突发意外的情况。不少物业公司为了压缩人力成本，会优先聘用退休高龄人员负责小区的安保、夜间值守等基础岗位。高龄从业者身体机能逐年下降，身体耐受度相对较低，再叠加冬季低温、长期熬夜、久坐值守等工作因素，很容易诱发各类身体疾病，相关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已然成为物业行业用工领域的突出安全隐患。
1: 这三名倒下的员工年龄均在70岁左右，因为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和物业公司之间构不成劳动关系。但是用人单位仍然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强度，合理的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不能安排超龄劳动者超负荷工作。本案中，三人身患老年基础病，且在2月寒冷的东北值班，对于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老年人而言风险极高。如果用人单位在明知员工高龄且患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仍然安排其从事夜班等高强度工作，显然很不合适。另外，本案中三名劳动者是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不属于工伤的认定范围。但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则视同工伤，劳动者可以主张工伤保险待遇。

0: 好不好呢？
1: 到此时我才把真实看透，重量杯有几人壮志得愁，也怪我对宁臣提

救我呢？塌了天哪，塌了天哪！

0: 我的老妹呀！
1: 我师父说过一句话，在我们李家弟子当中，他是唯一一个把我师父唱笑的，我是唯一一个把我师父唱哭的。
0: 悔不该，清风青山。

0: 己唱过瘾了，分又加了。
1: 老母亲在上，儿拜见我的孩儿有话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东南十八载家。

见了面，我把母亲念。